0: 南风，阵风6到8级。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武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银川市区、海原县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1: 今天全区大补阴，风力4级，固原雷阵雨。具体气温：银川21到31度，狮嘴山16到32度，吴中22到30度，中卫18到33度，固原17到25度，宁东21到31度。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两项指标增速均居全国前列。
1: 宁夏织密景区汛期防护网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短视行为。
0: 宁夏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成效显著，待遇认证率持续保持100%，实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来关注区内新闻。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3: 承德县各地冷凉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隆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隆德县联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伟：
4: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3: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个百分点。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俊乡。海原县李俊乡李俊村村民马守琴：
5: 小李全程把我们把关节日，就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要你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3: 海原县李俊乡党委副书记黄小平：
6: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3: 产业稳，百态新，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7: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提质，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3: 本台。

0: 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6.28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2.57 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7.08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万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 13.76 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 4.87 亿元，较上年增长 70.3% 和 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1: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2: 各位听众，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3: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全区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涉山涉水旅游景区安全风险显著升高。工作提示明确，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区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并将以往管理薄弱的露营区域野游路线全部纳入统一管理范畴，确保安全监管无死角。
2: 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提出在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集中露营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要迅速设置警戒线并安排专人盯守，及时劝阻劝离靠近危险区域的游客，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3: 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信号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叫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景区要充分利用广播、敲锣打鼓等多样手段，确保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传达到每一名游客手中。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
2: 当发生河道水位突涨、水流变浑、上游来水异常等危险征兆时，必须坚决执行转移避险指令，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为有效防范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办公室还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强化隐患点巡查和监测，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山区村落、临坡、临沟、切坡建房住户、道路沿线边坡、梯田、山区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群测群防责任体系，既要摸清常住人口底数，也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等群体的情况，
2: 同时精准研判风险并预警叫应，组织气象、自然资源、水利、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动态会商，广泛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扎实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值守，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加强和救援队伍的对接，确保研判精准、预警及时、信息畅通、处置高效。
1: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3: 听众朋友，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 6.28 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的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 2.57 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7.08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万人次。
2: 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3.76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较上年增长70.3%和48%。
3: 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到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2: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2023年部署开展集中整治骗取套取社保基金问题以来，全区社保基金管理巩固提升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社保要请数量同比持续下降。
3: 社保基金安全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三年来全区人社系统构建起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深度推荐人防治防计防群防四防协同，其中银川市推行的是周调度月通报季评估动态监管模式，石嘴山市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吴中市开展点对点精准督导，沽源市中卫市聚焦能力提升强化业务培训，全区上下形成守护基金安全的强大合力。
2: 针对养老保险一次性补缴、提前退休审批、工伤认定等高风险业务，宁夏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其中每年对上年度提前退休人员按不低于30%的比例抽查复核，实际复核比例达到38%以上。同时依托信用中国平台，宁夏率先实现了人社与信用体系实时互通，归集自然人信用信息550余万条，公共信用评级信息231万条，将信用评价结果深度运用到社保经办待遇审核机构监管全过程，实现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3: 除了人工严防，科技手段也在成为监管的千里眼。目前宁夏已建成了全区社会保险业务管控信息平台，每笔经办业务实时在线同步可视化监控，在全国率先开发应用了超期暂停待遇管控功能，全区待遇资格认证率持续保持100%，数字员工累计嵌入事中管控规则474条，更新优化事后稽核规则58条，实现风险业务精准识别、智能拦截。
2: 此外，宁夏相继出台监督举报奖励、经办内控、岗位权限管理等20余项制度，人社、公安、民政、法院等11个部门实现数据共享。自治区人社厅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打通了飞速强制执行的路径，并联合发布通告，敦促违规领取人员主动退回资金。
3: 7月27号，记者从自治区供销社了解到，截止到6月底，全系统实现农产品销售额38.47亿元。宁夏农特产品正在从有好产品向有好品牌、好服务迭代升级。
2: 数字赋能正在重塑宁夏农产品流通版图，依托832平台，宁夏农产品累计交易额突破11.3亿元，长期活跃供应达到251家。上半年全系统开展线上直播近40场次，观看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农产品电子商务零售额达到1937万元。
3: 宁夏特产供销型、一线一品供销大集等系列促消费活动，为宁夏农产品的购销两旺搭建了重要平台。此外，春节期间举办的地标赋能宁品进京专场推介活动，现场销售额突破了100万元，达成千万元级的长期供货合作意向。依托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机制，宁夏供销社持续稳固长三角、珠三角等固定展销店铺的常态运营，省外农产品的销售达到1.6亿元。
2: 从好产品到好品牌，从区内固本到区外拓市，宁夏供销社正以常态化的促消费机制，让宁字号农产品走出宁夏，辐射全国。
3: 听众朋友，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 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宁夏富江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秀琴：
4: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0: 种业博览会展会布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百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效的选种交流场景，助力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宁夏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赵介：
5: 我们想着直观的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
2: 昨天记者走进贺兰县立岗镇银新村宁夏正丰农业百香果示范基地，在温棚内记者看到果蔬的藤蔓繁茂，一串串金黄圆润的大黄金百香果垂挂棚架，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曾经扎根南方的热带水果，依托智能设施种植技术，在西北盐碱地落地生根，结出了丰收果实。
3: 塞上百香果全产业链示范基地项目于去年3月动工，5月完成种苗定植，同年的9月首批百香果顺利上市。基地引进了广西农科院培育的大黄金品种，通过土壤改良、智能温棚调控等技术，破解北方的低温、土壤盐碱等种植难题。宁夏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让本地的百香果果香浓郁、甜度突出，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2: 经过1年多的技术打磨，基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种植基地负责人马彩荣介绍，目前基地种植百香果面积23亩，亩产已突破4400斤，每亩投入约5000元，收益却达到了3万元以上。下一步呢，将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指导并带动周边的农户共同致富。
3: 小小的百香果是贺兰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探索南果北种的生动实践。基地下一步将会推进育苗中心、加工车间建设，完善育苗、种植、加工、销售完整产业链，延伸农产品附加值。项目持续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让热带果香转化为富民增收的致富香，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正是夏粮归仓的忙碌时节，收成好不好、卖价公不公，就看眼前这杆秤了。昨天随着夏粮收购工作的开始，银川市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早谋划、早行动、协同联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对辖区收购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确保监管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从源头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分局、宁华路市场监管所联合发改部门对辖区的粮食收购企业展开突击专项检查，从计量器具到价格公示，逐项过筛子，给收购环节上了双保险。这次的联合检查重点查的是缺斤短两、计量作弊等坑农行为，同时还督促企业建立常态化自查机制，定期送检、天天管户，让每台铁家伙都经得起考验。
2: 检查过程中，银川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紧扣夏粮收购核心环节，采取查阅台账与现场核查等方式，围绕企业经营台账规范建立并如实报送、地磅及水分监测仪等计量设备定期检定等情况开展全面检查，实地督导收购企业质量价格信息公示、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执行及粮食收购准则执行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整改要求和实现，跟踪督促落实到位，让农民卖明信明白粮、放心粮。
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到了，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听众朋友，近几年家用洗牙器因为便捷、成本低而迅速走

0: 逢，但是近期也有相关的投诉发生。在昨天，记者了解到，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于日前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选购，安全使用。消费者张先生购买了洗牙器之后，发现隐藏式开关会无故弹出且无法收回，多次联系商家没有获得处理。经过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核查，商家为消费者更换了新品。消费者刘女士花费220元购入了冲牙器，回家使用时发现水泵较差，导致水流无法形成有效的冲击力，前往商家退货无果。经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核查调处，商家最后为消费者退款。
1: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提醒，选购家用冲牙器时，应该认准标有企业名称、规格型号、执行标准等信息的合格产品，并核对说明书、保修卡、合格证是否齐全。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了解操作步骤、安全警示及电压电流等参数，确保家庭电路与产品相匹配，避免操作风险。遇到消费纠纷，消费者可以及时向商家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拨打平台所在地12345-12315进行投诉，也可以登录全国12315平台等途径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听众朋友，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部署2026年全区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根据安排，今年中职招生继续依托的是宁夏中等职业学校暨技术学校招生管理平台进行网上填报和录取，学生的集中填报志愿时间呢是7月28号到8月1号的18点。
1: 经审核备案，2026年全区具备招生资质的学校共47所，涵盖三大类，有区内具备招生资质的中等职业学校29所，含3所民办中职层次教育的高职院校，6所设立中职部的特殊教育学校和1所民办综合高中，还有呢就是区外在宁招生中职学校7所，具备招生资质的技工学校11所。
0: 各招生学校具体名单及专业清单已经在招生管理平台进行了公布，考生和家长都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咨询。通知明确，凡没有在公布名单之内的学校，一律不得安排招生。
1: 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这个银川森林公园公开征名活动的已经开启了。现在呢是面向全城的市民，为园内的10座山体还有7条主干道路征集专属的名称，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为家门口的美景提笔复名。
0: 银川森林公园植被繁茂，水系丰富，是市民朋友休闲健身、日常游玩的核心场所。长期以来，园内的多处山体和道路没有正式的名称，为进一步提升公园的人文底蕴和辨识度，打造兼具生态美感和赛场风情的城市休闲空间，园方正式启动了本次公益征名活动。
1: 那活动的征集时间呢是即日起到7月31号截止，共有3种参与方式。第一呢，线下提交，可以前往森林公园东门办公区管理所来填写征集表，来现场提交。那第二呢，就是线上投稿，将这个命名的方案及创意说明发送至邮箱973931234@qq.com。第三呢，就是社区代收，可以把这个方案提交至所在小区居委会，由社区统一来汇总报送。在这儿呢，我们也有一个温馨提示，所有的投稿方案呢均视为自愿无偿授权使用，公园拥有最终的修改及命名使用权。如果需要咨询呢，您可以在工作日上午的9点至11点半、下午2点至5点半来拨打咨询电话0951-567-0064。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与，用专属的名称来装点银川的山水画卷。好，稍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

0: 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资金，支持6省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
12: 疾病预防控制实务规划印发，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1: 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
12: 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1: 听众朋友，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房屋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7号到28号，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7月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这是连续第154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中医药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1: 规划将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加强虫媒传染病防控、加强经血液和性传播传染病防控、加强人畜共患病防控、加强疫苗可预防疾病防控、加强其他疾病防控等6大任务。同时规划中还用专栏的形式相应提出了重大传染病防控行为。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昨天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九届进博会已经由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
1: 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了九届全勤生。
0: 网信部门持续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没有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
1: 信息来源标注是保障网络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可信、可诉的基本前提。网信部门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要始终坚守内容真实底色，恪守合规运营准则，自觉主动规范准确的标注信息来源，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负责。网站平台要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建立规范标注长效制度机制，实现信息来源标注应标尽标，共同构建风清气正、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7月份对全国53家企业的1978个在营购物中心进行了摸底调查。
1: 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75.5%的企业客流量实现了增长，其中43.4%的企业增幅在5%到10%的区间，17%的企业增幅在10%到15%区间。上半年客流下降的企业占比仅13.2%，且以轻微下降为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认为，这表明今年以来购物中心的客流整体呈现了温和增长趋势，而非短期冲高，基本盘较为稳固。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调查还显示，上半年69.8%的企业销售总额实现增长，销售总额下降的企业占比是22.6%，69.8%的企业会员消费占比实现增长，下降的占15.1%，43.4%的企业线上销售占比提升，线上销售占比下降的企业仅占7.5%。
1: 调查还显示，各家购物中心企业对下半年经营预期总体乐观，其中79.2%的企业对下半年的客流持乐观态度，67.9%的企业对下半年的销售量持乐观态度。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

0: 互联网、信贷服务、电子商务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
1: 汽车行业专场组织148家用人单位，提供电气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计量检测员、资产管理员等岗位。
0: 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了2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大数据开发工程师、AI 工程师、软件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7万人次。
1: 信贷服务业专场组织10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保险理赔员、理财顾问、旅游销售顾问、护理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1.2万人次。
0: 电子商务行业专场组织了156家用人单位，提供新媒体运营、电商设计师、平面设计师、文案编辑等岗位。
1: 7月30号19点，就业在线平台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活动组织制造业、卫生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工艺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
0: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0点，2026年首季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了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当前全国各地以旧换新政策不断推进，循环经济正加速走进社区。上海杨浦平凉路街道推出称重式以物换物市集，居民拿家中闲置旧物称重，就能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5: 7月22号，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 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生活用品。
2: 上海市民杨新平：
6: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着也占地方。
5: 自今年四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在六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
2: 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嘉路居民区书记徐天英：
7: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0: 为了进一步的畅通循环经济，上海还持续打造了多元绿色消费新场景，推动二手书店、社区循环商店规范化发展，让绿色低碳消费走进城市日常。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8: 在上海闵行临空商圈，鳞片运营的社区循环商店成为市民打卡新去处，店内汇集书籍、服饰、母婴用品等数千件闲置好物，每周末还开设线下交换市集，为居民提供闲置寄售、好物选购一站式服务。
2: 上海市民江书涵：
9: 有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的话，大家都能用很少的花销，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大家都循环起来，然后减少浪费嘛。
8: 一家循环店铺门口摆放的旧行李箱引起记者注意，据了解，门店推出行李箱置换借用服务，旅客出行途中箱包损坏，可将破损箱子留在店内，借走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箱子，回收的破损箱包统一修复后再次投入循环使用。
2: 上海市闵行区某循环空间主理人李玉军：
10: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行李箱坏掉的情况，那同时大家家里有可能会有很多闲置的行李箱，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结合，能不能用大家闲置的二手行李箱去为大家的这个旅行和生活提供一个便利。
2: 上海市民文银：
11: 我觉得它可能不止于行李箱，比如说雨伞，比如说有的人他会暑假带小朋友来上海，如果他小朋友比较小，他需要带推车，如果能把二手的循环利用起来，我觉得也很有价值。
8: 除搭建闲置物品流转平台，上海持续拓宽循环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生活废弃物资源化改造城市公共空间。在长宁区，废旧球鞋再生项目将回收球鞋粉碎加工为环保橡胶颗粒，铺设于公园、校园、篮球场，让废弃旧物变身市民运动场地。
1: 7月26号15:50，九寨沟景区局部遭遇短时强降水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迅速启动二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各方力量开展应急抢险。截至当晚22:30，所有滞留游客安全转移出景区，没有人员伤亡。
0: 据了解，险情发生以后，多方力量快速集结，抢险救援有序展开。九寨沟管理局联合县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文旅、森林救援大队等部门及景区居民第一时间赶赴一线，组织了1500余人，投入装载机、挖掘机等机具20余台，开展清淤和疏散，将2300余名游客疏散至就近安全点避灾，迅速核查泥石流方向，针对通行困难路段开辟临时通道，分批组织转移，同时抢修道路、搭建便桥，确保接引顺畅。后勤方面发放路餐2500余份，提供姜汤驱寒，投入127台次的车辆，保障转运及送站摆渡。
1: 此外，景区还通过官方平台及时发布灾情通报和动态信息，调整次日开放区域及门票优惠政策，旅游咨询电话24小时值守，及时解答游客疑问。
0: 目前九寨沟景区正在全力推进道路清障和安全隐患排查，下一步将会根据排险进度动态调整开展开放区域，强化地质灾害监测预报，持续做好游客的安全保障工作。
1: 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 东站派出所管辖内的宝应站候车大厅内，两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13: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14: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啊。
13: 让他去
15: 直播间，我们刷了好几年了。
14: 嗯，怎么了？
15: 学
14: 什么？
15: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12: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2: 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郑飞：
16: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14: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15: 没准，你报
14: 警了就交钱干嘛的？
15: 场内费呀。
2: 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江翔：
17: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12: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2: 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民警郑飞：
16: 再次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0: 听众朋友，记者从上海医大医院了解到，近期呢，该院的急诊科中暑患者接诊量显著上升，不仅轻症患者集中就诊，多例致命的热射病重症病例也接连出现。专家紧急提醒，高温绝非小事，中暑绝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
1: 近日，上海医大医院急诊科在短短一小时内连续收治5名中暑患者，年龄从20岁到56岁不等，他们普遍出现四肢抽搐、胸闷乏力、呕吐、头晕，有的短暂晕厥甚至休克，所幸医院及时抢救，通过生命监护、吸氧、积极补液、 CD 排查等对症治疗，目前的所有患者均已康复离院。
0: 该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罗涛表示，中暑呢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个阶段。先兆中暑表现为多汗、口渴、四肢酸软、胸闷、恶心，体温多低于38度，及时避暑补水就可以缓解。未及时干预将会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超过38度，伴随着面色潮红、心跳加快、皮肤湿冷。最危险的重症中暑包含了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其中热射病以核心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皮肤无汗为典型特征，可以快速诱发多器官衰竭。
1: 卢涛指出，老人、幼儿、慢性病患者还有户外劳动者、高强度运动人群是高发群体。高温天大量出汗后，如果只是饮用白开水，会造成电解质失衡，极易诱发肌肉抽搐的热痉挛，这也是近期青壮年抽搐型中暑高发的主要原因。他建议清醒患者应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如果出现高热昏迷、持续抽搐，要立即拨打120，转运途中要持续降温，这是至关重要的。
0: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东京地方检察院27号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1: 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闯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日本警方之前已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将其逮捕，但是调查处置进程缓慢。
0: 当前距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100天，本来选情占优的美国民主党26号却被曝露陷入了财政危机。美国方面的消息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要求供应商在中期选举前不要记账单，现金短缺已经成为民主党当前面临的头号问题。
1: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为掩盖资金问题的严重性，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做出上述决定，这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面临财务压力的最新迹象。
0: 当地时间27号的14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总统选举期间发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
1: 12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尹锡悦在作为总统候选人期间发表的未曾向前龙山税务署署长尹宇镇介绍过一名曾任韩国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的律师，这一言论属于发布虚假事实，构成犯罪。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稍后的时间请大家收听1061民生热线。
3: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8: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3: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8: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20: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1: 大口喝更过瘾，
22: 聚餐解腻来一瓶，
23: 追剧解馋来一瓶，
24: 出游快乐来一瓶，
2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6: 你不来一瓶，
27: 酸奶太稠不够爽，
28: 酸奶太噎不够爽，
29: 酸奶太腻不够爽，
3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3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32: 清爽好喝不糊口，
3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0，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专项支援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六省防汛防台风工作。资金重点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险情应急处置、地质隐患排查以及损毁房屋修缮，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防灾防线。鉴于近期湖北、四川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局地有暴雨、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国家防总已于7月27日启动两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相关部门将加强加密监测预警、前置应急力量，紧盯山区、河道等重点区域，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九寨沟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爆发泥石流，道路通行受阻，现场滞留游客超2300人。当地多部门迅速调集人员，机械开展疏散与清淤作业，全部游客均安全转移，无人员伤亡。目前景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将根据排险进度动态调整对外开放区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2026年6月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数据，当月全国共查处相关问题34700项，43318人受到批评教育处理，其中28426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该月度通报已连续发布154个月，持续强化作风建设监督震慑力度。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7月28日至30日，宁夏多分散雷阵雨，全区四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今天银川21到31摄氏度，固原17到25度，涉山涉水景区需做好防汛巡查，防范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上半年宁夏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88.3亿元，同比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幅度7.2%。夏粮总产量单产双提升，畜牧业、渔业产值同步增长，冷粮蔬菜、滩羊等特色种养产业成为拉动农民增收核心动力。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正式启幕，活动以振兴为主题，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4000余个农作物优良品种，现场设置室内展位与百亩田间展示区，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助推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贺兰县探索南国北种新模式，百香果示范基地依靠智能温棚土壤改良技术攻克盐碱地种植难题，基地当前产量突破4400斤，每亩综合收益超30000元，下一步将建设育苗加工配套车间，打通全产业链，吸纳周边农户就近务工增收。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

0: 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行行，这就吧。
6: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知道了。
7: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7: 我
1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7: 当然。

0: 站着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能够相会在电波之中，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您可以打开黄河云视客户端来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节目以及往期节目。那么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0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沟通交流。当然呢，我们还有更新的形式邀请您参与，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来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提供建议或者是咨询想要咨询的内容。无论哪种方式呢，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收听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各位网友呢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也可以让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让更多的问题得到解决。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热线回复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来进行追踪了解啊，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解疑释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的王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王先生说啊，银川市金凤区福州北街新海家园小区27的西面墙体开裂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人管。目前呢正值暑假，孩子们呢在这个墙下面跑来跑去，非常的不安全。加之最近呢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所以王先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个潜在的危险，及时呢对开裂的墙体进行修缮。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首先采访了负责新海家园小区管理的满城街道紫阳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么对于此事，工作人员是否知情，又是否进行了进一步的修缮或者是推进问题解决的措施呢？我们先来听一下紫阳社区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那个墙不是别新海27小区的墙，那个墙属于别超高压的墙，就相当于新海27和超高压用的是一堵墙，但是那个墙属于别超高压红线范围之内。就是这个墙它不是就是是有裂缝，但是它不会倒，因为我们也跟超高压的这边也联系了，然后人家也纳入今年的这个改造项目里面，就是他们要是做这个预算，然后就要一级一级逐级往上报，但是人家也往上报着呢，现在就等钱批了，然后就可以修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拿那个警戒线也给它围起来了，周边也设置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就是避免靠近呀、啥啥啥的，就这种温馨提示。我们也给网格给这些楼栋里面宣传着呢，不要靠近那堵墙，因为你想在小区里面嘛，然后就靠那个边边。上上周社区的业委会的物业公司还专门去看过呢。
3: 它那个墙是土墙还是砖混结构还是什么水泥的？
2: 砖混的。
3: 咱们有没有了解一下多少年了？
2: 同别超高压建的时候，别电力公司建的时候就在，我们也一直在跟也一直在沟通在推进。
3: 他也没有说具体
2: 这个没有，因为别是国企，因为一报你报上去一级一级往下审得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人家也加固了，从他们这边拿的东西堵上的。
1: 那么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首先社区对这个事情是知情的，而且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推进啊这个工作的和问题的解决。那从工作人员的介绍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个超高压公司啊，于是呢我们的记者也进一步了解了一下。所谓的超高压公司是指的国家电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电网公司啊。那么这堵围墙的权属呢是属于这个超高压电网公司，也就是说呢在小区修建之初啊这堵围墙就存在，那么之后呢它成为小区和超高压电网公司的隔离墙啊。那针对这个墙体现在出现的问题呢，社区已经呢和超高压公司呢进行了反馈，而超高压公司表示说呢，这个墙体开裂的情况呢也已经纳入了危墙改造的公司计划之中，只是因为呢作为这个大型国企啊，他们进行相应改造的时候可能需要走逐级审批的手续，所以进程推荐的比较慢，而作为社区无权呢对这个墙体进行修改或者是建设啊，因此只能采取拉起警戒线的方式呢防止人员过度靠近墙体啊。那既然呢国家电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电网公司已经对这个工作进行了安排，那这个安排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的记者随后呢也试图联系超高压电网公司，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找到相应的负责人，但是这个事情1061民生热线呢还会持续关注，因为它毕竟呢是一个安全隐患啊，如果安全隐患变成了安全事故，这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力量能够推进这个危墙改造的工作尽快完成。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贺兰县的赵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赵先生说啊，最近啊在贺兰县街头呢，他发现还是有不戴头盔骑电动车的人，同样呢也有没有上牌的电动车在路上行驶，所以赵先生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巡逻和治理。同时呢赵先生还想咨询一下，不同颜色的牌照的电动车是否有能上机动车道的这种电摩托啊。那意思就是说呢，赵先生想了解一下这个不同颜色牌照的电动车当中存不存在可以上机动车道的车辆。那么针对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贺兰县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那么据该大队的民警何冰清介绍说啊，最近因为天气炎热，街头不戴头盔骑电动车的现象确实是有发生，为了持续规范辖区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通行秩序，有效防范化解涉摩涉电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续开展电摩车的整治和巡查工作，对首次查处未戴头盔人员闯红灯越线停车这些违法行为呢要求呢整改啊，那如果呢拒不改正或者是多次违法，会采取罚款20元的处罚措施。目前呢贺兰县电动车 AI 智能抓拍设备已经全都投用了，重点抓拍的路口有银河路、复兴街、喜港街、桃园街路口、贺兰一小、贺兰中学、商圈及德胜工业园区的主干道。那么针对不同颜色的车牌的电摩车是否有专用车道的这个问题呢，何警官也介绍说呢，由于车辆性质不同啊，所以所悬挂的车牌类型也就不同，最后导致呢路上的电动车有黄没有黄色啊，路有黄色，路上的电动车呢有绿蓝 黄、红、白等多种颜色啊，确实呢，颜色比较丰富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摩托车呢应当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行驶，除右转进小区、单位等呢，不得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目前呢，银川市部分路段呢，针对不同颜色的车牌呢，设置了电摩车专用车道。那随着电动车规范化管理的开展，河南县呢将联合交通、住建等部门呢，来分析论证摩电专用车道的可能性啊。所以也就是说呢，摩托车它属于机动车，它应该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行驶，而且呢，除右转进小区、单位等情况是不得借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那么除了这个摩托车啊，其他的车辆呢，现在应该是还在非机动车道当中通行。那么至于是否会进行摩电专用车道的建设，这个还要等可行性研究论证之后呢，才能做出一个确定的答复。

好，同样呢还有来自贺兰县的吴先生反映的问题。吴先生说啊，近期贺兰县月湖鸣笛小区 C 区 D 区人行道的防腐木地板破坏损失，让人呢极易在走路当中或奔跑当中摔伤。目前正值暑期，每天都有大量的孩童呢在这个人行道上玩耍，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小区能够尽快修缮。那接到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负责月湖鸣笛小区物业服务的银川富龙物业有限公司。据银川富龙物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在收到我们的反馈之后呢，进行了现场的核验，吴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目前呢，该路段还在维保的保质期内，所以呢他们会尽快的找承包方来修缮。那针对此事，1061民生热线呢也会持续关注，希望呢物业能够尽自己的责任，尽快的完成防腐路人行道的修缮工作，确保呢居民有一个安全的运动和休闲的环境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拨打热线啊，以及呢这个。

微信公众号留言和黄河云市 APP 下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的方式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951-5117-891和5117-200，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宁夏新闻广播，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跟我们留言。同时啊，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 APP， 通过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专区来给我们留言，无论是反映问题、咨询政策，还是提供建议，我们都真诚地期待着您的到来。好，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

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一零六一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给我们来留言反映问题，或者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留言也可以。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这是银川市居民李先生呢，想要反映和咨询的一个问题啊。李先生说呢，今年他的父亲应聘到一家劳务公司从事园林绿化工作。本月中旬呢，他的父亲在公司宿舍关大铁门时发生了触电事故。为此呢，李先生多次找到公司协商处理此事，但是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说，李先生的父亲没有签订劳务合同，购买的保险也予以过期，因此不予赔偿。李先生呢，听到这个答复之后呢，就非常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不知道该如何维护父亲的合法权益。那这样，我们先请出李先生，请李先生呢把这个事情的情况跟我们再

0: 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您好。
1: 你好。
0: 嗯，这里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啊。那您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您的父亲在出事之前，是多大年纪？
1: 我父亲出事之前是62岁。
0: 62岁啊，也就是出事的时候是62岁，是吧？
1: 对，对的。
0: 啊、那么。您父亲在这家劳务公司是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吗？
1: 我父亲跟这老板已经干了10多年了。
0: 嗯，那跟着这个老板就是在劳务公司，是吗？
1: 他们注册这个公司是一个劳务公司。
0: 嗯，那他实际从事的是劳务输出的工作吗？
1: 就是他们现在干的就是现在公园里搞做的这种绿化。
0: 就是说实际上您父亲在这家所谓的劳务公司从事的是绿化的工作，是吧？
1: 对，
0: 园林绿化是吗？
1: 园林绿化，还有这种像他们也接一些什么路边的，就是马路哪些有问题他们修修补补这种
0: 啊。那么再来说说您父亲这个出事的时候啊，是在本月中旬是吗？
1: 对，7月16号。
0: 7月16号，那具体是怎么出的事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
1: 因为我父亲是外地的，
0: 嗯，
1: 他们这边招聘的工人都是后来他们这个西平村这边本地的，
0: 嗯，
1: 所以他们这边对我父亲就说是提供了一个住宿的这种大棚，他们那个大棚的性质是放他们这种车辆，还有这种出面做工的这种设备，完了他们那个大棚里面还养了一些羊，
0: 嗯，
1: 这么个情况，完了是。7月16号，他们不是有个微信群，有个微信群里面派工嘛？
0: 嗯，
1: 派工在清水街这边说是打草一天，完了，这个工作做完以后，下班回来，那因为把这种设备又要拉回来到这个大棚里面。
0: 嗯，
1: 这种大棚里面拉回来以后，因为你他不是这个打的这个草也拉回来是给这种就是喂羊嘛？
0: 嗯，
1: 啊，完了以后还有拉的一些饲料，我父亲。把这个饲料这些都搬完以后，他们这种工人走了以后，还有当初老板是最后一个走的，送这老板走了以后，完了是关这个大棚外面这个大铁门的时候触电身亡的这个。
0: 嗯，触电身亡是吗？
1: 对。
0: 那么触电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哪儿漏电？
1: 是他们接的一条那个监控的这个线路，完了打铁的外面那个栅栏上面。
0: 嗯。就等于是
1: 栅栏直接传导到这个大门上，
0: 监控线路漏电导致整个铁门带电，然后您父亲在关铁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触电的事故，导致身亡，是吧？
1: 哎，对的、
0: 啊。那么这个是监控是谁安的？
1: 监控是老板安的。
0: 老板安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监控的线路也是老板或者是老板找人来进行敷设的，是吧？
1: 对的
0: 啊。那么之后出事了，你们找到这个老板了吗？
1: 找过这个老板。
0: 老板是什么意思？
1: 老板一口咬定就是他们上午8点的时候找供电公司来了，换了一个就是个开关。
0: 嗯，
1: 啊，换了一个开关以后引起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当初不是有监控吗？从监控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8点都换了开关以后，完了到1点为止，陆陆续续有2个人关这个铁门，都没有事情。
0: 嗯，
1: 完了，最后一次就是我父亲关这个铁门的时候，
0: 就是老板不认为这个触电的事故或者这个漏电的原因是由他造成的，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呢，老板就不给你父亲进行赔偿，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1: 对。
0: 那么。到现在为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分别找过哪些部门？
1: 找过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局，
0: 嗯，
1: 完了找过供电所、供电局这边，还有这个镇政府这边都找过。
0: 那么得到的答复是什么？
1: 镇政府这边也给我们一个简易的这种协调，
0: 嗯，
1: 意思就是说，让供电局这边出资5万块钱，老板这边出资5万块钱，让我们把人拉回去安葬，安葬了以后，完了让我们上来直接打官司，
0: 嗯。
1: 啊，他们现在就说是不是因为老板把供电局牵扯进来以后，现在供电局意思是要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鉴定这个漏电原因。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费用在8到10万，他们现在这个意思是让我们找这个第三方来做这个鉴定。
0: 谁的意思？老板的意思，还是供电局的意思？
1: 这是政府协调这种意思。 因为他们意思就是供电局找的老板不认，老板找的供电局不认，让我们来找。
0: 这个难道他们双方不能找一个共同认可的吗？这个让你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怎么去找这个所谓的专业机构？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协商的结果就是这样。对于这个协商结果您认可吗？
1: 我们不认可。
0: 不认可。
1: 因为我对，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受害方，而且我们跟老板的直接关系还有一个雇佣关系，完了当场地是老板的场地，大门的财产产权也是老板的产权，你这个线路漏电的这个线路也是老板自己接的这个线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还是希望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
1: 对，我们今天过来给找一下这个应急管理局，交一下，我们交一下这个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申请，到时候看这个应急管理局怎么批复。
0: 那李先生，您的父亲呢？按您的说法，跟这个老板干了已经十几年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十几年的情况之下，这个老板也没跟您父亲签订过劳动合同，是吗？
1: 中间应该是没有，他以前的时候管得也松，应该是没签过，
0: 一直都没有签过任何的纸质性的东西都没有，是吗？
1: 这个东西是我做我们家属来说，我们家属没见过这个东西
0: 啊。那么有没有给买保险？
1: 以前的时候就说是以前的时候买过一个什么，就是他们一个应该像跟那种统筹的很像，反正就是一个固定人数18人的一个意外保险，这么个保险。
0: 意外保险就是只给上过意外保险，但是没给买过社保或者是养老保险。
1: 没有
0: 啊。
1: 对，
0: 好，这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先生，我们将请到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我们看看怎么去通过哪个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通过哪些路径来解决这个问题会比较有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您好，保律师。
2: 哎，您好，主持人。
0: 那保律师，刚才李先生的这个情况您也听到了啊。现在李先生呢，他们也非常的迷惑，就是我们是受害者，然后很多事情你得让我受害者来做，很多事情好像似乎很明晰，但是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态度，所以这个事情我作为受害者，我倒不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了。那保律师给我们指点一下迷津好吗？
2: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正好牵涉到今年啊，我们这个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啊发布的一个新的司法解释，就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规定。那么这个我刚才有个问题没听清楚啊。我问一下这个李先生啊，你父亲当时是上班的状态，还是已经上班了，还是休息？
0: 他其实是干完活然后回来，老板什么都把这个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完了，然后
2: 好了，这回我明白了啊。也就是说他父亲确实是在工作的状态啊，工作以后的收入也属于工作状态的延续啊。我们说什么叫工伤，就是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场所因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而李先生的父亲呢，也就是说在工作结束以后呢从事的收尾性的工作也属于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首先他是在工作中受伤的，这个毫无疑问啊，时间地点任务我们确定。第二点呢，要考虑到那么这个李先生的父亲呢是62岁，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定啊，这个是不认定工伤啊，因为超龄了，男60女50或者50岁，超过这个属于按照什么的人身损害的方式走。而我们新的法律规定是在7月1号啊颁布，就是说这规定是在我们4月份颁布，7月1号呢正式实施，就是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点要考虑到，就是说认定工伤要考虑3个因素：一、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第二，单位是否缴纳了工伤保险；第三呢，结合我们7月1号新的法律规定来实施。那么我想问一下李先生，你父亲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农村领过社保呀？还是
1: 有没有养老保险？农村交的那种有。
2: 农村交的这种有啊，城里的这种没有。
1: 每个月是领200多块钱嘛？
2: 是农村的是吧？
1: 对的，农村的。
2: 那么刚才结合刚才的规定，那么老板呢，长达十几年没有给他缴纳社会保险，就是职工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工伤是可以认定的。首先，这个案件呢，其实按照正常的方式走，而不是听信调解，就是政府在给你调解。也就是说，这个鉴定不鉴定不在你的范围，不是你来主动来管理的啊，而是你老板和供电局两方扯皮，你俩之间扯皮那是后面的，就是说你把我的钱赔偿以后呢，你们俩之间另行起诉解决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案件，跟我们李先生的父亲的死亡这个赔偿呢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点我解释一下，老板认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跟我没关系，签订不签订劳动合同跟认定工伤呢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说我们经常不说有个事实劳动关系吧，是吧？
0: 嗯，
2: 我们跟你干了十几年，哪怕就是说李先生的父亲呢，第一天报道，第二天进入工地去世了，也认为是工伤。只要我在你工地啊，因工作原因去世的，就认定是工伤啊。那么第三点，那么刚才可能还有个误区，老板说啊，保险刚好过期了，他投的什么呀？意外险或者故宫险，
0: 嗯，
2: 而没有为劳动者缴纳什么工伤保险，
0: 嗯，
2: 啊，从这一点来讲，只要你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就由我们，就说老百姓说的，由国家来负责，是吧？由社会保障部门来支付这笔赔偿金。如果你偷奸耍滑，你没有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而且你也没有什么意外险之类的，那么所有的赔偿都有什么？你这个老板所注册的公司来承担。
0: 嗯，
2: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干件的我分析了半天，其实就给我们李先生说一下，你目前很简单，你就去什么呀，你当地的，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区啊，哪个县，你就在你劳动的所在地，你社会保障部门申报，给你父亲申报工伤，你的证据就是长达十几年一个老板是怎么给你发工，给你父亲是怎么发工资的，把银行流水打印出来，是吧？第二呢，你上岗是不是有上岗证或者工作服等等？第三呢，还有工友证言是吧？证明你父亲什么时候在这个工地上班，怎么什么原因去世的，是吧？把这三个证据找好以后呢，然后再写一份工伤认定申请书，交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在60天内，也就是45个工作日之内呢，事故认定由政府部门来给你确认。如果老板提出异议说你不是我单位的工人，或者我跟你不存在劳动关系等等，可能工伤案件终止，那么你可以打什么呀？事实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啊，事实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然后你剩下的呢，那就交给我们。其实我们刚经常说的劳动案件呢，就是复杂就复杂在哪，程序比较多，可能牵涉到7到8个案件。问你建议你还是这种案件你们一般不太清楚，建议你还是请一个当地的律师啊，给你提供帮助啊。你这个案件其实是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是他们调解的时候呢，把受害者没有把受害者的利益放在这里，而让受害者来提供证据证明你是这个电的原因。这个电的原因不是你来证明的啊，你只许按照我们的工伤案件的这个标准程序走。然后呢，我认为你也是有文化的，我建议你搜一下啊，网上搜一下《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上面呢，就给你说明了你是如何申报工伤。你刚好是在7月12号去世的，一年之内啊，尽快的走这个程序，否则程序拖的时间越长，可能这个证据的取证呢就越艰难。另外呢，还有一个录音证据啊，刚才忘记说了，您和老板再协商一次的话呢，协商清楚，问问你爸什么时候去单位上班的，那么你爸的工资是多少？因为啥呢？赔偿的时候可能涉及到你爸的一个工资的问题。如果你爸的工资低于当地的工资，这个我们60%的，就是整个社会平均工资的60%的话呢，那就按照60%工资走，应该大概在5000或者啊，好吧，我建议你还是按照我这个方向走，也不用和这个政府之间再协商是另外的事情。
0: 您讲，李先生。
3: 就是我们昨天已经申报过这个工伤了，完了那人社局已经受理了。
2: 好，
3: 现在就是像律师说的，刚才有一个就是什么工人这个证言啦，这个我们倒是没有。
0: 这个可以找啊。
2: 可以找啊。
0: 现在可以后补充啊。
2: 有工友啊。
0: 啊。
2: 让两个工友给你写一个证明，好吧？
0: 或者您写一个证明，证明清楚之后让工友签字就可以。
3: 我们就怕工友不签字。
0: 啊？
3: 因为工友基本上就是他们村的那些，
0: 啊， 您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想这个写工友证言，寻找这个。

0: 公有证言难度比较大，是吧？
1: 对
0: 啊，
1: 因为他这些公有基本上他们这从这一圈了嘛。
2: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也不是必要条件吧，包律师？
2: 对对对，也不是必要，你可以还可以找老板录音嘛，是吧？对吧？
1: 有这个录音。
0: 嗯，您看，就是
2: 把录音刻个光盘，再把录音内容整理出来。
0: 对。
1: 刻到光盘以后，完了我们是提交个人社局吗？
2: 对对对，你把这个录音还有内容要整理出来，就老板说啥你说啥，一字一句啊，不要漏，好吧？
1: 就是把这个录音全部以纸面形式打印出来，再一个
2: 对对对对对对，纸面形式打印出来，而且你起码录音你得有意识录，你要录什么内容啊？你爸爸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上班？等等等，都要说清楚。
0: 对
2: 啊，
0: 就
2: 要聊天的形式，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录音。
0: 嗯，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再有呢，就是那个您父亲的这个银行流水，就是这个他的老板给您父亲这个发工资的这个情况啊，我相信现在应该不会通过再给现金的方式了吧，无论是微信上的转账也罢，还是打到卡里也罢，把这个银行流水一定要拿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总不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每个月给一个人白给钱，
2: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
2: 而且现在我们微信可能很有穷，你们工作是不是很有穷，或者你跟老板在微信里面联系的，这些都要打印出来。
0: 对，他不是在群里安排工作了吗？
1: 对，那个打印出来了，完了现在流水是我们去这个工商银行打印的时候告诉我们，就说是只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以伤者这一方的话，只能打印这前后半年的。
2: 你说什么？你
0: 啊，他的意思就
2: 是
0: 说他到银行，
2: 人家银行说你爸爸已经去世了，不是你爸受伤了还是怎么回事？
1: 拿着死亡证明嘛，打的流水嘛。
2: 你其实应该当时就不应该先拿死亡，
0: 就直接去，你给我打个流水是吧？
2: 你直接拿你爸的身份证和那个卡，直接去打印，直接打印，你可以这个换个银行，5年5年打印都可以，因为你现在确实去世了，那你现在直接去那个保险公司，去那个公证处做个公证，好吧？啊，
0: 嗯，
2: 做一个公证，你作为继承人，
1: 嗯，
2: 你就可以打你爸爸十几年都可以打，好不好？
0: 嗯，
2: 啊，
1: 好的，
2: 再去做一下公证。
0: 嗯，
2: 啊，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时候给当事人说一声，如果是父亲去世了或者母亲去世，你想知道的银行流水，先不要说你父母去世了。
0: 嗯，
2: 好吧。
0: 嗯，
2: 你直接拿你爸的身份证就可以打印嘛。
0: 嗯，
1: 我处理到现在已经有点六神无主这种。
0: 啊，
2: 好吧。
0: 那就是现在呢，这个
2: 尽管一句话，直接去当地找一个公证处，或者在你要是在银川市的话，在银川市找公证处，就说你爸去世了。你要查你爸的流水，知道吧？你爸任何一个银行流水拿这个公证书都可以调。
0: 嗯
2: 啊，
0: 嗯，
1: 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么李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吗？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现在六神无主的啊，所以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有想问的还可以继续问。
1: 因为现在处理流程就是像律师说的这样，我先做一下前期这个后续的这个补充的这个工作嘛，现在就是
0: 嗯
2: 啊，对对，
0: 嗯，好的，
2: 全力以赴，先把工商认定走下来，好吧？
1: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不是今天过来这个，应急管理局这边交一个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申请书嘛，还有没有必要？
2: 啊，有必要，啊
1: 啊，
2: 这也说生产安全管理处的一个职责，好吧？因为说不定后面还有别的事情发生呢，这是你不要求的话，安全生产管理局也要主动履行的一个职责。
0: 嗯。
1: 哎，好的。
0: 好的，那么这过程当中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李先生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1061民生热线，好吗？
1: 好的，好的，麻烦主持人了。
0: 嗯，没事，那就先这样，李先生。
1: 嗯，
0: 好，再见。
2: 好，
1: 再见。
0: 嗯，好的，那么保律师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呢，想向您咨询一下，这个是中卫市的谢女士咨询的问题。她说呢，今年5月份啊，她给孩子报了一个画画班。才上了10多节课，老板就跑路了，还有77节课没有上。那么当初呢，签订培训合同的机构是一家公司，而实际收取培训费的又是另一家公司。那么如今呢，培训机构失联停业，两家公司在互相推诿，所以谢女士就不知道我到底该找哪家公司维权。那保律师呢，再给谢女士指点一下，好吗？
2: 虽然是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啊，就是说相对你跟哪一家签订合同就起诉哪一家，但是从我们实战经验来看呢，谢女士应该是把两个公司啊，就收款的公司和培训的公司全部都要诉上，因为这两个公司有可能是关联公司。您在那个全国那个工商信息网上查一下啊， 一，这两个公司是不是存在着关联性，是吧？它的股东是不是在交叉，是吧？
0: 嗯。
2: 第二点呢，如果发现这个两个公司呢是个涉嫌空壳的话呢，你就要把它的股东和法人也列为什么呀？被告。
0: 嗯。
2: 啊，也列为被告。另外你要看一下，它这个里面有没有实缴资金，是吧？
0: 嗯。
2: 因为有没有实缴资金，你这个从这个。你这在那个市民大厅，在我们银川市是市民大厅调一下他的内档，就可以看出他有没有实缴资金。
0: 嗯嗯。
2: 然后呢，我建议你就把两个公司，他这两个就是他所有的股东嘛，都起诉上，这是第一点。
0: 嗯。
2: 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准备证据，因为这是现在涉及到这种问题啊，还是相当多的，是吧？
0: 对。
2: 因为你70多节课也牵扯到不少钱呢，而且不止你一个人。
0: 嗯，
2: 我建议你们还是最好是拉个群，
0: 嗯，联合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啊，哎，联合起来，因为联合起来比较多的话呢，好像针对这种群体性的问题呢，会专门设置一个，就由我们法官来专门主办这类民事案件。
0: 嗯，
2: 啊，这是第一点。
0: 嗯嗯。
2: 第二点呢，就准备你的证据，就是当初的合同缴款的这个流水。
0: 嗯，
2: 啊，还有你们上已经上了多少节课，上多少节课的一个相关证据。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啊。这些呢都要准备。其实这个案件呢，其实是相对于我们刚刚解决的上一个案件来说，这个案件是相对简单的。
0: 嗯，
2: 啊，
0: 所以就是说呢，您不用去考虑该起诉哪家公司，都起诉啊。
2: 嗯，
0: 就是再有呢，就是建议您呢接纳刚才保律师的建议，肯定不是您一个孩子嘛。他既然是个机构的话，他至少也有一些孩子啊。那么大家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多力量大，对不对？
2: 是啊。
0: 嗯，好的呢，也非常感谢保律师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些法律问题给予了详细而专业的解答，非常感谢您。我们也期待着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给我们丰富更多的法律知识和内容，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0: 谢谢保律师，祝您工作愉快，再见。
2: 嗯，再见。
0: 嗯，那近日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推出了你点我检服务惠民民意征集系统啊，旨在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该系统呢现在已经正式上线，面向全国消费者提供365天24小时不间断服务。系统的首页呢设有热点问卷、你扫我检、你点我检三大功能区。在热点问卷功能区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来选择问卷参与，问卷的内容涵盖食品品种、抽样场所、检验项目等多个维度，并有开放式问题，方便消费者提出呢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在你扫我检功能区呢，消费者只需要使用手机来扫描食品外包装条形码，系统呢会自动加载条形码编号、商品名称、品牌名、规格型号等信息。那么消费者补充采购渠道之后呢，就可以提交相关信息至市场监管部门。此次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上线，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便捷渠道。市场监管部门也呼吁广大消费者能够积极参与，共同为守护食品安全贡献力量，营造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听众朋友，再会。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网信部门持续开展自媒体信息来源标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自媒体发布资讯不规范、标注来源误导群众等问题，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累计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整改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条。监管部门督促各大网络平台完善标注功能，健全长效管理。

0: 应该有很多后缀、为什么今天特别正式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职业呢？也是源于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曾经向往过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向往过可以怎么现在讲起这个向往还有点害羞、
1: 有点羞耻是不是？
0: 对，就是向往成为一名歌手。
1: 我觉得其实文飞向往成为一名歌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文飞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0: 而且最关键是我很喜欢唱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哈。就当时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出去，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歌唱到哪儿，即便我妈带我去逛菜场，我也会唱歌给菜场里面的那个大叔大妈听。
1: 天哪，听了文飞的描述，我觉得跟我小时候也挺像的。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喜欢在人前表演，但是呢，我的这个梦想跟文飞还不太一样。文飞当时想做一名歌手，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
0: 都大差不差了。但是现在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主持人有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啊，做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唱歌的。
1: 是的，也算是圆了我们童年的梦想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所以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现在你做着什么样的职业，跟曾经的梦想还有关联吗？
0: 是的，那么从古至今呢，城市的兴起其实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发展哈。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种类呢，也都是由古代职业发展而来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职业。当然现当下的职业跟古代是不是有完全的对应呢？待会儿也会为你揭开谜团。

0: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说说你曾经向往的那些职业，或者是说现在也想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4: 大家虽然说自己很普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因为我们虽然看上去做的行业做的工作也许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一定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帮助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
3: 我就想起来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是做健身教练的，然后呢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发了一个朋友圈吧，大概意思讲到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能够改变更多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习惯，能让更多人可以爱上运动。其实也是像武豪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个人看似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每天可能重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每一天我们在用自己小小的能量去感染着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4: 其实呢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工作做得久了会有一种相看两厌的感觉，尤其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职业本身也不是自己的爱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爱好有机会成为你的职业的话，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得可贵的事情。不如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畅想一下，
3: 你曾经向往什么样的职业呢？那么说到职业哈，从古至今呢，其实各行各业在古代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又会叫些什么呢？比如说我曾经我爸让我考的会计，
4: 我觉得差一点点文飞就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3: 天哪，好可怕。我跟你说，即便我考了会计这个专业，一有可能我考不上，因为数学不太好，第二呢即便考上了，毕业出来当了一名会计，可能我也干不了两年就会辞职了。
4: 为什么呢？
3: 就是你想想朝九晚五那样的状态，而且每天要低着头去算各种数字，就是跟我不喜欢的内容去打交道啊，杀了我吧。
4: 我觉得做会计其实需要一个心思特别缜密而且要坐得住的人，而且这个数学成绩一定要好，要会算，所以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来看看你的职业对应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到会计，古代这个职业呢叫做账房先生。在古代啊，会计普遍都被称为这个称呼哈，专门呢就受理各种会计事务，还有一些管理记录账簿等等哈。而有的会计人才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宫廷当中为官，就会被分配在户部工作，专门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4: 哇，原来古代也是有这么像财政部一样管理国家经济管理国家大事的这样的。其实古人呢如果数学好也一样同样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3: 是啊，掌握财政大权其实现在想想也蛮不错的。另外说到第二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就是成为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在古代叫做什么呢？
4: 老师他的名字可太多了，我觉得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夫子。我们平时呢常说的夫子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尊师重教，还有像是先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用来称呼老师的。而单从字面的意思去分析呢，夫子夫子夫是指的是尊贵的人，而子呢也是一种敬称，把尊贵的人和敬称放在一起，可见老师多受大家的尊敬了。
3: 是的，孔夫子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遇到更多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再来说说这个职业吧，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我记得其实我慢慢长大一点懂得更多的时候，我是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能够去到各个国家，并且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各种人沟通交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份贡献哈。那在古代呢，外交官就称作使节。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使臣他会拿着一些符节还有信物，后来呢就指经常住在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者是派往国外办理事务的代表，任职的地区不同，所授予的这个符节呢也有所不同。那么现在的外交官就是古代的使节使者。
4: 其实我

0: 我也特别向往能够当外交官，当时想象当中呢，就是每天飞来飞去，前往各个国家。而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外交官不一定是过得这么幸福，因为当时呢，世界的变化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很多的外交官，很多的使节也是非常辛苦，我觉得
1: 很危险啊。
0: 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就叫苏武牧羊，说的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使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说到一些古代的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比起畅想，你只有亲身去感受，去撞了一下这个南墙，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就会觉得至少我自己曾经已经努力过了。
1: 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哎，是昨天晚上吗？应该是，我这脑子吃龙虾的时候，当时朋友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填的那个志愿是他悄悄填的，填了一个北广的新闻专业。他当时考了600多分。高分能够上很多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是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就悄悄地填了。后来呢，他们家的一个长辈哈，专门给他打电话说，你把专业改了，不要填这个专业，你还是填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比如说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说金融类的专业。但是他也坚持己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呀，但是现在每每当碰壁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如果听了家里的长者的意见，是不是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亏了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听了当时长辈的意见，你到现在依旧会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自己那该多好。所以现在即便怪你，也只是怪你自己，而不会去怨其他人。
0: 是的，这种时候我觉得也是文飞说的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听了之后。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会有后悔，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都会后悔，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能够去争取，能够去努力，这样才能够不留遗憾。
1: 是，所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的，也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不后悔，即便后悔，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快呀、啊！哎呀，到底敢吗？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2: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来探讨一下职业的这个话题哈。那从古至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继续的来对照一下现在的一些职业在古代都叫些什么呢。很多人也非常向往哦，特别以前我记得班里的一些男生就想说长大能成为一名军人或者是成为一名警察。那么警察在古代叫什么呢？相信经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了。
3: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
2: 捕快。
3: 我记得我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台词，就是说什么六扇门自一捕头之类的，当时觉得好酷啊，有一种这种侠气在身上。而且我记得小朋友们在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会攀比嘛，大家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撒谎，就说什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医生，就会在一起攀比。而说到警察的时候，一般都觉得特别厉害，说你要是敢惹我，就让他来抓你。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男生还有这样的一些小歪脑筋啊。
3: 是啊。
2: 那说到警察也好，在古代的这个捕快也好，我们其实都非常知道他的职责所在了。那其实呢，捕快原来呢他叫做快手，或者呢也叫做捕役等等哈。那么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呢，才把它合称为捕快的，专门就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
3: 是的，所以呢，这样的警察和捕快，不管是在现代和古代，都是帮助到我们维护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其实说到警察，说到捕快，我也想到我曾经特别向往古人的一个职业，它的名字叫做打更人。
2: 打更人就是天干火足是吧？
3: 对，
2: 小心什么什么。
3: 本身我是一个夜猫子，其实平时我也经常会喜欢在夜间漫步。我当时就觉得，哎，做一个打更人好棒啊，又能够起到我这个漫步散步的作用，同时呢还能领到一份工资，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2: 其实你知道，在古代，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很多打更人，我觉得还有点挺瘆人，就有点恐怖，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魔幻的那个剧里面，就是打更人在打更，打着打着突然面前有一个妖影，
3: 最倒霉的就是他。
2: 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整体感觉还蛮适合做一个打更人的，包括你的状态，但是记好了千万别穿一身白。
3: 而且打更人呢是能够帮大家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也是夜间巡逻。不过呢，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打更人还是挺危险的。
2: 是，的确是这样。
3: 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晚上治安这么好，那天这么黑也没有监控录像，所以呢打更人永远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2: 那你知道危险之后还想去做打更人吗？如果穿越到古代的话。
3: 不想了，我更不想穿越到古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
2: 挺好挺好，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向往成为一名医生，那医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郎中。在古代呢，医生就被称为郎中，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过辉煌的成就哈，并且产生了不少闻名世界的医学的名家，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华佗，还有李时珍等等哈。
3: 今天呢，大蓝鲸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做医生、做护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向往过哪些职业，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2: 是的，看到牛宝说曾经想做一名护士，但是因为戴口罩不舒服就放弃了。他说如果我现在是护士的话，可能生活会是另外一片天地哈。其实你这番发言跟我昨天朋友讲的内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要往回看，我们一切往前看。
3: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爱好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不冲突的。因为呢，抛开了工作本身，它能够让你更纯粹的去参与你的爱好。就比如说，你去可以学习一些这种医药的知识啊，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别人的。
2: 确实是这样哈，也谢谢初心的帮助和提醒。他说今天是周末，月末，上半年末，一转眼半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抬头看，哇，6月30号星期五傍晚的5:22:39，哦，感慨一下，真的是这一年又过半了。
3: 是的，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我呢，最近讲到毕业，我才发现原来我毕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我现在选择这个职业呢，我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对于爱好、对于工作的所有想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京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0: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9: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9: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看到和平哥说，我曾经向往当一名女兵保家卫国，可当机会来临时却没有把握好，错失了一次机会，现在想想还挺后悔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同样用我们的方式在保家卫国耶。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一颗小小的螺丝，在我们国家这个大机器当中，我们做好本身的工作就已经是为了我们国家做出贡献，也是一种保家卫国。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体来说还是国际局势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做出一定的贡献的。
0: 我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那个部队的院子里面生长呢。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那个爷爷奶奶，他们曾经有的是新四军，有的是八路军，就是你会经常听到他们在讲以前战场上的故事，深深的从内心里面对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触哈，是崇敬也好，还是那种爱戴也好，或者是说在想着换位思考，如果是我和他一样，也曾经在那样的炮火下，生存着，

0: 那个状态下的我会是怎样呢？就是会有很多的遐想。
1: 对，我也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能够勇在站在这个前列，能够去保护大家，实在是很伟大。而且我妈妈也是一名女兵，当时呢，我曾经在小时候参加过她的战友聚会。我虽然不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在一起去当兵的这种感受，但是我发现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悔的青春。我觉得这几个字就足以证明了。
0: 哦，突然想起那首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向前进。哇，讲到这个职业，就会让人内心油然而生出了那种热血沸腾哈。那么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想成为一名军人，那么大家想成为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说向往过什么样的职业呢？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说到了很多古代和现代相对应的职业的名称，其中就说到了我们现在的外交官，在古代他叫什么名字呢？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很多职业哈。其实在古代还没有一个定向的一个木工、石工、电工、水工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慢慢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分类才越发的明细。
1: 是的，不过呢，古代这些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不同行业的人他们是怎么找工作的呢？就比如说鲁班，哎，他是怎么样能够拥有这样的工作的呢？是不是很多人会好奇过？
0: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求职的哈。古人常言啊，学而优则仕，原来指的是学习了还有余力呢再去做官，后来就指哈、啊、读书读得好的就可以当官。所以在古代呢，很多人也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哈。那其实呢，说到很多古人的思维，有着这样的一句俗语，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就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也会不遗余力的去想要读书，去想要当官。
1: 是的，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呢，找工作的第一个途径也是最希望走的途径呢，就是读书做官了。而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创立以前呢，古人的求职方法呢就不太靠谱了，大多是要靠关系。
0: 对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家这个侄子安排一个工作呀之类的哈？其实也能理解了，因为在我们中国呢，这种所谓的链接啊，包括家族关系的紧密等等哈，都是靠这样的人际关系的。
1: 是的，不过呢，对于古代来说呢，也不是简单的是靠关系。就比如说汉代就有一种方法呢，虽然也是靠关系，但是它的方法叫做举孝廉这样的应聘方式。举孝廉呢，就是汉朝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孝廉呢也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举人的资历呢，大多数呢都是当地通晓经书的儒生，用大白话说呀，就是当地的内推、
0: 啊、是的、嗯、就是你即便是要走关系，那你也要比出个所以然来，那大家都是推举推荐过来的，那我要从这些人当中去选择更有才华更有德行的年轻人哈。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些官员和乡士呢一般都会推荐自家的子弟或者是亲戚家的哈。
1: 嗯，
0: 那么大名鼎鼎的曹操，其实他也是走后门才当上官的，推荐曹操的人呢就是曹操的父亲的门生。所以说在古代，如果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认识几个大字儿，没犯过什么罪，基本就可以通过走后门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
1: 是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一定会被埋没其中。所以呢，后来终于有了考功名的机会，能够大家通过科举这样更加公平的方式来自己考中这样的官职。
0: 是的，实行了科举制度之后呢，除了考取功名就业之外，古人还能够通过投契呀、包括牵线搭桥等等方式被引荐到雇主企业或者是官府等等地方去工作。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到唐朝哈，当时有很多的名流游走在官场之间，他们的造诣博学，才情出众，口才也非常了得，经常呢就被各级官员邀请到家里面来掌管文书，或者是说写一些奏折呀，或者是说做一些陪着学习写字等等这样的事物。他们在官场上呢，运用自己的才华和人脉资源，也开创了含金量极高的文坛就业路线。
1: 嗯，我觉得这种方式呢跟做官不一样，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外聘和外包。当别人知道你的才华很非常的过人之后呢，就会把你招揽到自己的麾下，有的呢像是做门客呀等等，或者是帮忙协助做一些工作。
0: 是金子总是有发光的时候哈。总的来说呢，古代我们中国的求职方式更多的都依赖于人脉关系和一些社会地位，包括个人的才华和技能了。虽然和现代的求职方式呢有很大的差异哈，但是这些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于当今的招聘市场和求职者呢仍然会有一些启示的作用哈。
1: 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职业类似于石匠呀、木匠呀，这些职业呢他们不是通过考试，也不是通过推荐来获得的，而是大多呢都是通过家传，像

0: 是瓦匠、木匠、铁匠、医师、算法、书法家，这些呢很多都是通过家传的技艺来传承下来的。
1: 而且你知道哈，这样的职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客流，其实也是靠大家互相推荐的。比如说哎，武行，你家里面请到了一位装修不错的一个团队，那我去到你家参观，觉得说哎呀装得太好了，能不能推荐给我，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朋友亲戚之间的互相推荐。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一些老字号，也就是相当于古代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方式，这个父辈传给子辈，一代一代传下来，大家把最好的东西传下来之后，一代一代的进步，才能够成为老字号的。

0: 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说听这歌的歌词呢，挺适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就是所谓的选择职业了。那么向往的一些职业或者自己的一些理想，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向好看不向坏看，向前看不要回望哈，毕竟我们还要向前走嘛。
2: 是的，也像歌词。

0: 词当中所唱的，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无论我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我们都要向着更好的地方去看，向更好的来努力了。
1: 所以各位不要后悔啦。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不管你是不是成为了一名老师，或者是说警察、军人，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每一天的小小的力量，但是聚集起来也能够帮助到很多人，或者是说感染到很多人。
0: 而且其实细细想来呢，我们曾经拥有过，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仍然拥有着选择的权利，仍然有机会去改变。而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呢，像是科举啊，还有父子承袭这样的方式，他们想要改变其实就非常的困难。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很多父子承袭的这些职业，比如说像木匠呀、铁匠啊等等，他们突然有一天不想干了，其实可是很难去改变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家里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这个就是要说到古代的户籍划分了。
1: 说到古代的这个户籍划分哈，也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明初的时候呢，明朝廷呢就把户口划分为明户、军户还有将户。那明户呢，除了为政府提供田赋这样的力量之外呢，其实他们做的主要就是沿袭一个在田地里耕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的家族的世世代代可能都是名户。那么军户呢，就是除了你要保家卫国成为一名军人之外，或者是皇帝的侍卫，包括是地方的巡查等等哈。那么还有后来所讲到的锦衣卫啊等等，这其实也是说着你家世世代代可能都要做这样的职业，你是没有选择权的。
0: 是的。而说到将户呢，其实也特别容易理解，就是民间的一些手工业者，像是裁缝、厨子、马夫、铁匠等等。而这些人呢，一旦他们入了籍之后，其实就是受到了约束，以后呢想要再改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但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沿袭制度啊，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你就可以直接子承父业了，还是要考试的。只不过你考的类别呢，一定要是跟你父亲曾经做的这个工作的类别是一样一样，你考上了就可以成为第二个他。那如果你考不上的话呢，你就要被充军处理。
0: 现在想来觉得好像不太公平，但其实呢，因为我们古代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小，信息的传播也是比较闭塞的，所以大家选择职业的机会就是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只能要么继承家里的行当，要么就是传习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要不然就好好学习，登进科举之路，来考上一个有做官的机会。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了。
1: 但其实相比较而言，现当下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哈，就比如说要回家去继承家里的这个事业啊，你可能没有的选择，或者是说呢，你要强行的跟家里去对抗，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林俊杰，他不就是特别爱唱歌嘛，然后父亲一直让他回去继承家业啊。
0: 是的，我觉得其实包括很多文学艺术之家呢，他们也都是家里面从小受到熏陶之后呢，将来从事这个行业的确会有很多的优势。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你要先去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技能、不同的人生，将来呢就会给自己开启一个新的路线。所以呢，一定要从小去多试一试。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暑期档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目前呢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7亿元，全年累计票房超过了214亿元。多部喜剧影片收获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多部国产动画表现亮眼，其中热门动画影片已经官宣登陆海外的多国院线，国产影视持续拓宽国际传播渠道，丰富群众的暑期文化生活。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好消息，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正式纳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范围。此次扩容进一步完善滨海湿地候鸟完整的保护链条，填补区域的保护空白，是我国陆路统筹系统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上海多地社区呢落地以物换物便民市集，居民可以携带家中的闲置旧物、称重、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活动开展以来，累计回收闲置物品近7吨，有效清理楼道堆物，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以低成本方式推动社区循环经济发展，倡导绿色地毯生活的新风尚。铁路民警联合热心旅客成功劝阻了2名准备赴外地参加线下培训的老年人，及时阻断涉老直播引流诈骗。骗子通过短视频打造高回报致富假象，诱导老人线下封闭洗脑，收取高额费用。警方提醒中老年群体警惕异地培训类的投资骗局，遇事多和家人沟通核实。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眼下呢，银川夏粮收购全面的启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重点严查地磅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坑农行为，执法人员逐户检查经营台账，检验计量设备，督促收购企业落实价格公示制度，全方位规范收购流程，保障广大农户卖粮公平、结算放心。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发布家用冲牙器消费风险提示，近期呢频繁接到开关自动弹起、出水力度不足等质量投诉，提醒市民选购时认准齐全合格证、说明书，优先选择正规渠道产品。如果遭遇了质量纠纷，保留凭证，拨打12315热线提交投诉，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2026年，宁夏中职技工学校网上志愿填报通道正式开启，填报的时段是7月28号至8月1号的18点。全区具备招生，资质院校的共有47所，完整的名单已在官方招生平台公示。未列入名单的院校不允许开展招生，考生和家长填报前务必提前查询核对。受道路封闭施工影响，银川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走向，12路、201路自27号起绕行709路，28号呢变更线路，多条站点增设或取消，所有线路首末班发车时间保持不变，提醒市民出行前留意站点变动，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呢耽误您的行程。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4: 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站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6: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5: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8: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1: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织米乡村物流网络让特色产品走出乡土的畅销全国。另外呢，在国内方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七月的第四周，生猪价格持平略跌，猪肉价格稳中略涨。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吴翔老师。在今天呢最后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嘉宾访谈，邀请的是中国银行银川市金凤支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综合服务经理王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守护钱袋子，警惕第三方平台自动签约与隐形扣费陷阱。大家可以呢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经济小时，我是陈阳。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的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群众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宁夏

0: 下特色农产品的产销旺季，在彭阳县各乡镇红霉性种植基地，农户们有序开展鲜果分拣打包工作。当地快递物流行业通过优化冷链配送链路，降低物流成本，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总负责人马丹阳：
1: 今年呢，我们顺丰速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霉性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0: 彭阳京东快递站点副站长杨斌：
2: 今年在红霉性保障方面，主要是有价格的优惠和那个时效上，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折，运费便宜。然后在运输方面，主要有航空运输和陆运。
0: 物流服务能力的持续攀升，也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曾经，物流成本高是制约延迟县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在狮城宁好电商基地，依托闽宁协作的政策、资金、资源等，县域快递单价大幅下降，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超6800人，拉动3000余户农户增收。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
3: 物流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宁夏跟延迟的电商才有了开始跟东南部竞争的机会。
0: 延迟县电商创业者惠建功：
4: 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多渠道的销售，使我们的这个年销售额能达到近1000万。
0: 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客货邮商融合模式，整合农村客运、货运、邮递、电商多种资源，实现站点网络共建、运营线路共用、运力资源共享。农产品进城的最先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截至目前，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年均代运快件从“十四五”出的380万件增长到600万件以上。宁夏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相较于“十四五”初期下降30%，物流时效提升1倍以上。从物流断点到产业支点，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正在以物流为纽带，串联起农业、电商两大产业，走出一条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5: 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聚焦劳动者维权和企业用工需求，创新打造预防前置、调解优先、仲裁提效全链条工作体系，通过送法入企、流动仲裁庭等一系列接地气的服务举措，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的身边，持续优化辖区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级农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也就是7月的第四周，7月20号到26号，那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45元，环比跌0.4%；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每公斤20.96元，环比涨0.1%。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呢，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是每公斤15.93元。环比涨0.3%，同比低22.7%。新疆依托稀缺性的原生态酿酒资源，精准把握产业型的转型风口，推动传统工业啤酒和本土精酿错位布局，协同共生，构建了工业量产稳定盘、特色精酿拓增量的全新产业格局，为区域轻工提质、消费扩容、三产融合筑牢产业的支撑。

0: 围桌共识相互夹攒，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南京证券的吴翔老师。吴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 CPO 和光通信板块呢近期也是持续的走强，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1: 就是 CPO 和光通信板块呢，这一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来的产业实质性的放量。那消息面上呢，英伟达新一代的 CPU 交换机已经向部分合作伙伴出货了，那博通 51.2T 的 CPU 交换机也在持续小量的交付，这标志着 CPU 技术正式迈入了量产的阶段，不再是概念炒作。那与此同时呢，新一盛在最新的电话会议上明确 1.6T 光模块二季度出货量较一季度明显增长，预计三季度和四季度起放量节奏将进一步加快，也是充分验证了高速光通信产业链正进入需求集中释放的一个关键窗口。那从行业数据来看，2026年全球 CPU 市场预计达到2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400%，中国市场突破了100亿元，增速超过500%。那全球光模块行业的前五名中，中国企业占据了4席，高速率光模块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那国内头部企业在技术研发和产能布局上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那随着 AI 大模型参数量级的持续突破， CPU 技术实现芯片和光引擎的一体化封装，大幅提升了传输效率，降低了功耗，已经成为高端 AI 服务器超算中心的标配的技术。那国内智算中心和东数西算工程持续落地，叠加国产化替代的加速，长期增长的逻辑还是比较坚实的。
0: 那吴翔老师，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啊， CPO 和光通信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哪些环节呢？
1: 就是光模块正从800G 加速向 1.6T 3.2T 来升级，那国内的机构也国外的机构也是预计2028年全球 3.2T 光模块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3.96亿美元，并于2031年进一步增长到240亿美元，速率升级直接会带动测试设备的量价提升。那据这个广德科技的数据来看啊，1.6T 光模块需要完成8路的224GB 的信号测试，测试流程呢较800G 是更复杂的，高宽带示波器、雾马仪等核心设备价值是不断在提升的，单套的测试系统价值量较800G 阶段明显增长。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呢，上游光芯片受益于速率升级带来的带宽需求的提升，国产替代空间比较广阔。那中游光引擎封装和 CPU 配套光器件领域呢，已经具备了批量交付的企业，将率先受益于英伟达、博通等巨头的量产订单的放量。那下游光速光模块这个龙头呢，则凭借着全球市场份额的优势，充分受益于 1.6T 产品结构升级带来的盈利水平的提升。2026年的二季度，通信行业基金持仓市值占比已经达到了15.3%，环比大幅提升5.46%，那位于全行业第二，资金认可度也是持续攀升。
0: 那吴翔老师，当前板块的一个业绩兑换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1: 就是业绩层面啊，截止7月24号，38家光通信上市公司中呢，已经有24家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18家是预喜的，占比超过70%，产业链高景气度正从市场预期走向报表验证阶段。那展望未来的这个市场 ，AI 算力资本开支的持续高增，正在带动光模块从传统电信周期转向 AI 算力驱动的高景气周期。那根据机构测算，2026年起 ，1.6T 进入快速放量的这个阶段 ，800G 向 1.6T 的结构升级将持续推动。推动产业链盈利水平。那具备硅光技术储备，已经实现了 CPU 核心部件交付的龙头企业，有望迎来业绩和估值的双重兑现。产业链上游的光芯片、 中游的光引擎封装以及下游的高速光模块龙头都有望受益于本轮行情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
0: 那吴霞老师，当前板块有哪些风险点还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呢？
1: 主持人，虽然行业长期趋势是向好的，但是短期也需要关注几个风险点。第一，就是光芯片等核心物料可能存在供应的瓶颈，制约产业链扩产节奏，进而呢影响部分企业的订单交付的一个能力。第二，就是 CPU 大规模量产的时间表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新技术从小批量交付到大规模普及还需要时间验证。第三，就是市场对高速光模块的预期可能已经部分定价了，那后续需要持续跟踪业绩实际兑现的一个情况，防范业绩预期差带来的一个波动风险。那总体来说呢，产业链正从主题炒作向业绩兑现这个阶段做一个切换，投资逻辑呢从赛道的贝塔转向个股阿尔法的一个挖掘，具备技术先发优势、产能储备充足、客户关系稳定的龙头企业呢，有可能会凭借这轮抗风险的这个凭借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和业绩确定性，持续受益于本轮行业的一个发展。
0: 好的，谢谢吴霞老师的分享，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小时

0: 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呀，手机支付和在线金融服务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只需要轻轻一点，我们就能够完成购物、理财和充值了。然而呢，这种极简的支付体验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不少的市民朋友陷入了新的烦恼和困惑。他们说呀，为什么只是在手机上刷个短视频、看个小说，不小心碰了一下广告，下个月呢，卡里就莫名其妙的被扣了几十甚至几百块钱？为什么明明写着零元领取或者是首月0.99元的医疗保障，第二个月呢，却变成了每个月固定扣除上百元的保险费呢？甚至有些市民朋友直到连续被扣款大半年，损失了上千元，在去银行查询账单的时候，才赫然地发现自己被签约了一份长期的自动扣费协议。这些隐蔽的第三方平台，广告诱导加自动签约加隐形代扣，究竟是怎样的陷阱？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地看紧自己的钱袋子呢？今天呀，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了中国银行银川市金凤支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综合服务经理王瑞，来和大家呢一起深入剖析这些热点的陷阱，手把手教大家防范和维权。好，王经理您好，首先和我们的广大听友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与经济一小时节目。我是来自中国银行银川市金凤支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综合服务经理王瑞。作为基层网点的一员，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在柜台和营业大厅最核心的工作，除了办理各类金融业务，更多的就是解答广大客户的金融疑问，保障客户的资金安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在网点接到的关于银行卡不知不觉被扣钱、手机支付被自动签约保险理财的求助和咨询数量明显增加，许多客户拿着手机和银行卡来到我们网点，既气愤又焦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借助节目，把我们在金融服务一线积累的经验和案例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帮助更多朋友识别套路，远离隐形扣费的困扰。
0: 那欢迎王经理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作为处于金融服务第一线的综合服务经理，那王经理，您觉得这类自动签约扣费的纠纷主要集中在哪些群体呢？大家普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自己中招的？
1: 在我们网点接触到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现象可以说是覆盖了各个年龄段。首先是中老年群体，他们对智能手机的操作不够熟练，对弹窗广告和微信支付宝的支付授权机制缺乏了解。很多老年人在看新闻、玩休闲小游戏时，看到免费领取健康金或者国家补贴医疗金的广告，出于信任便点了进去，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绑定了自动扣款。其次就是年轻群体，虽然年轻人对手机操作很熟悉，但往往因为工作节奏快，习惯了免密支付，在购买几元钱的打车券、点外卖或者看小说时，顺手点击了页面上的一键领取或优惠开通，而没有仔细看底部的几小字条款，从而落入陷阱。大家发现中招的途径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偶然看到了银行的扣费短信或者微信支付宝的账单推文，发现有一笔陌生的代扣或自动续费；另一种则是完全没有注意到通知，直到月末到银行网点打印流水时，才发现账户余额不对劲，在我们的帮助下查出了隐藏很久的定期扣费。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呢让人防不胜防的问题了。为了让听众朋友们有更直观的感受，您能结合您在支行网点遇到的一些真实案例，给我们来讲讲啊，这些第三方平台到底是怎么让消费者被签约的吗？
1: 好的，主持人，我就分享一个不久前刚在我们开发区支行发生的真实案例。今年上半年，有一位50多岁的老客户李阿姨焦急地来到网点找我。李阿姨拿着银行卡对我说：小王，你快帮我查查，我这张养老金卡里的钱怎么每个月都少200多块。我平时用卡非常节省，除了买菜根本没在大商场花过钱，是不是银行卡被盗刷了？我立即帮李阿姨打印了近一年的银行流水，这一查发现，从半年前开始，她的账户每个月15号都会被一家名为某某宝严选的第三方支付接口固定扣除257元，半年下来已经累计扣

0: 1500多块钱。
1: 嗯，这1500多元对老人家来说可不是一笔小钱呀。那李阿姨当初是怎么就同意扣款的吗？她自己有印象吗？
0: 李阿姨当时完全是一头雾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她从来没买过什么保险，更没去过这家保险公司。为了帮李阿姨弄清楚原委，我引导她用手机打开微信支付的扣费服务进行排查，果然发现里面有一项正在生效的连续保障计划代扣协议。通过查阅当时签约的电子保单详情，李阿姨才隐约想起来，半年前她在手机上看短视频时弹出了一个炫酷的广告，上面写着免费领取65000元抗癌养老金，首月只需0.99元。李阿姨觉得0.99元不到1块钱，领个保障还挺划算的，就按照指引填写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并支付了0.99元。然而她完全没有注意到，在那个付款页面的最底部，用浅灰色极小号的字体写着一行小字，支付即代表同意开通自动续费，次月起按自然年龄标准保费自动从绑定账户代扣。而且更过分的是，该平台的投保逻辑设置为，如果不勾选自动同意续费，你就连着0.99元的初始产品都无法完成支付。这就是典型的付款即开通，不续费就不让买的强制捆绑套路。
1: 那这个案例啊，也太典型了。首月0.99元只是引诱消费者咬钩的诱饵，真正的杀手锏呢是后面隐藏的强制绑定的按月高额代扣了。那除了这种低价的诱导之外，第三方平台广告还有哪些常见的套路呢？
0: 根据我们的总结，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套路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种。套路一，虚假概念包装，将商业保险理财伪装成公共福利。很多广告使用极其具有煽动性和误导性的标题，比如宁夏市民注意了，30秒领取国家医疗补贴，或者60岁以上老人免费专享福利，还有首月0元领10万元存款理财金。消费者以为自己是在响应官方政策或者领取社会福利，心甘情愿地输入个人敏感信息并完成验证，结果签订的却是一份纯商业性质的高费率保险或理财合同。套路二，极简支付与小额免密被恶意滥用。现在的智能手机为了追求一键体验，广泛应用了指纹支付、面容支付和免密代扣。有些不正规的平台利用这一点，把取消、关闭按钮做成隐藏的灰色小字，或者放在极不显眼的位置，而把立即领取、下一步同意做成占据半个屏幕的闪烁大按钮。有些客户只是想点关闭广告，结果手一抖却碰到了弹窗，手机面容识别一闪，瞬间就完成了一笔扣款，并同步授权了后续的每按月自动扣费。套路三，扣费提示极其隐蔽，逃避用户注意。按照规定，扣款应当有明确的提醒，但很多第三方平台在进行按月扣费时，故意避开短信通知，仅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服务通知发送一条不起眼的字条，或者将扣费时间安排在深夜2-3点，此时用户大多在睡觉，根本察觉不到，从而实现了长期默默无闻的掏扣资金。套路四，退订入口深藏不露，设置极高的签约门槛。当消费者发现自己扣费想取消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这些平台往往把取消自动续费的按钮隐藏在 APP 或小程序中4、5级二层菜单之后，名称还故意写得晦涩难懂。有的平台甚至干脆不提供线上解约入口，必须要求客户在工作时间拨打人工客服电话，而这个电话往往长期处于排队忙音状态，或者客服人员会用各种套路拖延时间，让普通消费者精疲力尽，知难而退。
1: 那听完您的这个详细的剖析啊，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出一身冷汗啊。大家可能平时觉得几块钱或者说几十块钱的代扣，就算被坑了呢，也是小损失。但是听您这么一讲呀，涉及到的保险和理财产品的自动签约，后果呢，似乎远不止损失点零花钱这么简单。从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这背后隐藏着哪些更深层次的风险呢？
0: 主持人，您看得非常深刻。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只是看视频误开了一个月的会员，损失不过10几元。但如果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签约了保险或理财产品，它所引发的金融连锁反应是极其严峻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核心维度：一是资金无意识长期流失与个人财务失控； 保险产品特别是互联网医疗险、重疾险，许多都采取七缴，就是按月扣费模式。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李阿姨案例，一个月扣200多，一年就是近3000元。许多消费者名下的银行卡不止一张，如果绑定的是不常用的备用卡，可能扣款2-3年都不会察觉，累计损失可达上万元。这种无意识的资金流失会严重干扰个人和家庭的正常财务规划。二是保障彻底失效与理赔纠纷风险，这一点是广大市民最容易忽略也是危险最大的。保险是一项法律属性极强的金融契约，购买时必须严格进行健康告知。正规购买保险时，我们需要如实填写自己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既往手术史等。但是在这些通过广告诱导一键签约的流程中，平台为了追求成交率，往往帮用户默认勾选了身体健康无疾既往病史，这就埋下了巨大的炸弹。一旦消费者日后真的不幸患病，需要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在调取病历后，会以投保时未如实告知健康情况为由，直接拒绝赔付，并依法不予退还已交保费。消费者花了几千块，以为自己买到了保障，结果到了救命关头，却拿到一纸拒赔通知书，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打击。三是个人金融信息泄露与诈骗风险。在这些第三方广告的签约界面上，客户通常被要求输入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手机号码，甚至进行人脸识别。许多不正规的第三方营销平台，其信息安全防护等级极低，甚至本身就是非法收集数据的机构。一旦这些极其敏感的个人金融隐私数据被泄露或盗卖，消费者接下来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营销骚扰电话，而是可能接到量身定制的电信网络诈骗电话，甚至个人信息被冒用去进行非法贷款。
1: 那这真是一环扣一环，步步呢是陷阱啊！本来想呢占个0.99元的小便宜啊，结果呢不仅每月被偷扣了几百块，还可能会导致健康告知不合规，无法理赔，甚至呢挂失卡之后还把自己的个人征信给弄花了。这确实啊，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敲响了警钟。那听了前面啊您分析的这么多风险的分析啊，大家呢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如何的防范和应对了。而作为专业的金融服务人员，那王瑞经理，您有哪些接地气易操作的这个防范建议呢？
0: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消费陷阱，我建议广大市民朋友们在日常使用手机和支付工具时，牢记三要三不要口诀，并定期给自己的手机支付做一次健康体检。什么是三不要原则呢？一，不要轻信免费与超低价，时刻牢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看到零元领保险、首月一分钱、免费抽万元理财金等宣传时，第一时间要警惕，这99%都是诱导你开通长期自动续费的引线。二是不要随意点击弹窗广告与授权，在浏览网页、玩游戏、看短视频时，尽量不要去点击那些来源不明的弹窗。如果在某个页面上要求你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并进行手机验证码确认，一定要立刻停下来，切勿盲目输入。三是不要随意开启免密支付，小额免密支付虽然方便，但也打开了风险大门。建议在微信、支付宝中关闭非必要平台的免密授权支付，或者将单笔免密扣款额度设置在极低水平。三要原则呢，则是我们要一看清协议小字，在点击任何确认、领取、同意按钮之前，花上10秒钟，仔细看看页面底部是否有被默认勾选的什么所谓自动续费协议、连续保障计划、投保须知等字样。二是要养成每月核对账单的习惯，每月初花几分钟时间阅读一下上个月的微信支付账单、支付宝账单以及银行卡流水。如果发现有某某代扣、某某科技、某某续费等陌生扣款，一定要追查到底。三是要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购买产品，保险和理财是严谨的金融行为，切勿在不具备金融牌照的社交广告软件、短视频链接中直接购买。如果确实有保障或理财需求，请前往像我们中国银行这样的正规国有大行网点，或者登录中国银行官方 APP， 在专业的理财经理指导下办理。
1: 这个三要三不要啊，非常的实用，好记呢又好用。如果说听众朋友呢现在就想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看看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开启了自动扣费，那王瑞经理，具体我们该怎么样的去操作呢？
0: 非常简单，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跟着我说的三个步骤，给自己的手机进行一次自动扣费大排查。第一步呢是排查微信的自动扣费，我们可以打开微信，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我，选择服务，点击钱包，再点击最下方的支付设置，我们就可以找到自动续费这个按钮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已经授权微信自动扣钱的项目，如果看到任何你不需要的保险公司、科技公司或视频平台，只需要点击进去，直接选择关闭扣费服务即可。第二步是排查支付宝自动扣费，我们可以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它是一个齿轮图标，然后我们点击支付设置，再点击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然后我们就检查服务列表，对于不熟悉的第三方机构点击进入，并选择关闭服务。第三步就是排查银行卡代扣协议与安全管控，如果某些第三方平台是直接通过你的银行卡号进行银行端的代扣的话，那么您随时可以登录手机银行 APP， 在搜索栏中输入快捷支付或者代扣协议管理，可以一键查询该卡绑定的所有第三方支付平台，并在线进行解绑。如果您对手机操作不熟悉，欢迎随时来到我们中国银行的各大网点，我们的同事会非常热情地在营业大厅手把手教您操作，帮您排查手机里的所有扣费隐患。
1: 那如果说有些听众朋友在检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这种套路扣了几百甚至上千块钱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维权把钱追回来呢？
0: 如果您不幸遇到了这种情况，请千万不要惊慌，更不要盲目挂失卡片，建议按照以下四步维权法来进行处理。第一步是保留完整证据，立刻将扣款短信、微信、支付宝的账单明细、第三方平台的签约协议界面以及广告截图妥善保存。第二步则是联系平台正规客服要求退款，通过官方渠道联系该保险或第三方平台客服，明确告知对方本人是在不知情、被误导以及强制捆绑的情况下开通的自动续费，该投保过程未依法履行合规的健康告知，要求立即解约并全额退还已扣除的所有保费。通常情况下，面对态度坚决且指出其流程违规的消费者，平台为了规避监管处罚，大多会退还服务。第三步，向监管部门申诉举报，如果平台态度恶劣拒绝退款，您可以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投诉渠道进行举报，举报其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强制捆绑等违规行为。第四步则是寻找开户银行协助，您随时可以前往您的开户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会协助您对该扣费渠道进行银行端的止付与黑名单拦截，防止后续资金继续流失，同时协助您处理维权资料。
1: 那非常清晰明了的一个维权的路径啊。那最后呢，王经理，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0: 我想对大家说的是，金融安全无小事，千家万户幸福系。作为银行的基层服务人员，我们深知每一位客户存入银行的钱都是大家辛辛苦苦汗水换来的积蓄、养老金或生活费。我们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我们不仅会在网点窗口为您把好资金安全的每一道关口，还会持续深入社区、企业、园区，开展免费的金融知识宣传，帮助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关于银行卡扣费、理财风险、电信诈骗的疑问，中国银行的大门随时为您敞开，我们的综合服务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提供最温暖、最专业的服务。
1: 非常感谢王瑞经理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用这么丰富详实的真实的案例和专业适用的解约指南啊，解读指南呢，为我们这个上了一堂这个生动又必要的金融安全课。我们也希望呢，正在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提高警惕，看紧自己的钱袋子，不给呢不良的平台可乘之机。 好的，今天我们的经济一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0: 再见，祝大家生活愉快，资金安全。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出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入汛多地强降雨引发洪涝，基础设施在建工程受损，部分水库溃坝造成人员伤亡。国家防总办、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下发通知，压实行业监管与企业的主体防。

0: 训责任，全面排查隐患并台账消耗，健全多灾种预警联动机制，完善一起一案转移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保障重大设施与工地安全督训。经国务院批复，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实务规划》，坚持多病同防核心思路，划定六大传染病重点防控任务，分别针对呼吸道、虫媒、血液性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及其他的新发传染病部署专项行动，健全多点触发预警体系，筑牢全国公共卫生安全屏障。7月27号，第九届静博会新闻通气会披露，本届展会筹备进度喜人，已有57个国家、3个国际组织确认亮相国家展，摩尔多瓦等为首次参展主体，99个国家和地区1200多家企业签约，展览面积完成总目标的95%，169家企业连续9届参展，持续搭建全球经贸开放的合作平台。7月27号的国家能源局引发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煤层气增储上产行动方案，明确通过分类勘探、梯次建设产能等举措加快资源开发，方案设定2030年发展目标，鄂东煤层气探明储量较“十四五”末新增6000亿立方米以上，总产量达到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160亿立方米以上，持续夯实国内的天然气供给，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原创木偶剧《数星星的孩子》亮相阿维尼翁奥弗戏剧节，剧目改编自鲁迅文学奖得主马金莲的同名小说，以西北乡土故事为内核，用极简木偶艺术展现乡愁和温情，这也是宁夏戏剧作品第一次登上这世界级的戏剧舞台，推动宁夏文学舞台艺术出海传播。第三届青春么么哒沙漠文旅活动在中卫沙坡头启动，整场活动融合本土非遗、青春潮流文艺节目，中卫已经入选了文旅部15重点旅游城市，当地将依托沙坡头大漠黄河资源，持续升级沙漠的文旅品牌，激活全域旅游发展动能。银川森林公园面向全体市民开展山体道路公益的征名活动，需要命名的包含园内的10座山体、7条主干县道，征集时间为7月31日。市民可以线上发邮件，线下现场填报，或者是通过社区提交方案，入选名称呢将永久落地，投稿人可以领取证书和文创礼品。国家级非遗宁夏口弦传承人安宇哥携儿子李旭赴重庆开展非遗展演，并用拥有4000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向各地游客展示宁夏的非遗魅力，以创新形式传播塞上文化，讲好中国故事。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把，
5: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 总电站。

0: 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着，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新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哇，我中了！
8: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3: 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制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宁波体彩亲情助力草根绿茵赛事。另外呢，在安全警示当中，大奖美梦转成空，原来呢是假彩票在作剧，给您带来安全的警示啊。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体彩的热门活动。近日呢，永城球迷专属的草根世界杯如约启幕了。第23届中国体育彩票宁波晚报杯五人制的足球赛呢正式开赛。7月14号，赛事初中组比赛率先呢吹响了冲锋号角。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各年龄组的这个赛事呢陆续开赛，轮番上演绿茵的精彩对决。那作为宁波规模最大、底蕴最深厚的群众性草根足球赛事，宁波晚报杯五人制足球赛呢，已经深耕永城20多年，扎根基层足球土壤，深耕全民足球普及，成为宁波群众体育的标志性 IP， 为本土足球人才培育、足球事业的发展筑牢根基。多年来呀，这项全民的赛事见证了一代代永城足球爱好者的成长蜕变，更是本土优秀球员的成长摇篮。其中呢，代表宁波征战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李永奎、潘浩、吕家亮等实力的球员都参加了这次赛事，并且呢斩获了冠军的荣誉。新晋入选的 U17 国足集训的小将孙晨曦，自幼呢结缘该赛事，幼儿园时期便参与了赛事的足球夏令营，此后呢先后斩获赛事娃娃组冠军、浙江省校园足球总决赛

冠军、省运动会冠军，从本土草根赛事一步步踏足专业的足球赛场，绽放青春的锋芒。这届赛事呢，由中国体育彩票全程公益支持，延续了科学规范的办赛模式，采用分组分阶段的竞赛机制，结合参赛人群的特点，科学设置成人组、初中组、娃娃 A 组、娃娃 B 组、娃娃 C 组多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足球爱好者，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乐享足球。根据赛程的规划呢，青少年组各组别赛事将于八月初收官，成人组的比赛将于八月八号正式开赛，历经多轮的角逐之后啊，于八月底呢决出最终的冠军。二十多年来，宁波体彩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积极助力宁波晚报杯五人制的足球赛常态化开展，通过持续的公益赋能，推动足球运动深度走进群众生活，为广大的业余足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挥洒热爱、收获成长的优质平台。而下一步呢，宁波体彩将持续践行公益使命，深耕本土全民健身事业，持续助力各类赛事落地开展，为宁波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温暖坚实的体彩力量。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以阳。公益乐彩公益体彩呢乐善人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安全警示，大奖美梦转成空，原来是假彩票在做局。财务自由，衣食无忧，跑车旅游，这些念头啊，谁没在买完彩票后闪过几秒呢？但是比起没中奖更扎心的是，发现自己的大奖彩票是假的，那种从云端坠入低谷的滋味，又有几人懂呢？我们来看典型的案例，10000块买来一堆废纸。近日呢，宜城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的案件。李某是一个足球迷，深爱竞猜型的体育彩票。某天呢，刷抖音，他刷到了杜某的视频，号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的体育彩票。小李呢，动心了，加了微信。起初只敢小额试水，但是杜某啊，表现得非常的专业。每次呢，小李下单，他都发来彩票的照片，票面呢也是逼真的很。但是但凡小李中了奖，李某呢立马转账恭喜，从不拖沓。这人靠谱啊，小李呢于是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从几十块加上到了几千块，前后累计转给杜某10000多元。直到某一天呢，李某中了大奖的时候，杜某突然人间蒸发了。他拿着中奖的彩票照片呢去彩票店核验，才发现自己买的其实是假彩票，那些曾经让他心跳加速的号码不过是杜某用盗版的软件和家用打印机批量生产的废纸。当然呢，杜某也很快的落网了，打印机和伪造系统被警方查获，铁证如山。在这里呀，我们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个骗术啊！别以为呢套路多高明，本质呢就三招。第一呢是流量撒网，愿者上钩。杜某呢在短视频平台堆满了中奖截图和实体票可查的话术，利用流量呢大海捞针。这招啊不新鲜，但是架不住呢总有人上钩。第二呢就是专职偷懒代购的核心客户，就是小李这种图省事儿的人，只要发张票面截图。多数人呢根本不会要求邮寄纸质票，更懒得去验证真伪。第三呢就是舍小利了，赚大钱，杜某自掏腰包兑小奖，让李某觉得人家真给钱还能有假吗？可是彩票没中的时候，本金呢全落他口袋里了，要不是小李意外地撞上了大奖，这一局呀还能玩很久呢。所以今天呢我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带来防骗的指南啊，四道防线把假票挡在门外。第一呢，就是迈开腿，这是唯一也是最安全的方法。实体店呢有代销证，而任何线上的购彩 APP 均属于非法彩票，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的线上售彩。第二呢，就是扫一扫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的扫码验奖功能，真票呢是一扫便知了，假票照片常刻意遮挡二维码，那么遇到这种图呢就直接的拉黑了。第三呢，就是警惕叠叠乐的照片，有些骗子发来的图片呢，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摊，只露出最上面的一张，看不见的票面全是猫腻儿。第四呢，就是看一看摸一摸正规彩票用的专用安全纸，那么它呢是有特殊的防伪工艺的，字迹特别的清晰。假票多是普通的铜板纸，边缘也是非常的粗糙，那些号称足不出户收大奖的代购，十有八九呢就是看中了你口袋里的本金，而下次呢想买彩票的时候，不如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那张热乎乎的纸质彩票，攥着一份实实在在的凭证，踏实也安心。节目的尾声呢，陈阳依然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马上要四个多。进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1: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9: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8: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9: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0: 朱胜大族，大族石刻特展，2021年9月17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展出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览文物数量共82件套。其中宋代至明清石制文物66件，包括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观音像和香炉等等精品文物。大足石刻呀，始建于初唐，到两宋呢达到了鼎盛，其50000余尊石窟造像代表了公元9世纪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些国宝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故事。重庆市大足区，原称啊大足县，建于公元758年，隶属于沧州。公元885年，沧州由靖南县迁至大足，至公元1279年，大足一直是沧州州治所在地。大足石刻当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就是在这近400年之间呀完成的。现存大足石刻作品当中最早的为早于公元650年，即初唐永徽元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到公元885年沧州迁至大足之后，摩崖造像方见大兴。公元892年，即唐景福元年，沧州刺史充昌蒲于和四州都指挥，靖南军节度使韦君敬在县城北龙岗山营建梁祝十年。

0: 兵屯数万的永昌寨的同时，首先在北山凿造佛像，此后州县官吏和当地的士绅、平民、僧尼相继效法，直到公元907年至965年间，营造佛像不断，形成大足石刻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大足石刻是唐、五代、宋时期所凿造，明清两代亦续有开凿，是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分布于大足区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共23处，较集中的有宝顶山、北山等等19处，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除佛像和道教造像以外，也有如佛道同在一龛窟当中的三教造像，而以佛教造像所占比例是最大的。大足石刻代表了公元9到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中国石窟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前期石刻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1999年12月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其中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宝顶山石刻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其背后的创刻者正是南宋号称六代祖师秘传印的高僧智宗大师赵志凤。宝顶石刻即便在世界石窟领域，那也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呀，它地势绝佳，宝顶石刻分为两部分，一是宝顶山上的寺庙，巍峨庄严，内有小佛湾石刻，并有万岁楼耸峙悬崖；二是宝顶山环抱的 U 型山谷，三面石壁皆石刻，当地人称为大佛湾，幽泉自深山涌出，汇集谷口成河，山谷古木葱茏，琳琅环绕，与世隔绝，自成一界，俨然是天上佛国呀。其次，整个石刻如同佛经，一组组石像就像一页页的经书画卷，一步一景前后呼应，生死轮回，四圣地，四禅八定，深奥的佛法变成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故事，精彩纷呈，如同高僧弘法，舌战莲花，妙相迭出，令人醍醐灌顶。如此系统全面深入浅出的阐述佛法，这在其他任何石窟是都没有的。第三，不像云冈龙门窟带有帝王举国支持，宝顶山至宗大师仅凭一己之力，穷尽一生建成宝顶石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次在国博展出的大足石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南宋时期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宝顶石刻建造者赵志凤最早创作的一个作品，而这尊佛像呢，也是赵志凤当时修行观想的一个示范。佛像原存于宝顶小佛湾内，是国家一级文物。佛像主像啊，高143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基座高42厘米，宽116厘米，厚104厘米。释迦牟尼佛结家趺座于莲台基座之上，僧衣如卷似绸，佛像身躯微微前倾，双目下视，身形匀称协调，是大足石刻最为精美的代表作。那么当初这位智宗大师又是何许人也？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修建宝顶石刻呢？关于这位智宗大师啊，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有，与智宗大师同时代的人记录有三则。宝顶大佛湾五号龛底端有公元1223年宇文启诗碑并序，王相之公元1227年版本余地继盛卷161沧州篇，宋代嘉熙年间承直郎沧州军事判官习存书刻于小佛湾七佛壁的赵志凤事实铭文，但是现已幻灭不可辨了。其次就是后人的相关记录，明代刘田重开宝顶石碑记，明代曹琼恩荣圣寿四碑，以及乾隆大足献志之隐逸仙事篇，通过这些资料大致梳理出了智宗大师的生平。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经历战火的，为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保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大祖石刻的故事。公元617年，天下大乱，太原留守李渊啊，趁势起兵攻占了长安，拥立元德太子杨昭第三子杨佑为傀儡皇帝。第二年，李渊废黜了杨佑，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唐，因国君姓李，又称李唐。此后，唐王朝历经贞观、武周之治，终至唐玄宗时期达到了鼎盛，史称开元盛世。其实唐王朝国力雄厚，疆域呢远及西域，和欧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统治者宽容的宗教政策更是促使佛教啊兴旺繁盛，成为继南朝之后佛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开元八年，金刚智、善无畏与不空携其梵册自印度来东土大唐，翻译流布密宗经典，他们的秘密内法首先在大唐王朝宫中传授，后流于民间，得辟后世。到了宋代，佛教虽然远不如盛唐时期风靡盛行，但是各地大小寺庙啊兴建修缮，香火缭绕不绝，仍呈现出一派蓬勃之势。统治者四处选址雕刻大小佛像更是一时风行，在此机遇之下，倒是出现了一批手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在大足米良乡，有一个人啊，名叫赵延富，是个石匠，平日里呢靠接揽些石活为生。当地苍山绿水，百姓安居乐业，是巴蜀地区的一块富饶之地。倒推几百年，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诵佛经。到了赵延富这里啊，雕刻佛像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石匠在当地呢也颇受人尊敬。待到弱冠之年，延富受父母之命与当地一名女子成亲，夫妻二人奉协鸾和，相敬如宾。过了两年，严父之妻身体有孕，一天睡梦之中，严父妻子忽然看见一道金光笼罩而来，猛一惊醒，已是次日清晨，屋外啊下着雨，门口传来啊一阵敲门之声。严父听的声音，忙开门见客，竟然是一老一小两个光头和尚清晨赶路来化顿斋饭。严父之妻啊素日信佛，见是两僧人，又想昨日梦中之事，便暗下里向严父说明，希望能够借此问清有何寓意。严父按照妻子的嘱托跟和尚详细说了一遍，老僧听后说道，将来贵夫人恐有性命之忧，不过可逢凶化吉，儒家公子将与我佛有关。谢罢餐饭，带着小僧是扬长而去。七月流火，鸟鸣啾啾，转眼严父之妻十月怀胎，生下一子。赵家上下欢天喜地，给孩子取名叫至宗。至宗从小机智聪颖，尤其躬行孝礼之道，以曾参、黄香为一己之榜样。到了五岁，宗至已如同小的人一样，严父和妻子呢自然也是倍加疼爱。眼见得小至宗一天一天长大，严父之妻啊却逐渐了瘦弱下去。赵家请遍了附近的大夫，却苦无良方。到的后来啊，导致卧床不起，被褥之下呀瘦得跟纸片啊一样薄了。赵严父看到妻子精神成萎靡之势，病急乱投医，找了一个八字先生算命。那人盘算一番说，命已绝矣，要得人命活，须得自家孩子为僧，从善救众生苦难。严父只有至宗一子，如何舍得让他当和尚呢？但他联想到当年老僧预言，只得感叹人命天理不可逆转。妻子在病床上边听闻，坚决不同意。小至宗在一旁听到八字先生所言，只望着床榻上的母亲流泪。第二日，至宗偷偷跑到离家不远的古佛岩小庙，见寺中老和尚和两个弟子正在殿堂念经，忙跪下叩了几个头，双手合十称，师父求你收下我当弟子吧。老和尚一心向善，耐不住至宗苦苦哀求，答应啊将其收作门下弟子，并取法名叫智凤，又给赵家10两银子当作治病费用。 夫妻二人纵有万般不舍，也耐不得儿子恳求。更为神奇的是，严父妻子没过几天，身体已无大恙了。往后的日子里呢，这志凤每天跟着师父认字念佛打扫庭院，一刻不敢懈怠。淳熙三年，赵志凤已经年满16岁，早就读完了寺庙里所有经书，而且精明能干呀。老和尚也老了，寺庙近年又成衰落之势，佛像墙都已经老旧坍塌，可寺庙又囊中羞涩，重修的银子呢又拿不出来。和尚们走的走，到后来只剩下老和尚跟志凤以及两个年幼的师弟了。老和尚平日里观察志凤的言行举止，对他的人品才智十分赞赏，有意呀将住持身份传授于他，希望寺庙能在下一任手上发扬光大。一天吃完晚饭，老和尚把诸位弟子叫到佛堂上来，说出要委任志凤为寺院住持的心愿。赵志凤听后沉吟不绝，老和尚一看徒弟面有疑难之色，就问他怎么了。志凤说，师父的养育之恩徒弟是终生难忘，但一寺住持需要有过人的才智和阅历，弟子自小入寺庙，所学知识也不过是坐井观天，妄自尊大罢了。老和尚听得志凤话中有因，继续追问。志凤道，我想外出啊云游，学一学佛法，增长一些见识，再回来兴旺寺庙。从小就待在身边的弟子要辞别远行，老和尚一想到这儿啊，不禁有点黯然。徘徊了几步，老和尚望着窗外自言自语说，好，你去吧。天宝14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各地的藩镇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唐朝由盛而转衰，北方中原地区的密宗逐渐成了绝响。与此同时，四川成就了一代密宗大师刘本尊，将中国汉地佛教密宗又延续了数百年。赵志凤此次辞别师父，正是为了到当时汉州的迷雾地区学习圣寿院刘本尊大师所传授的瑜伽密宗大法。当赵志凤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迷雾圣寿本尊院时，寺院已经衰落，刘本尊大师啊已经过世200年了。赵志凤心中不甘呢，于是更加刻苦修行，虚心向院里的师父们学习，整日诵读经书，拓展知识眼界。3年之后，赵志凤想到故乡的师父，决定重返寺庙。当赵志凤回到故乡的时候啊，昔日的寺庙已经被暴雨冲毁了，师父被压死在垮塌的房屋之中，其余僧人不知去向。赵志凤埋葬了师父，立志将佛教密宗发扬光大。在圣寿院修行时，赵志凤深切认识到，以往佛教要想在汉地传播，都积极利用民间教义，并努力与儒道二教融为一体。考虑到大族地区佛教造像的兴盛，赵志凤决心以石刻造像的方式建一座大型的佛教密宗道场。经过了不懈的考察，赵志凤在宝顶山下一处10万里选定了自己要营造道场的位置。石窟的开凿并不简单，得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赵志凤于是啊亲自上山拜访寨主黄木顺，几次请求之下才勉强得到了一块荒地。之后又亲自去各州府的大富豪家化缘，积攒资金，等到钱财充足，佛像的雕刻也提上了日程。为了弘扬密宗道义，赵志凤啊命石匠雕刻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刘本尊石炼图，正像刘本尊正坐莲台之上，头戴四方平顶巾，身着人字领对襟衫，左袖软搭于膝上，右手举于胸前，旁边两侧各有5组造像，介绍刘本尊一生中苦行修炼的10个故事，各个造像姿态不同，栩栩如生。赵志凤在大佛湾北崖中段用长近40米的崖面连续雕刻出表现儿子报父母恩德的施恩德图，文字下面呢既是天神凌空而降的云雷音图，以及颂扬大方辩佛立尘沙劫行孝报恩的12组辩经故事。赵志凤从20岁开始在大足宝顶山传教，用了70多年时间在宝顶山开凿石窟，构建密宗道场。南宋末年，在赵志凤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蒙古族军队攻打四川，大族啊未免于难，大族石刻也从此一蹶不振。历经400年的大族石刻兴建也到此为止了。那么关于大族石刻还有哪些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
10: 个想法虽然

0: 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1061

0: 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1: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2: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集，街上有本地外地货站百多家，上海的日用品，苏杭的丝绸布料，洞庭湖的鱼干粮食，衡阳云雾茶，祁东草席，醴陵瓷器，长岭竹木，茶陵铁锅，湘潭莲子等等，各地特产是应有尽有，十分的繁华热闹。72客栈大半都在这儿，最豪华气派的要数平安码头旁的孤山驿客栈，这也是达官贵人们专门的落脚地。在江港街南可以停泊大船装卸货物，而平安码头就在这江港街的中段，南来北往的客商川流不息。望江渡在玲珑河和湘水的交汇处，玲珑河呀，恰如其名，是湘水的一条浅浅支流，将孤山岛和孤山镇隔离，亦将孤山东南十方乡劈成两半，一半是广袤田地，另一半是山林竹海。夫子渡在孤山岛上，传闻说呀，朱熹曾在此下船观景，在岛上的孤山书院停留多日，如今这夫子渡就成了巧庄师范学堂师生的专用渡口，和望江渡隔河遥遥相望。孤山岛原本叫做狮子岭，形如卧狮，上有一个破败的孤山书院，一直由衡阳劝学所所长汪家先执掌。20多年前，江习庄夫妻从长沙读完师范，放弃各地的高薪延揽，携手归来，耗尽家财，再次开办了巧庄师范。江习庄的妻子汪淑瑜忙碌之余还开办了识字班，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读书识字。衡阳教育就此开创出一个新局面，并逐步成为湖湘乃至全国的标杆。江习庄的家就建在巧庄师范旁边，不过简陋的两进小院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莲湖小院。提起江习庄啊，孤山的姑娘媳妇们都恨不得成为他的女人，成为他的女儿，或者是成为巧庄师范的一份子。若是没有比较，浑浑噩噩的一生也就算了， 可如今有了乔装的女人做比较，大家发现这个世界并不仅是男人说了算，女人也能读书教书，做体面工作，受人尊敬，被男人视为珍宝，那谁还甘心做他人的附庸呢？不是，对于女人这些不切实际的美梦，男人都只是当笑话来听。江西庄还有一个外号叫江叫花子，那为了办学是四处找人借钱，亲朋好友人人避而远之，更有甚者，他卖掉江家在长沙衡阳的所有房产，还试图变卖江上村的老宅良田，由此把自己的父亲活活气死，逼得母亲江贵子把他们夫妻赶出家门，断绝关系，才得以保全最后的家业。那汪淑瑜也不遑多让，传说中他为了争夺家产，逼得抽大烟的大哥大嫂自杀身亡，被汪家先祖孙三代联合轰出汪家，是孤山远近闻名的母老虎。对哭闹不休的小孩子来说，提汪老虎的名字比狼来了还有效。再者，江西庄夫妻一心扑在学校，一双儿女都是放养，儿子月明天资聪颖，以神童著称湖湘，自幼和汪家先领养的孤女胡素素定亲，只因大家凑在一起就要吵个你死我活，加之莲湖小院天天闹钱荒，根本筹不出结婚的费用，这婚事就一拖再拖，最后才由巧妻鼓捣出了一番动静，逼得镇长秦木森出面调解，让汪家先答应从简，把婚礼时间就定在了这个月底。而这女儿巧妻那是谁也管不了，把聪明劲儿全用在了调皮捣蛋上，成绩一塌糊涂，成了远近闻名的鬼见愁。晨曦从书房里一排排的书架透过来，洒在大桌上，桌上的字迹在五彩斑斓之中愈发的遒劲有力。屏风后，秦满江皱着眉头卧在榻上，睡得极不踏实。听到脚步声，他连忙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打着哈欠，从屏风后边钻出来，抬头一看，嘿，果然是这个催命鬼秦三太。秦三太端着粥和小菜走进来，把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了书桌上。
5: 五少爷，吃点东西吧。
6: 哦，爷爷呢？
5: 啊，在打拳呢。老爷子布置的功课做完没有啊？
6: 做完了，熬到半夜才做完。行了，我去后面看看，马上回来。
5: 哎，五少爷你……
2: 秦三太刚刚开口，秦满江已不见了踪影。秦炳卫慢吞吞地躲进来，把眉头一皱，说道：
7: 怎么，满江又跑了？
5: 老爷，对呀，那又往那边跑了。我这就叫他回来。
7: 算了算了，让他们说说话吧。三太，
5: 哎，
7: 你坐下。
5: 老爷子，您有什么吩咐啊？
2: 秦炳卫开了一个柜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送到了秦三太面前。秦三太犹疑间把布包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张地契和书册、怀表等东西。
7: 三太啊，
5: 哎，
7: 这是给你的
5: 啊。老爷子，
7: 您这是？你为秦家劳碌了一辈子，这些是你该得的。
8: 老爷，可是，您这些年从来没有亏待我，我受之有愧呀。
7: 山河破碎，铁蹄将至，我去意已决。只是我走之后，你势必会受点委屈，以后啊，请多多担待。
8: 老爷，这不刚打了胜仗吗？
7: 打胜仗是因为哀兵必胜，若敌军再犯，湖湘危矣，衡阳危矣，我还是早点做准备吧。
2: 秦三太的喉头堵了无数的话语，却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只见秦三太扑通一声跪下，眼前一抹青色的衣角飘过，那秦炳卫已经悄然离去。唐东安、巧妻、秦满江和江月明的密室四人小组的聚会地点向来就没个定数，有钱的时候呢，就在小馆子或者零食铺子，没钱的时候就在渡口或者是街头。这江月明啊，不仅是神童，还天生一双巧手，修修补补的手艺好极了，因此混饭本事高超，自然的呢也就成为了这四人小组的领军人物。因为不怒自威的秦老爷子和老实告状的秦三太，所以秦家后门和后花园就成了他们最后的选择。这不，唐东安又让家里的伙计撵了几条街，这头发乱了，衣服也脏了，鞋子里全是泥。刚走到秦家后门的小巷，一只脏兮兮的手就从角落里探到了他的眼皮子底下。
9: 钱呢？
10: 这，那，就这几个铜元了。
9: 哎呀，小气鬼！我都说了要急用，又不是不还你。
10: 我。真的只有这么多了？今天早上我去柜上拿钱，被我爸抓住了，我差点都没跑出来。
9: 哎呀，那怎么办？
10: 你说怎么办？
2: 两个人还在大眼瞪小眼儿，门开了，一双手伸出来，将两人脑袋来了个对撞，两个人捂住脑袋，嗷嗷惨叫。
10: 哎呦！
9: 哎。秦武，你怎么才来？
11: 你们这两个脑袋凑一块儿，我这心里啊就有点发毛。说吧，你们啊准没好事儿，对不对？
9: 这次当然是好事儿。
10: 哎，月明要成亲了，你也不来帮忙？
9: 就是。
11: 那怎么帮忙啊？
2: 秦满江即便是皱着眉头，也有说不出的好看。巧妻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的脸，一边拽住他，一边掏口袋，把手高高地伸到他的面前。
9: 看，我们的钱。
11: 啊，就这点啊？还有吗？
9: 没了。
11: 这才几个钱啊？
9: 哎呀，都是他，平时吹得神乎其神，一到关键时刻就没谱了。
10: 我也不知道我爸会查账的嘛。
11: 不对，你们弄钱想干嘛呀？
9: 秦武，你不知道学校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11: 你们疯了？那么多人要发薪水，把我们三个卖了都不够啊。
10: 什么呀，我们是为了巧妻他哥
11: 啊。月明的婚礼办不了了？
10: 哎呀，你读书读傻了吧你。这日子好不容易定下来，当然得办了。
2: 看秦满江皱眉头，巧妻捅了一下唐东安给他报仇，冲着秦满江挤出了笑。
10: 哎呦，巧妻，你捅我干嘛？
9: 哼，你活该。婚礼当然要办，所以我要赶紧凑钱。
11: 就凭你？还是算了吧。
10: 哎，这不还有我呢吗？
11: 哼，你今天
6: 还有胆回去吗？回去的话，关几天才能放出来呀？
10: 我，哼。
2: 听了这话，唐东安蔫巴巴地坐下了。小七暗暗踹了唐东安一脚，期待地看着秦满江。
9: 秦武，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6: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爸呀，从来不给我钱。
9: 哎，一文钱难死英雄汉。
10: 哎，一文钱难死唐三少。
6: 哎，一文钱。
9: 哎，秦武，有吃的吗？
2: 为了一口吃的，三个人冒险地将阵地转移到了秦家后花园的小亭子。乔七和唐东安坐在石凳子上翘首相望，一是怕秦老爷子过来，二是饿得实在心慌啊。有秦老爷子在，那秦家简直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铁桶。如果是来蹭口吃的，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可是几个孩子只要是想玩一玩，那无处不在的秦三太和手下肯定会冒出来严加斥责。自从江贵子和江习庄夫妻断绝关系，家里的两个孩子也算是跟着遭了殃，径直从天上落到了泥巴地里。乔七这些年等于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江月明的脸皮稍微薄一点，只吃固定的秦家饭和唐家饭。很快，秦满江端着一个锅跑了过来，乔七看见抓起勺子就吃，唐东安就和他争抢，两个人都饿极了，吃得满脸都是。
9: 啊，就剩下这点粥了。
6: 平时就不知道省着点儿，等到现在了才知道着急。
9: 什么呀，从小到大我口袋里什么时候有过钱这种好东西？
10: 笨呢你，没钱不会跟学生收点学费啊？
9: 收个屁学费啊，吃饭本来就不怎么收学费。再说很多学生都是从什么南京啊、武汉啊、广州啊这些沦陷区跑过来的，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就是一个脑袋。
10: 哎，秦武
6: 啊，
10: 你爸不是镇长吗？他怎么不管呢？
6: 天天过军队呢，军队要吃要喝，我爸都快愁死了，哪还管得了你们
10: 啊？镇上不管，那国家难道不管？
9: 管什么管，你扣里这个国家早就把长沙给烧了，政府都不知道去哪儿了，谁管？
2: 说话的功夫，粥已经干干净净了。乔七眼巴巴地看着锅底儿，不甘不愿地丢下勺子，在口袋里掏啊掏。秦满江连忙掏出手帕给他，乔七接过来，胡乱地擦了把脸。
9: 我妈去找政府要钱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10: 哎，我找她去。
6: 先帮月明办婚事吧，我去探探她口风。
9: 你信不过我？
6: 应该是信不过你们两个。
2: 秦家大院靠近望江渡，秦家的船一般都停泊在这儿。秦满江撑着船径直来到孤山岛，直奔乔庄。江月明一听来意，连连摆手。
12: 哎，不用不用，而且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家的情况你可能也有所耳闻，要真操办起来，只怕这些老人家又要吵得天翻地覆。
2: 那倒是真的，王家仙、秦炳卫和江贵子三位老人各自成为一派，谁也不服谁。在孤山暗里斗法几十年，秦满江想想他们花样百出的把戏，不禁扑哧一笑。江月明无奈地说道：
12: 哎，你还笑，我做梦都是他们吵嚷的声音，可见他们的本事有多大。
6: 你既然发了话，那这事儿啊，我就不掺和了。 到时候我带份礼物来吃个喜酒。我和唐三辛辛苦苦把你妹妹拉扯大，这没有功劳吧，也有苦劳啊，你总不能不请。
13: 要不是你们，乔区也不至于变成鬼见愁。
6: 哎，要不是那两个闯祸精啊，我还不至于成天被关书房里。
13: 哎，你看我父母每天都忙，要是我走了，这个祸害就拜托你了。
6: 啊，你真的决定了？
13: 嗯，
6: 我也要去，这趟来一半是为了这件事。你想走我也想走，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呢？
13: 我都没有信心说服父亲母亲，何况你啊。
6: 哎呀，当年我哥哥姐姐都是偷偷溜去报考黄埔，他们穿上军装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精神。
13: 那他们现在人呢？
6: 我怎么知道，肯定在跟鬼子打仗嘛。
13: 总该有一封信吧。
6: 头几年还有，从前几年长沙开战就没有了，大概是打仗太辛苦了懒得写。哎，对了，我们以前不是约好一起出走衡阳吗？你怎么能反悔呢？
13: 你爷爷在你身上那么费心，你舍得让他失望吗？
6: 你舍得素素，我就舍得放下家里的一切。
13: 唉，我怎么会舍得呢？
2: 秦满江把剩下的话吞进了肚子里，暗暗做了决定。江月明能走，他这无牵无挂的一样能走。小小的门槛上挤坐着两个人，行人过去都纷纷加快脚步。一个母亲带着孩子走来，孩子伸长脖子好奇地张望，母亲脸色骤变，抱着孩子飞奔而去，仿佛这里坐着两个吃人的妖怪。巧七和唐东安浑然未觉，头碰着头看着什么，浑身沐浴着阳光，脸色澄净漂亮。唐东安不耐烦地回头看了一眼，夸张地掏出红薯片来吃，吃得嘎吱嘎吱地响。巧七抱着一本黄历，用拇指比着每个字仔仔细细地看，厌恶地瞥着唐东安一眼，挪着身子继续翻。唐东安撇嘴，
10: 切，日子都定得妥妥当当，再看有什么用呢？我就不信你还能看出朵花来，不对，看出几个钱来。
9: 唐东安，
2: 乔七愤怒地起身，唐东安眼明手快，跳起来就跑。乔七抓起黄历朝他砸了过去，正砸在秦满江的头上。秦满江满面怒容，
6: 都给我滚，以后别来找我。
9: 你答应帮忙的，
6: 你哥不让。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1061

0: 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1: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2: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就是就是，他家多穷啊！别打肿脸充胖子啊！
1: 唐东安，你闭嘴，你给我滚！
0: 小七，咱走。
2: 哎，等一下，我哥才不要紧，我们不能对不起素素呀！素素一直想要一个热闹的婚礼啊，不，每个姑娘都想要一个热闹的婚礼。
3: 一提到未来的嫂子胡素素，小七的眼睛就更加明亮了。他和胡素素从小一块长大，亲如姐妹。要不是汪家仙和汪淑瑜闹翻，那胡素素早就嫁进莲湖小院，他们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幸福时光。一边的唐东安还在帮腔，
0: 就是就是，
1: 你闭嘴。
0: 哎，我哪儿说错了？我哪个小伙不想热热闹闹娶亲？哪个姑娘不想风风光光嫁人呢？
1: 乔七，这是素素跟你说的，
2: 这还用得着说吗？他这些年攒的嫁妆十个箱子都不止。
3: 有汪家仙严加看管，十个箱子肯定没有。不过胡素素如何精雕细琢绣嫁衣，巧妻还是亲眼见过的。秦满江皱起了眉头。
1: 嗯，这倒也是，素素本来就心思重，看到婚礼这么简单，可别胡思乱想才好。
2: 就是就是。
3: 秦满江瞪他一眼，跟着霍宝待久了，他身上的傻气也越来越厉害。以江喜庄和汪淑瑜的本事，怎么就会养出这么个女儿？唐东安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着，把红薯片嚼得嘎吱脆响。巧妻的态度呢，也软了下来。
2: 秦五哥
1: 啊，
2: 想想办法吧。
1: 哎呀，我能有什么办法？以前都靠三哥在衡阳城里做生意撑着这个家，现在鬼子的飞机丢炸弹，你难道没听你姐说过？
3: 秦满江看向唐东安，秦家三哥娶了唐家大小姐，两家人按说还是亲家。唐东安摇了摇头，他大姐虽然跟他一个妈生的，可对后妈的孩子唐江安比对他还好。他为了报复，把这两个外甥揍了一顿。他那个大姐呀，早就当没他这个兄弟了。自从知道他干了什么坏事儿，巧妻就开始叫他怂包，说只会欺负小孩子的怂包。
2: 跟他说了不是白说，怂包。
0: 啊，巧妻，你没良心啊！你以前吃遍整条街的钱都是谁出的？
2: 我又不是不还你，你别看我现在这么穷，等我以后嫁人了就有钱了。
1: 切，你还真有出息，
0: 就凭巧庄书院那个无底洞，你嫁得出去才有鬼了。
1: 唐三，你怎么说话呢？
0: 就是无底洞嘛，西庄主和我汪妈妈家那么多钱和田地都填进去了，闹得亲戚全都反目成仇不算，到头来自己儿子的婚事都办不了。
2: 我总有办法的，你等着。
1: 哎，乔七，你想干嘛？
2: 我总不会去偷去想，我要去做工。
0: 哎，景武
1: 啊，
0: 你就让他去，
1: 我
0: 看他这细胳膊细腿，哪个没长眼的要他。
2: 哼，等着瞧。
1: 哎呀，你还不快去追？
0: 追什么呀？让他去江家和汪家那些富贵亲戚手里弄点钱挺好的，省得呀便宜江广秀这假孙子。
1: 嘿嘿，啊，你说的也对。
0: 哎，搞了半天你也瞧他不顺眼呀？
1: 哎，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哎，不管我的事儿，你呀就等着看好戏吧。
1: 哎，东安，他家马上要办喜事，你别乱来。
3: 唐东安干什么都慢吞吞的，就是跑路逃命最快。秦满江才追到街头，他就已经没影了。刚要去选择去哪条路追，莫名就觉得后脑勺一阵森冷之气袭来。他回头一看，果不其然，是秦三太的一张冷脸。他顿时脸色一沉，气呼呼地往回走。秦三太很没眼色地凑上来。
4: 五少爷，老爷子说过。
1: 老爷子天天都说话，你每句都要搬到我面前啰嗦一遍吗？
4: 啊，不敢不敢。
1: 不敢就少废话。
3: 秦满江话音未落，只见秦三太恭恭敬敬

0: 后一步，只见秦炳卫就站在秦三太的身后，冷冷地说：
1: 你不想听他啰嗦，那我就亲自来啰嗦一遍吧。
2: 爷爷，
1: 办完婚事儿，送我上南岳住一阵子，不能继续跟他们鬼混下去了。
0: 江家瑞丰米店的天井里有一个大水缸，水缸里睡莲亭亭玉立，水面澄澈如镜，一点灰尘都没有。在那旁边还摆着几盆花花草草，也是一盆比一盆有精神，一颗比一颗漂亮。就这样把整个小院装点的算是生机盎然。走廊里摆着一把竹制的椅子，椅子旁边呢放着一个茶杯。这个时候茶水已经凉了，却还没喝。这茶显然是新茶，色泽清亮，香气浓郁。阳光由正上方透入天井，晒在中间装满稻谷的两个箩筐上，箩筐的中间架着根扁担。从竹帘子看过去，隐约可见小伙计正在招待一个妇人。两人说话间，江广秀顶着烈日走了进来，不顾汗珠子还在吧嗒吧嗒往下掉，忙不迭地招呼客人，对小伙计交代道：
3: 去年的早稻就剩这么点儿，您要就一兜子全拿走，我们给您算便宜点。
4: 小陈，这米啊记得给刘奶奶送到家，不要累着她老人家，再送一兜子炸薯片和炒花生给孩子们啊吃着玩。哎，
5: 那太谢谢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就这样妇人连连道谢而去。可就这时候，一只小手从箩筐后边伸了出来，抓了一把稻谷又缩了回去。江广秀掀开帘子走进来，瞥了一眼茶杯，眸中掠过一丝失望之色。他踱到天井中间一袋装米的箩筐旁边蹲下，抓起一把米仔细看了看，抓了几粒儿放到嘴里细细品嘬。早稻米哪怕是新米，也还是缺了点味道，上不得台面。不过孤山来来往往的军队这么多，不怕没销路。军队向来吃的都是猪食，马马虎虎就好，掺沙子他是不敢的，可掺陈米倒是无所谓。他正在转着各种心思，没留神一张大大的笑脸从箩筐中间出现，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4: 你呀，每次都是神出鬼没。
6: 大哥大哥，你还记得我哥什么时候成亲不？
4: 还早呢。
6: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别告诉奶奶。
4: 你想告诉奶奶什么事情？自己不会去说？
6: 哎呀，奶奶太凶了，不止奶奶，这些老人家一个比一个凶。
4: 快说吧，别绕弯子了。
6: 哎呀，我哥要成亲，学校没有钱了，发薪水发不出来，很多老师同学要走，妈妈去找省政府领钱，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爸爸说一切从简，我觉得太对不起哥哥和素素，想借点钱给哥哥办公室。哦，
4: 你刚刚说什么？
6: 啊，没听懂就算了，我走了。
4: 哎，就只准你逗别人，不准我逗逗你吗？
6: 哎，我就知道大哥最好了。
4: 先别拍马屁，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
6: 啊，你不是大掌柜吗？
4: 奶奶才是掌柜呢。
6: 哎，不行不行，不能告诉奶奶。哎，
4: 你自己想想看，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作为孙辈就瞒着老人家合适吗？
6: 哎呀，算了，你要说你就说吧，我回家了。
4: 你要不要吃了饭再走？
6: 忙着呢忙着呢，爸爸只操心学校，妈妈不在家， 哥哥只操心读书，只有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我真命苦。
4: 奶奶想你们呢。
6: 对，我才不想他。
0: 蒋广秀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去，笑笑把他回过来，只见胡素素撩开小屋的帘子，含笑看着他。蒋光秀微微有些尴尬，两人坦坦荡荡卖绣品做生意，并不是见不得人，可是身份摆在这儿，胡素素每次只能从后门进出，而蒋光秀一个字儿都不敢提。
5: 谢谢你没有说我在这里。
4: 你都听见了。
0: 胡素素看出江广秀笑容中的苦涩之意，露出了愈发温柔的笑容，试图平缓他的心情。这两人相识多年，相知甚深，无需多加解释，而这让江广秀更为难堪。若不是他小时候在江家毫无地位，根本无人帮腔，这素素说不定早就成为了他的妻子，如今说不定已儿女成群，肯定不会像今天这般蹉跎成个老姑娘，还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婚嫁累死累活。这思绪一飞就无法收回，江广秀心中恨意翻涌，艰难地开口：
4: 这个我们家这个妹妹啊，父母亲太忙，从小缺乏管教。
5: 不，有这样的妹妹是我的福气，
4: 以后啊她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不要见怪。
5: 大哥，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她的脾气你难道不清楚吗？你在担心什么呀？
4: 关于婚礼，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可以跟我说，我会转达给奶奶的。
5: 不管是从简还是从繁，都由长辈做主，我没有意见。这不是客气话，我能嫁进江家，有你这个大哥，有巧妻这样的妹妹，这是我天大的福气。
4: 说着说着怎么哭起来了？你们这些女人呐。
5: 大哥，我还要回去给老爷子做饭，先走了。
4: 嗯，过两天啊你去铺子里结工钱。
5: 要不你直接给巧妻吧，她做事一根筋，不达目的不会罢休，这么没头苍蝇一样疯跑，我怕她又惹麻烦。
4: 放心吧，这么多人看着她，总不能去偷去抢吧。
0: 此路不通，可另外还有一条光明大道。巧妻转眼就跑进了孤山镇的警察所，他的舅舅汪征光在这儿简直就是土皇帝，警察所所长，而且还有一位跟他关系很铁的赵子哥赵礼。这些年他只要往这儿一坐，保准能吃得肚皮溜圆。赵礼是湘江发大水那时候汪家先父子几人捞回来的孤儿，从小就跟汪家和江家的几个孩子一块儿长大，比亲哥哥还亲。他那亲哥哥成天训他，是从头管到脚，而这赵子哥一见面就是笑脸，而且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留给他。熟门熟路，巧妻一头钻入警察所长办公室，面对着空空的食盒打了个盹儿。他做了个漫天飞舞着各种好吃的美梦，醒了一看，果然面前已经摆满了花生和瓜子儿。哥哥的婚事很重要，那吃的事情暂时得放一放。他听到脚步声，生怕忘了词儿，连忙就开始念叨起来：
6: 我哥要成亲，学校没钱了，发薪水发不出来，很多老师同学要走，妈妈去找省政府领钱，去了好久都没有回来。爸爸说一切从简，我觉得太对不起哥哥和素素了，想借点钱给哥哥办婚事。
7: 满舅。
6: 我满舅呢。
8: 别等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7: 咱们所长从来不借钱出去的。
6: 他外甥也不借，
7: 就是外甥女儿来也不借。
0: 巧妻拽着小辫子颓然地坐下来，汪真光和父母亲就是为了钱闹翻的，也最恨父母拿着钱去填巧庄师范这个无底洞。这儿虽然有很多好吃的，可在钱的方面确实是相当吝啬，堪称一毛不拔。赵李蹲在他的面前，声音轻柔的像是在哄一个孩子。
7: 哎，傻七，没钱呀就别办了啊。
6: 开什么玩笑，我哥和素素都盼了多少年了。
7: 实在不行我借你钱，不过我有个条件啊，让你哥先出去干一番事业，带素素去也行。
6: 你赵子哥，哎，你果然是外公家出来的人，比我外公还心狠。
7: 答不答应？
6: 当然不答应。
0: 巧妻转身便走，现在到处打仗，出去能干什么事业？还不是去送死，还是留在衡阳安全。赵丽呆立半晌，犹如背负了千斤重担，慢慢的弯腰捡起了花生。小七突然探头进来笑道，
8: 赵子哥，乌泡子已经熟透了，看见乌泡子记得帮我摘哦。
7: 知道啦。
0: 小七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而赵李突然把脸沉下来，把手里的花生一下捏得粉碎。巧妻的奶奶就是江家的真正主事者江贵子，人称贵奶奶。江家虽说是富甲一方，可历代无论如何折腾却是人丁单薄。江贵子本身就是独女，出嫁同村青梅竹马的秦炳卫之后休夫归来，义兄江放丧妻欲另娶，知根知底的两个人索性就凑成了一对，生了江习庄这一根独苗。江习庄夫妻也只生了江月明和江月湾，也就是巧妻这一双儿女。江放的大儿子早逝，留下江广秀这个一父子，其妻再嫁，将江广秀留在江家，由这江贵子一手养大。众人皆说，绕着江家后山而过的玲珑河破了江家风水，江贵子也不当回事，就带着江广秀等小辈儿，将偌大的江家经营得红红火火，也算是造福一方百姓。听江广秀回来这一说，江老夫人勃然大怒：
9: 我亲孙子的婚事他竟然不办。
10: 奶奶，奶奶，我觉得习庄叔的意思不是不办，是从简。
9: 他敢，我还没死呢，轮不到他说了算。
10: 是啊，我看巧妻的意思还是想热闹热闹。巧妻啊，到处在凑钱，胡小姐也是啊，成天忙着做手工攒钱呢。
9: 月明呢？
10: 还没见着，不知道他的想法。
9: 他跟江习庄一个鼻孔出气，连我这个奶奶都不认，能有什么想法？
10: 对呀对呀，这可是终身大事儿，不能儿戏。他要是能像巧妻这么上心就好了。
9: 别看男人嚷嚷的厉害，这真碰上事情还是女人靠得住。
10: 那是，这是您的好孙女，大家都说跟您年轻的时候特别像。
9: 你这是骂我呢？
10: 奶奶，是您从小把我拉扯大，我报恩都来不及呢，怎么敢骂您呢？
9: 哼，好了，明天呢你去一趟汪家，月明就算了，让巧妻跟你一起去， 显得有诚意。
10: 月明，为什么算了？要

0: 去，也应该是他去吧。
1: 别给我提他，说起来就生气。他跟你西装叔一个臭德行，死去。我是跟儿子断了关系，他这个孙子是江家几代单传，我还是要认的。他倒好，成亲这种大事都不肯跟我老人家商量，还得靠一个不懂事的妹子张罗啊。
0: 好好，奶奶您别生气了，我这就去。
2: 江广秋一走，江老夫人立刻从床头柜子里翻出了一个相册，她把老花镜打开，戴上眼镜仔细翻看，笑眯眯地说：别说呀，还真是有点儿，越看越像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十集有声书《听见闽宁》，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动人故事与深刻意义。部分篇目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奔跑的中国草》等纪实文学。7月下旬，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同步上线，精彩开启。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各位听众好，今天继续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24年前的1996年某日，福建省扶贫办的林月婵手臂夹着文件，匆匆走进时任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室。这一天，他有一个重要建议要向领导汇报。去之前，林月婵让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帮助他整理了一份有关宁夏失学儿童和妇女卫生以及残疾人方面的材料。当这些材料被送到林月婵手里后，他就坐不住了。宁夏人民苦啊！

苦在他们的孩子教育上不去，母亲负担重，生育条件差，和残疾人多呀。不行，帮扶不帮孩子们上学，不改变妇女生育与卫生条件以及残疾人的生存条件，那这扶贫就不到位。林月婵坐不住了。我是女人，我更关心那里的女人、孩子和残疾人的事，所以我向习书记报告了自己的想法。闽宁协作中一定要把教育、卫生系统的对口扶贫帮助列进去。在我采访林月婵时，她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发明。习书记当即给予了支持，并且亲自打电话给省教育厅、卫生厅负责人，让他们做对口帮扶计划。这才有了闽宁协作中的每年从福建派出一批又一批比帮扶干部还要多的支教、支卫的老师和医生到宁夏。与此同时，宁夏方面也抽调老师与医生到福建来挂职和学习培训。于是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对口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帮扶合作及关心残疾人的工作迅速在闽宁之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比孩子上学更让家长伤心的事儿了。然而家境贫困、经济落后、学了无用，又怎能让家长和孩子们甘心去学校浪费时光呢？没有知识，人活着的本领难的就是凭体力。于是人又似乎重新回到最原始的本能的出卖劳动力的时代。能有力气干活，你就成人了，你就能娶媳妇儿，你就能繁衍后代，你就是这样的人生。从女孩到女人的过程也回归到原始，母亲将你生下，你再为人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个过程你不用有文化，你基本就只是工具，在家干家务、替男人生娃，当然有空闲时还去下地刨土豆、挖野菜、喂牛喂马。没有知识和文化的男人和女人没有多少差别，因为没有文化，所以家乡的面貌、家庭的经济永无改变之希望。所以年轻人只有走出大山去远方打工，男的女的告别家乡长途远行。这对贫困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最好的一种出路。然而又因为没有文化，即使在外打工也只能从事最简单而繁重的劳动，挣最廉价的工钱。长此以往，这些年轻娃依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结婚生娃，他们的孩子又重复其父母的人生轨迹，一茬接一茬的繁衍，一代又一代的盘割原本就已极度贫瘠的土地。如此年复一年，贫困的更贫困，贫瘠的更贫瘠，直到连结婚的窑洞和土炕都置不起。所以后来许多家庭数人头的时候，女孩是不计入家庭成员的数量之中的。可女孩又是改变一个家庭的关键因素，因为儿子娶媳妇儿的钱是靠这一家女儿嫁人前所收的彩礼决定的。宁夏人这样告诉我他们以往的生活状态。很多家庭的孩子因为读不起书，没有文化，也觉得读书无用，所以最后连媳妇儿都娶不起，从而导致近亲结婚越来越频繁，其结果就是出现了越来越多先天性智障等残疾儿。没有文化，
即使一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日子好一点，甚至好到可以买辆机动车，可那横蛮的劲儿，常常趾高气扬的姿态，横冲直撞的做派，让他们不是撞残了别人，就是将自己翻倒在沟谷之中，缺胳膊少腿的人又多了起来。我曾了解到，在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里，智障等残疾人的比例竟高达十分之一。这日子怎么可能脱贫致富啊？老天并不是不帮忙，老天实在苦不堪言，这么个穷地方穷山窝到底咋整呢？忧心的上苍早已喊哑了嗓门，连江河也跟着呜咽。你们是去帮扶的，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去同那里的人民一起摆脱贫困，建设小康的。那里很艰苦，所以派你们这些优秀的福建儿女过去。你们代表着福建人的形象，代表着福建的青年形象，代表着福建的教师形象。总之，你们肩负历史使命，肩负扶贫脱贫攻坚战的重任，要有吃苦的准备。临走时，单位领导的嘱托，亲人的叮咛，孩子的眼泪与期盼，交织在那些向远方走去的帮扶队员、学校教师、医院专家的心坎儿与感情之中。他们出发的誓言早已掀动了闽江与海角的波涛，回响在贺兰山和六盘山之间的广阔天地。英子老师是福建赴宁夏众多男女教师中的一个，他的故事传到了自治区领导的耳中。他本人认为这样的故事在同事中并不新鲜，我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然而虽普通却依然珍贵。一个普通的故事能感动山河，就是因为这样普通中具有金子般的珍贵质地，闪耀着最高贵的光芒。英子在家只是一个没有出过远门的娇娇女而已，不到30岁的她出生在父母需要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所以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在师范大学读本科后，工作中又完成了在读研究生的专业课，他在一所初中学校上课，慢慢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他报了名，当然也是市教育局推荐的骨干教师之一，所以去宁夏支教的老师必须是福建当地的骨干教师。英子就这样去了固原，去了那个叫西吉的地方。西吉就是大山中的一个贫困县。英子来后要求到山里的乡村中学去教书，既然来了就请把我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英子的决心和热情让西吉教育部门的领导很感动，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他们还是将他安排到一所中等落后的乡村初中去当老师。什么叫中等落后？就是乡镇一级的初级中学，一个班上有30-40个学生，住校的学生们离家都很远，几十里路，不可能每天往返学校与家里，所以必须住宿在学校。2010年之前的固原地区仍在扶贫阶段，离打赢脱贫攻坚战尚远。扶贫与脱贫是两个层级的不同形态的摆脱贫困的阶段，前者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后者是往小康奔。英子去的时候，固原地区还比较穷，通向大山里的道路尚未开始削山动土，依然是土路为主，所以乡镇一级通向山外的交通依然不便。英子想到县城一次并不容易，他到那个学校后3个月没有出过乡镇，

来实在是没有办法，不得已去了一次县城，因为他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洗过澡了。他觉得自己再不去一次县城洗个澡，这辈子可能没法再回到自己远在福建的那个家了，身上实在是太那个了。他羞涩没有说出口的那个并不是什么病，而是他自己都能闻得见的味道，显然很有些腥的意味了。女人身上一旦有那种味后，自己都会嫌弃自己。英子生活在美丽的海边城市，有海就有水，人们常说女人是水做的，海边的女人更不用说。从出生那天起，每天都不会离开水。英子从小就喜欢水，开始是在母亲给她洗澡的水桶里戏水，后来大了就跟着男孩子到海边上去游泳。那种与海浪搏击的惬意让英子有了一种勇敢的精神，不怕水，喜欢水，也离不开水。上中学念大学，他一直是业余游泳队的主力，后来参加工作和嫁人后，他依然离不开水。每天出门前，不管啥情况，他都要在家里用热水冲洗一下，这是在他成人后母亲告诫他的。母亲的话有道理的，南方和海边的女人都懂，城里人更懂，乡下女人也懂，缺水地方的女人其实也懂，但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后，慢慢有些女人便不懂了。不懂的女人很惨，她们常常自己患了病，也连累了生下来的孩子。山区没有水的地方，患妇科病的女人特别多，就是因为没有水，女人不怎么洗澡。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水可洗，哪有水呢？到山区学校的第一天早上起来，英子掀开被子，上完厕所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刷牙。哪有水？这是她想问又没敢问的事儿。因为昨晚有学生遵照校长的指令，给新来的英子送了一瓶热水。睡觉之前，英子渴了，想喝一口，结果差点吐坏肠胃。哪里是水嘛，竟是臭烘烘的味道。英子以为学生们弄错了，便悄悄问一个女学生，这水你们从哪儿打来的？学生就指指学校门口的一个用盖子盖住的井窑，说水就是从那里打上来的。那里的水又是从哪儿来的呀？英子问。学生们指指天说，等它下雨。那老天什么时候下雨呢？英子问。学生们看看天说，不一定，有时几个月都不下一丁点儿。那老天要是不下雨，你们喝啥呢？同学们沉默了。后来有人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担。英子不再问了。第一天上课，英子的精神完全在兴奋之中，她的专注点也从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上。山区的孩子太好学了，他把福建母校的一些经验拿出来教这里的孩子时，他们是那样的好奇和激动，认真而专注。一天下来，他的嗓子几度干渴的直冒火，可是当有学生给他递杯子喝下一口水后，他又吐的就差没把肠子呕出来。晚上他回到宿舍，累了一天的他突然感觉到了洗澡的时间。自小到大，临睡前的洗澡习惯已经形成了生物钟一般，身体在呼唤他要洗澡了。
我要洗一洗。英子自言自语起来，老师，水在这儿。一个女学生端着半盆黄乎乎的水放在英子老师的面前，轻轻地掩上门走了。英子站在水盆前愣住了，这点水咋洗？黄水咋洗？还有其他啥水吗？她急了，找遍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就是没水。其实其他东西也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他自己从福建带来的几包方便面，可方便面也要用热水冲着才能吃啊。那盆里的水既不能冲方便面，也不能洗身子，只能湿湿脸。可英子细嫩的脸一接触那污浊的水，就感觉像是被沙子给蹭磨着，不洗也比用这水擦脸舒服些。这是英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洗脸洗澡就钻进了被窝。这一夜她太难受，而大山的夜晚静得出奇，静得可怕，静得远处一声狗叫像晴天霹雳。第二天上课期间，英子感觉浑身不舒服，全身似乎有小虫子在骚扰。其实没有，只是她原本爱水的身子在频频发出生理反应。这一天她发誓无论怎么着也要洗一下身子。可是这天晚上，同学们好像已经爱上他们的福建老师了，吃过晚饭就有几个女学生跑到她宿舍里来请教老师。面对如此好学的学生，英子没有片刻迟疑，就跟学生们一起加班，这一堂加时课一直到10点多才结束。最后学生们累了，英子则更累，累了的她想洗澡，却倒在炕头呼呼睡着了。天亮醒来时，她后悔昨晚没有洗澡，无奈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没有洗澡。第四、第五天后，英子完全失去了洗澡的信念欲望。最关键的是，她根本不敢碰那黄乎乎的水。她知道自己渴得没有办法时，抿几口地窖水是为了活命和继续给学生们上课，而洗澡与当教师似乎关系不大。但是不洗澡对英子来说甚至要比坐牢还难受。然而在英子来到西海固对口支教后，洗澡对她来说就成了一种奢望，太大的奢望了。对她这样的南方人来说，洗个澡首先得有干净的水，而且水应该是无节制的用量，也就是说一直要洗到舒服为止。抹上药水后，英子感觉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另一种生理反应，麻木的，慢慢对外面的风沙与干燥不再敏感了。她对此感到奇怪。你们平时洗澡吗？你们身子没感觉不舒服吗？你们身上有了味儿也不洗洗吗？英子悄悄问了女学生们一连串这样的问题。女学生们有的羞涩，有的摇头，有的则麻木地愣在那里，不知道老师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英子渐渐明白了，是她自己想明白的。这里的女人们因为长期不洗澡，所以她们的身体变得粗糙与不敏感了。后来学生们的勤奋好学和大山里的清风让她慢慢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适应了不洗澡的习惯，他身体上的生理反应也开始宁夏化了。用他写给家人信中的话说，就是我已经变成山里人了。原上的朗朗读书声里是英子老师变化了的嗓音和他永远不变的那颗对孩子们和宁夏的心。

时间仿佛比刚来时快了好几倍。就在英子的思想、饮食和身体全部习惯了的时候，他那一批的对口支教任务完成了。他们福建来的几十名教师要一起被省里来的教育厅领导接走，说好了，凡在固原的教师提前一天到固原市区，坐车子到银川，再坐同一架飞机返回福建。要走了，要离开大山了，要离开朝夕相伴的学生们的英子，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又严重不适了，这是咋回事？临别的那一夜，他又没有睡好，再一次感到全身难受。但是英子知道，这不是因为没有洗澡，是心理作用，是大地在呼唤他的身体，不要离开孩子们，不要离开宁夏。英子的眼泪顿时打湿了被褥。第二天早晨，远处的鸡鸣声把他催醒，英子起来收拾行李，开始从山上往下走。学校在一座山岗上，往乡上的车站走需要走上一段路。学生们知道他们的老师要离开了，早早地站在山岗上送别。孩子们开始哭了，英子不敢回头，两眼看着鞋尖，往山下走。他想走得快一点，于是就加速了步伐。哪知他走得越快，越听到后面越来越多的脚步声赶着向他靠近。他不得不回头看去，这一看，英子的双脚被凝固住了。天哪，十几个女同学又哭又喊，发疯似的追过来，并且将她团团围住。老师，老师，你别走啊，你别走呀。有人抱住了她的双腿，有人跪在了地上，有人用胳膊捂住脸在哭泣。同学们，你们别这样，我见到这般情景，英子不知如何是好。他语无伦次的喃喃着，又不知如何劝说学生们。最后他不得不跟着学生们哭了起来。英子和学生们搂抱在一起，彼此哭得肩膀都在耸动。之后英子拭拭眼泪，双手一甩，对天长叹一声，哎，我就是跟宁夏有缘。然后他转头对同学们说，你们放心吧，我留下来继续给你们上课。老师确实伟大，因为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崇高师德在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和影响着我们，陶冶和培育着我们不断进步与成长。就像阳光普照万物，慈母疼爱儿女，他们的无私和奉献让所有受恩的人尊敬他们。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的每一位支教老师都在宁夏贫困山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身上留下了阳光般的温暖和春天般的雨露。这般的温暖和雨露也让一颗颗枯干的心灵与幼苗复活并健康成长。老师万岁，在六盘山，在贺兰山，像这样的呼唤与呐喊我不止一次听到，每听到一次，心灵就会受到一次震荡。是的，人间大爱莫过于远方的朋友成为你一生中不可缺少和永远牵挂的至诚亲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和长期关注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留下的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当属此事，尤其是深植于这两个省区青少年之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

0: 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这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地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诸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地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李李

0: 进化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上半环节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织密乡村物流网络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呢，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的物流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一些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群众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 眼下正值宁夏特色农产品的产销旺季，在彭阳县各乡镇红霉性种植基地，农户们有序开展鲜果分拣打包工作。当地快递物流行业通过优化冷链配送链路，降低物流成本，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雇员分公司总负责人马丹阳：
2: 今年呢，我们顺丰速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霉性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1: 彭阳京东快递站点副站长杨斌：
3: 今年在红霉性保障方面，主要是有价格的优惠和那个时效上，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折，运费便宜。然后在运输方面，主要有航空运输和陆运。
1: 物流服务能力的持续攀升，也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曾经，物流成本高是制约延迟县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在狮城宁好电商基地，依托米宁协作的政策、资金、资源等，县域快递单价大幅下降，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超6800人，拉动3000余户农户增收。狮城宁好电商网批西部运营基地负责人施志雄：
4: 物流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整个宁夏跟延迟的电商才有了开始跟东南部竞争的机会。
1: 延迟县电商创业者惠建功：
5: 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多渠道的销售，使我们的这个年销售额能达到近1000万。
1: 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客货邮商融合模式，整合农村客运、货运、邮递、电商多种资源，实现站点网络共建、运营线路共用、运力资源共享。农产品进城的最先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截至目前，全区已开通162条客货邮商融合专线，年均代运快件从“十四五”初的380万件增长到600万件以上。宁夏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相较于“十四五”初期下降30%，物流时效提升1倍以上。从物流断点到产业支点，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正在以物流为纽带，串联起农业、电商两大产业，走出一条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二届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开幕的消息。近日呢，第十二届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种子小镇举办了。那展会呢，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作为主题，搭建了集品种展示、包括产业交流、项目签约、商贸对接于一体的种业的交流平台，也汇聚了优质的种业的资源，共化两种发展，共促产业升级。宁夏种业博览会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了。本届呢，宁夏种业博览会立足平罗国家区域性蔬菜两种繁育基地的核心区位优势，着力呢把冷粮制种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集会展会呢，通过集中展示优质良种、前沿的育种技术，搭建跨区域的商贸合作桥梁。本届的博览会呢，将进一步的提升宁夏种子、平罗种子全国知名度和行业的影响力，健全制种产业连农带农的赋农的机制，持续巩固西北特色种业的交流交易核心平台地位，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助推乡村振兴呢，注入强劲的种新动力。同时呢，也助力打造全国知名、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种业专业博览会。 完了种子，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的西沙瓜。那中卫西沙瓜全国推介会呢，是在银川圆满收官了。中卫西沙瓜全国重点城市巡回推介活动呢，近日在银川迎来了收官之战。至此呢，为期八天，覆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十大城市的跨区域的拓市行动呢，是圆满的落幕了。本届的推介会呢，以深耕本土、辐射全国作为目标，集中展示了西沙瓜产业的升级成果。今年呢，沙坡头区全面的推行品质提升计划，建成五个万亩的高标准种植基地，总产量稳定在75万吨以上，并且呢，正式发布了中字标和至尊瓜的官方品牌标识，启用了防伪的溯源体系，全力保障正品品质。接着我们来到中宁县，说一说麦后负重铺就丰产增收路的消息。中宁县的鸣沙镇呢，抢抓麦后负重的黄金窗口期，高效推进负重作业，全力的来推动下收下种的有序衔接，进一步拓宽乡村丰。

0: 产增收的路径，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记者走进鸣沙镇五道渠村高标准农田，连片麦茬地里，旋耕机、播种机往返作业有序穿梭，灭茬、整地、施肥、播种一体化农事作业高效推进。
2: 小麦收割完毕后，金葱粮尾上亿，决定麦后负重油葵，从19号开始选田，打封闭药。
1: 鸣沙镇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麦后负重为抓手，因地制宜推行粮经轮作，科学布局燕麦、梅子、短季蔬菜等负重品种，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推动农业产业从单季产出向多元增值转型升级。
3: 鸣沙镇全镇预计麦后负重面积3341亩，计划种植作物有白菜、油葵以及其他小杂粮。目前各村已陆续开展负重工作，截至目前已负重1300余亩。
0: 这是我们说到中宁县的麦后负重情况。那炎炎夏日呢，当华东地区的叶菜供应进入到扶缺期的时候，这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县的沙沟乡啊，却是一派绿意盎然的丰收景象。随着首批水培生菜的正式采收呢，那沙沟村的蔬菜产业园区也迎来了投产之后的首个丰收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沙沟村水培蔬菜产业园区的连体大棚，一排排立体种植架整齐排列，在营养液的精准滋养下，翠绿的生菜舒展着肥厚叶片，不见泥土与虫眼，每一颗都鲜嫩水灵。村民们正忙着进行第一茬采收，园区全面推行活体采收模式，农户们小心翼翼地将整颗生菜连同洁白根系从定植盘上取下，麻利地削去长须，只保留最鲜嫩的根部以上部分，动作干净利落间。处理好的生菜被迅速装入食品级包装箱，即将全程冷链发往华东市场。
5: 冬了叔叔的在绝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以前比较谢谢。
4: 像王秀花一样在家门口实现增收的村民不在少数。园区运营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已带动本地用工45人，随着后续分拣包装等厚道工序逐步移植到生产基地，加工环节用工将增至150人左右，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保障。沙沟乡气候凉爽，光照充足，极其适合喜粮叶菜生长，但过去长期面临有水用不上、种地靠天收的困境。如今随着沙沟万亩灌区提升改造工程，这片土地被彻底激活，依托下平水库350万立方米的蓄水量，并通过固海扩灌、洋黄管道补水，实现水源双保险。新建的输水管道与智能化管控系统，让引水上山、管道到田埂成为现实，为水培蔬菜提供了稳定洁净的源头活水，不仅能缩短生长周期，增加种植茬数，还能填补华东地区五月梅雨季至7、8月极端高温期间的供应空白，这是天时地利赋予的独特优势。
6: 今年县委政府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谋划沙沟万亩灌区依托下平水库350万方水资源，通过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地平整配套项目资金。
4: 水培生菜的抢先上市，正是沙沟乡4项机制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在市场主体培育上，园区发挥上海绿立方成熟的技术管理和渠道优势，按统一标准带动周边群众参与种植。在资源要素配置上，乡村两级完成510亩土地流转和3通1平，政府配套落实资金1400万元，接入灌区供水管道和智能管控系统。在产销对接上，依托企业成熟销售网络，带动农户线下直供华东城市，线上直通头部生鲜平台，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在利益连结上，项目直接创造稳定务工岗位50余个，季节性岗位60个，人均年增收1.6万元，带动12户农户参与订单生产，户均年增收2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以资产入股参与经营分红，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7: 我们公司12年成立的，那我们在这个市场端有稳定的渠道，包括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原料，供给他们，像这全家啊、

0: 那样他们做的汉堡三明治里面的这个配料是我们这个稳定的客户之一。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然后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然后其实目前这边基地还处于建设的阶段，我们已经边建设边生产这样一个模式。
1: 从守着薄田靠天收到水培生菜出生山，沙沟乡正依托万亩灌区的源头活水和联农带农四项机制，走出一条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随着首批水培生菜抢先上市，沙沟菜的品牌正在华东市场悄然打响，也为当地群众种出了充满希望的好日子。
2: 好的，以上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资讯部分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大喇叭普法。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8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如何来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当中分别承担了什么样的职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1条、第82条、第83条当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呢，应当明确相关内设机构或者是专门的人员负责承担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呢，应当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或者指定专门的人员及时的办理未成年人的相关事务，支持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专人专岗，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家庭教育的知识宣传，鼓励和支持有关的人民群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益，并且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以及残疾未成年人来接受义务教育。我们再来说一说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提供哪些方面的卫生保健服务，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法律规定应当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具体包括哪些服务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1条当中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呢，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卫生保健和营养指导，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心理健康呢，是人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的状态。未成年人的心理处于不断发展又不够成熟的阶段，应该重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心理健康的教育，优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做好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心理的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疗工作。未成年人发生心理问题，及时的心理干预非常必要。卫生健康委、教育、司法等一些部门要加强关注，主动的来提供帮助。好的，以上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第38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说完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反诈的安全提示了。我们先来分享这样的两个案例。案例一呢，是在7月14号，平罗县的一个居民啊，就报警称他在家里面刷抖音的时候呢，进入到了一个股票的交易直播间。这主播啊，就说自己是这个专业的投资机构，哎，可以来提供内部股票的交易渠道，承诺月收益可达本金的60%。这收益如果不达标呢，是免收服务费的。那之后呢，对方通过抖音私信发送了一个二维码，这居民呢，扫码之后啊，就跳转到了这个聊天的界面，并且呢下载了两款对方指定的 APP。 那对方呢以内部操作严格保密为由，哎，要求这个居民啊一定要跟随着他的指令来进行买卖股票。一周之后呢，对方以需要专用的这个设备操作为由，获取了这个居民的手机号，包括家庭住址等等信息，邮寄了一部蓝色的 vivo 手机。那这个居民呢，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啊，登录了这个手机上的软件，并且呢向指定的 APP 账户来充值。操作之后呢，页面虽然显示充值到账了，但是这个居民尝试提现的时候呢，始终没有办法成功。这个时候啊，才感觉应该是被骗了，于是报警了。这个时候一共是损失了54000块钱。 还有一个案例，7月21号，大埔口区的一个居民啊，就报警说了，他今年6月份呢，在单位刷这个快手的时候啊，进入了一个直播间，主播就声称购买平台的3D 彩票回报率啊非常的高，中奖之后呢，仅仅扣除15%的平台分成，其余的收益啊全部归个人，那未中奖可以全额退款。随后呢，这个居民就下载了对方指定的一个软件啊，客服呢就指导他进行这个彩票的购买，并且呢先后引导他2次小额的注资，那之后呢都是快速的返本还新了，就可以说是获取了这个居民的信任啊。3次注资1550元之后呢，对方就谎称这个居民操作失误了，资金被冻结了，要求转账20000元来解冻。那这个居民转账之后呢，仅仅提现了300块钱。随后呢，另外一名客服啊，再次以操作失误、资金2次冻结为由，要求这个居民呢继续下注30000块钱。这个居民因为资金短缺，仅仅转账了5000块，剩下的25000呢，这个客服就说这个想办法啊，之后呢觉得好像应该是被骗了，于是呢就立即报警，总共是损失了30000块钱。在这儿啊，咱们的警方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决的摒弃所谓的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幻想，所有的这种所谓名师直播带单啊，内部精准点位什么这个杠杆翻倍盈利等等这样的话术，全部都是诈骗分子引流洗脑的一个惯用的套路，一定不要被这种短期的虚假盈利啊、他人跟风赚钱这样的假象所迷惑啊，要远离各类非法推荐股票啊，包括虚拟期货啊这样的交易。还有彩票类的骗局呢，已经不再是单一话术了，而是融入了多种诈骗手法的一个复合型的陷阱。那骗子呢会先以这个彩票预测作为引流，然后呢再以任务助力啊、账户解冻等等为名义啊，诱导这个受害人参与刷单转账或者是购买实物等等这样的操作，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导致受害者呢在挽回损失的这个心理的驱使之下呢，会连续的受骗。所以呢在这儿啊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一些陌生人的承诺，也不要随意的去扫描不明的二维码下载你不知道的那些 APP， 也不要向陌生的账户来转账汇款，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5: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4: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5: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4: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5: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8: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

0: 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场呢，回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赛场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人居环境整治的相关内容。来到的是永宁县胜利乡的先锋村，炎炎夏日，万物繁茂，那这湿暑交争啊，庭院美则乡村美，这家风正则民风淳。为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常态化的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先锋村呢积极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的打造特色的美丽庭院，家家户户啊巧收拾精布置，让这小小的庭院呢焕发盎然的生机，也成为了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走进先锋村村民的家里啊，这房前屋后呢干净整洁，错落有致，村民充分地利用院落闲置空间，科学规划布局，因地制宜地栽种各类的果树苗木，时令的瓜果以及新鲜的蔬菜，翠绿的菜叶，蓬勃的果苗呢郁郁葱葱，不仅美化了庭院的环境，还实现了自给自足，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了闲置土地的高效利用以及庭院绿化实用的两兼顾。在绿化美化的庭院的同时呢，村民依托着闲置的院落规范开展这个家禽的养殖，养殖区域呢分区明确，干净整洁，管护到位，标准化的庭院种养模式呢既有效地拓宽了家庭的增收渠道，盘活闲置庭院的一个资源，同时呢又形成了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动静相宜的农家特色风貌，让小小的庭院啊既有颜值更有产值。一院一景致，一户一特色，如今的先锋村呢家家户户自觉参与庭院整治，那形成了院中有绿四季有景种养结合生态宜居的良好格局。下一步先锋村呢将持续深化美丽庭院工作，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持续激发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一个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庭院小美汇聚乡村大美，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生态宜居底色。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永宁县胜利乡先锋村关于人居环境治理的一个相关的内容。接下来呢，来到今天的振兴路上，我们来看一看这汉源上的杏飘香。说到七月啊，正是杏子成熟的好时节，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来自同心的红梅杏。可能很多人要问了，说这同心不是干旱缺水的地方吗？怎么还能够长得出这么水灵的果子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同心县张家园乡的红梅杏园，咱们一起去看看在黄土旱园上这果子的甜蜜密码。
1: 这片杏园的种植人是当地村民赵建普，今年62岁的他，三餐四季一人驻守在深山杏园里。
2: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这个杏子是多长时间，几个月才结出来这样的果实？
3: 哎呀，这个你看，14月份就开始结了吧，一比天吧。
2: 咱们这个杏子成熟的最好的时间，
3: 最好的时
2: 间的什么时候？
3: 每年的7月10号以后，一天都一个样子，一天一个样子。
2: 它有什么变化？一天一个样？
3: 红啊，软啊。
2: 哦，是在这个外观上就能看出来。
3: 对，外观就看了，它这个成熟的好了，这个颜色就好了。你看这个黄亮黄亮的，你看这个特别好的这个绿的，这个位置，哎，主要是从这个位置。
2: 它的诀窍就是，
3: 哎，这个，
2: 哎呦，这个杏子熟透了，看这个杏子熟透了，一捏啊，它立马就直接就开了。哎，
3: 它那个核了，那个肉已经分开了。
2: 对对对，你看里面的这个杏汁儿，它都已经出来了。
3: 对。哦，
2: 你看这个汁水还是很丰富的，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可人，你看里面是水润润的感觉，然后外面的皮儿红红的黄嫩嫩的，哎，感觉就很好吃。
3: 对，
2: 我们现场尝一下。这个不洗可以吃是吧？
3: 可以吃可以吃，在我们这儿你不用洗，水果不用洗。
2: 哦，现采现吃。
3: 哎，你现采现吃，你根本不用洗。你空气多好，哪有污染，根本没有污染。
2: 是，这个是酸甜。
3: 哎，对，
2: 这个非常解暑，就是夏天如果天气很热的时候吃上一个满口生津，感觉非常的解渴。
3: 现实中我有一个体验，这个东西帮助消化。
2: 咱们这个杏啊可以一杏两吃是吧？
3: 对对对，这杏核仁儿是个甜的，我们叫甜杏仁。
2: 我们一边

0: 餐可以吃着清爽脆甜的杏肉，这是一个水果，然后我们还可以吃这里面这个壶里面的甜杏仁，还是一个坚果。
1: 对对对，
0: 咱们一块儿就补充了。
1: 哎呀，挺好吃的。
2: 从开始种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六年了，这个树六年了。
2: 六年的树龄了。
1: 对。
2: 那当时这个是怎么想着要种这个杏树的呢？
1: 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再一个呢，这个地方呢有生态引领迁出去，又经济收入，又能绿化嘛。那个时候就考虑到一个经济零嘛，一个文官过一个红梅杏嘛。这红梅杏都种100来亩，这海拔1900多，日照时间也长。再一个这个地方这个空气也清晰，又没有个什么车排放都没有的，这个杏子口感好。
2: 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
1: 我跟你说，我是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读到20岁，可以这么说吧，在这个地方把我穷跑了。我自行搬迁，自行出去谋生，这样你就挣了一点钱嘛，想投到我想投的地方。
2: 就这些树，就是您的一个劳动成果。
1: 对，你像这个果树1000亩，你像还有其他林有10万多亩树。就在这个林地呢，有时候感觉着，说句啥话呢，我对自己特别满意。
2: 您满意在哪儿啊？
1: 我在这个世上来没白来，就说是为人类也好，为社会也好，我做了点事。我一个人的力量能干10万多亩，绿化10万多亩林地，那个成就感不是说，随便能做到的。
2: 那为啥要这样做呀？为啥要搞10000多亩地来搞？
1: 这个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赵家人几百年了。这个地方呢，你看这个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把这个林地搞起来，植被搞起来，这个水土流失就防住。
3: 海棠湖村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冷凉气候，当地五大地理优势造就红梅杏多汁酸甜的独特品质，全年日照超2800小时，果期少阴雨，充分激烈糖分，昼夜温差12至15摄氏度，所住水分养分糖酸比例均衡，深厚富甲黄棉土疏松保水，提升果实锁水能力。沟壑原槽地形通风良好，减少果实失水。6到7月雨热同期，精准匹配棚果期用水，虫害少，农药使用少，果品原生态。
1: 你看这一棵棵树啊，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树型。
2: 哎呦，为啥呀？
1: 所有杏子平均都能晒到阳
2: 光。哦，确实。
1: 它这个杏子上色，你看各方面都好。这个杏子呢也好采。你看这个人一扎手，你所有的果稍微放个啥一勾都能摘到咱的地方。
2: 确实是。那它这个是人为的还是它自然形成？
1: 人为啊，这个树的修剪可是一门学问呀，是一门管理上你确实要花功夫的。你不要不管它，它就跟我们说的那个杨树，它朝上长一个堆子，你只能把这个条树开了，那个树上挂起瓶子盖，那瓶子装的水，它就朝个拉这个枝条的呢。
2: 那这个是它长多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干预的呢？
1: 你栽上苗子头一年第二年就开始了培养出来，正还要费点功夫。你看这个杏子就好，你看它结的硬，你看满树都这个样子，它这上色你看就是好。
2: 对，咱们这个树它产量是多少？
1: 像这一棵树啊，100斤往上。
2: 100斤？
1: 100斤往上。
2: 那对于这种树而言，它的这个产量算是高中低是什么等级？
1: 这个算是个高，
2: 产量比较高的。
1: 高。
3: 依托庭院散种、连片基地两种模式，当地充分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特色林果，丰产期挂果树1500株，2026年预估总产量超2万斤。杏林嫣红，硕果累累，从青年时的奋争到老年后的坚守，深山里的杏花开了又落，金色的红梅杏结出了独属于黄土汉源的甜味。
4: 好的，那我们了解完了汉源杏飘香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作休息，歌曲之后呢，最后来到我们本期的科普宁夏。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来到今天的科普时间，在今天的科普宁夏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下雨啊，蘑菇就会疯狂的冒头，但是咱可千万别随便的尝鲜。在这一场场的降雨之后呢，宁夏地区的这个郊外林地，包括小区的绿化带，还有田间草丛里面啊，各式各样的野生蘑菇纷纷冒头了。很多有毒性的野生蘑菇啊，长相朴素，极具迷惑性，普通人呢可能根本没有办法分辨。为了让大家能够避开这个采蘑菇翻车误食中毒这样的大坑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跟大家普及这样子的一份这个可以说是保命的内容吧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说到我们宁夏地区。

据野生蘑菇中毒的高发周期呢，集中在每年的4月中旬到10月下旬，而这其中呢，8月份，可以说是到9月份啊，这是一个风险的巅峰期。那夏末秋初，温度适宜，雨水充沛，湿度拉满，它完全拿捏了野生蘑菇的一个生长条件。那么野外的这种野生菌啊，就疯狂的生长，再加上部分这个咱们的这个民众啊，采食的热情比较高，误食的风险呢，也就显著的上升了。尤其是雨后出晴的这个时间段啊，城市的绿化带，包括这农田边上，甚至是小区里面，哎，有毒的蘑菇都会成片的出现，非常容易被误认为是一些可食用的品种。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辟个谣，因为在民间啊，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土方法，哎，这样鉴定那样鉴定，那这些方法大多数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反而会误导人们，增加中毒的风险。所以呢，民间来分辨蘑菇的这个土方法都是有致命误区的。那么通常的这个错误认知啊，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蒸煮验毒的误区，很多人就深信说这个蘑菇啊和这个大蒜、大米、什么银针、瓷片儿同煮，变色了就是有毒，如果没有变色那就是没有毒啊。而且呢，还坚信长时间的焯水、高温的反复的去煮它，就可以去除蘑菇上的毒素。实际上啊，多数的剧毒蘑菇，它的这个毒素的耐高温性呢是非常高的，咱们常规的这种烹饪方法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解的。食材变色也只是普通的氧化反应，其实跟这个毒性是没有关系的。还有第二类，就是外观环境的误区，很多人就普遍存在着一个刻板的认知，说颜色鲜艳的才是毒蘑菇，这个干净环境生长出来的蘑菇是没有毒的，还有说有分泌物的蘑菇才有毒，还有的说这个生虫的、生蛆的、被小动物们啃食的这个蘑菇，那就没毒，是可以放心吃的。咱们宁夏疾控中心呢，结合多年的中毒的这种处置经验，总结出来了，本地绝大多数的毒蘑菇都是颜色朴素，而且外形普通的。各类毒蘑菇的外观，就是都跟这个大家所认知的啊，其实是极度相似的，普通人是很难区分的。比如说，咱们本地高频高发的一种剧毒的蘑菇，叫做肉褐磷环柄菇。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反面的例子了啊！它的这个外观呢平平无奇，多生长在松树、槐树、沙枣树、杨树等一些清洁的林地，而且呢蜗牛啊等等这些小动物呢都是可以正常啃食的，但是它会含有致命的鹅膏毒肽，那对于我们人体啊，它是有极强毒性的。动物可能吃它没有毒，并不代表说我们人类也可以吃啊，人畜这个耐受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双豹菇，它跟这个肉褐磷环柄菇从外形上来看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从这个菌的这个褶皱上来看，双豹菇跟这个肉褐磷环柄菇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呢，它的菌褶是褐色的，一个这个菌褶是灰白色的。就是由此可见，咱们仅仅通过外部特征来鉴定这个蘑菇是否有毒，那是完全不可取的。所以啊，不同的品种的蘑菇，或者说同一品种的野生蘑菇，因为生长环境、生长阶段的不同，那导致它们的外部形状、形态、颜色也都会有所变化。即使是专业的人员，也需要借助专业的设备才能够准确的来鉴定它。还有特别注意的啊，很多现在朋友现在拿一个 AI 出来，照张照片，你给我鉴别一下这个蘑菇有没有毒，一定不要使用这样的方法啊，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准确来鉴定的。最后我们来说说怎么样来预防这个毒蘑菇中毒的发生啊。最有效最稳妥的办法，严格遵守三不的原则，不采、不买、不吃。咱们一定不要去购买那个路边的没有资质的那些散户来给你这个销售的所谓的野生菌啊。同时呢，说到个体这个体质的个人体质的差异，即使是正规的可食用的蘑菇，有一部分人群食用之后呢，也可能会出现过敏和中毒的反应。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吃了蘑菇之后身体不舒服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医。最后我们再次的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非要食用野生的这种蘑菇，请一定要记住啊，保留

一段影像的资料，或者说保留一下你吃的这个蘑菇的这个东西啊，以备中毒的时候咱们可以及时的进行溯源。好了，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明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走去，这辣椒你
6: 干嘛？香香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第51集，舍娃先推出摩托车，把一个小提包捆在后座上，然后裹好护膝，戴上头盔，临出门才隔着门帘给屋里交代：“
15: 妈，我爹回来了，你跟他说一声。”参谋算的那个啥队长，我不当，我对那个没兴趣。叫他放心，我不会跟牛把虎那种人混的。我去县上，到同学那儿找点活干，过些日子回来看你们。
16: 哎，什么？你真要去县上？哎呀，你可保出远门，你才跑那么远，就把你妈，
14: 舍娃不听他絮叨，一溜烟儿，车和人已经跑得没影儿了。
17: 舍娃逃出庄口，就要下沟的时候，远远看到有人影踏着一道黄土烟尘，跌跌撞撞往这边撵，拖长哭腔喊：“
18: 哎呦喂，我的娘！哎，烧伤我，烧伤我！”我的娘啊！哎呀！
17: 舍娃知道这人不是父亲马一山，就算要拦截儿子，他也没有这么快的速度。这会儿最多在家里跺脚骂人呢。舍娃刹住摩托车，一个破破烂烂的人一头扑到跟前，喘息着爬上摩托车后座，拍打着舍娃的后背。
18: 快走，大侄子，快，他们肯定没走远，快帮我撵。
17: 来人是放羊的软头，舍娃一看他变脸失色火烧屁股的样子，就不再多问，松开刹车一头往沟里冲去。多亏他车技好，这几年来来去去早就骑得无比熟练，对这条路也烂熟于心，闭上眼睛也知道哪儿有坎，哪儿是坑，哪里拐弯。摩托车快得风驰电掣一样，一路下沟上沟都挺顺，没什么磕碰。等追到憋盖山半山腰，远远看到了一辆皮卡车。
14: 舍娃已经知道事情的原委了，软头在北山后放羊，没注意冒出来一辆车，车里出来几个人，老远就问他的羊为啥出山了，不知道政策要求吗？软头脑子里嗡一声响，记得马一山给他提过醒，说公家不叫羊出圈了，要关起来养，再出山人家抓了，逮住了要罚款。好像小队长李有劳也给大家讲过，他大意了，没当回事儿，觉得羊圈门山高路远的，公家干部才不会跑到这地方来抓羊，哪料到人忽然就冒了出来。舍娃很吃惊，一边用心骑车，一边在脑子里搜索着有关软头的记忆。在他的印象里， 这个人常年披件烂皮袄，跟在一群羊屁股后边悠悠地晃荡着，好像不是他在放羊，而是羊在放他。他还不怎么说话，见了人老远绕着走，不爱和人碰面。
17: 舍娃心想，这么个言语迟缓的人在忽然冒出来的生人面前注定要吃亏，忍不住大声问，
15: 那你咋回答了？
17: 阮头很委屈，
18: 咋回答？我啥话没说吗？我赶紧说把羊赶回家，再不出来了，人家二话不说抓住羊就往后斗子里扔，还带了绳子把羊四个提提一空，我的羊除了干叫唤，吓得都不敢挣吧了。
17: 摩托车全速奔驰，渐渐靠近前头的皮卡。奇怪的是，刚开始皮卡走得很慢，似乎在有意等待。阮头的身子激动地颤抖，老早就破着嗓子喊，
18: 等等等等，我的羊！
17: 看着摩托车就要碾伤，皮卡忽然脾气上来了，猛然轰大油门窜出去三五十步，直到将摩托车甩远才减速慢行。这是啥节奏？舍娃不服气，油门一夹紧碾上去，眼看摩托车要再次碾伤，皮卡忽然又抽风一样猛地加速窜出去一段距离。
14: 本来舍娃一心要替阮头达成心愿，脑子里啥也没多想，一门心思只想赶上皮卡。现在他看出来了，皮卡有戏耍摩托车的意思，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他庞大的身躯一直满满当当占据着路中央，这条本来又窄又破的山路这时候就变成了独木桥。舍娃几次想从斜侧面冲过去，又几次理智地按下了冲动。摩托车在山路上跟这么大一辆皮卡抢道，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这个险不能冒。摩托车突突突地挣扎，像一头被惹恼的野兽，恨不能直接一头撞到那时而近在咫尺，时而又把自己甩得老远的白色怪物。既然不能超越，也不能放弃，舍娃只能让摩托车跟着皮卡行驶。靠近的时候能看到车斗里的羊，羊圈门长大的羊这辈子都没上过车，这一路被时快时慢的颠簸早就吓坏了，静静蜷缩在原地不敢抬头，也无法回应阮头的呼喊。阮头好像女人看到自己的娃被人带走，眼睁睁看着就是够不到他们，急得拿手一个劲儿地拍舍娃的后背，疼得舍娃直抽冷气。爬上别盖山有一段平路，路况稍好，皮卡和摩托车之间的角力更加激烈，好几次舍娃都差点紧擦着皮卡冲到前头去，每次都被皮卡的大屁股逼停。最后一次，那硕大的家伙不但猛地向右栈道，还猝不及防地后退了半步。舍娃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反应那么快，脚踩着地面，摩托车轮急速后退，这才避开了霸道的碾压。后撤力让摩托车身失衡，左右剧烈扭动几下，狠狠地滑倒了。
17: 舍娃右腿疼得钻心，他根本顾不上，咬牙抽出腿踉跄着走了几步，觉得腿骨应该没断，看见前头皮卡居然停下了，他不愿被那些人看笑话，就强撑着站直将摩托车扶起来，把后车轮压住的阮头解救出来。阮头一爬起来就往前头冲去赶皮卡，舍娃将摩托车往路边一靠也跟了上去。皮卡车门开了，跳出来两个男人，阮头本来要跑到前头去拦车，他以为皮卡会继续往前跑，没想到这回真停了，他就差点一头撞到一个人，他茫茫的后退，一把扳住车帮，哭声就出来了。
18: 书记啊，乡长啊，队长啊，支书呀，你们都是好心人，把羊给我，我再也不出来了，我在家里面幸福。哎呦，可怜可怜我嘛。
17: 阮头身子没有骨头一样缩成一团，烂羊皮袄显得那么丑陋难看，眼看着人就要溜倒下去跪在地上，好歹也是堂堂男儿，为什么要这副样子？舍娃看着很不忍心，也不服气，他用目光打量这两个人，应该是镇上的干部，专门管封山禁牧的。干部不应该有干部的素质吗？为啥他们要这样耍弄人？这一路钓鱼一样钓着他们，还几次故意阻挡摩托车，差点逼出了车祸。火气在心头蹭蹭地窜，舍娃再也忍不住了，拉住阮头的胳膊往起扯。
15: 阮头说起来，他们都是国家干部，我就不信他们能欺负老百姓。
17: 一个长着瘦脸的年轻人笑了，上下打量舍娃。
7: 哟哈，娃娃插口不软呢，谁说我们欺负老百姓了？我们在执行国家政策，是你们的羊出山了。
18: 哎呦，大哥，不，大叔，我再也不敢了。你们都和娃娃计较，他啥事都不懂吗？
17: 阮头忽然甩开舍娃的手，冲着瘦子两手乱摆，好像要作揖，又好像要握手，表达着他的焦灼，嘴里求着，身子再次深深委顿下去，好像他这辈子一直都是这样矮着身子生活，站直了就是罪过。
14: 舍娃傻眼了，一是不能接受阮头可以变得这样卑微可怜，简直跟一条点头哈腰的狗没什么区别；二是不能接受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瘦脸把自己称娃娃，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不就是比我多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吗？就能这样欺负人？不行，不能这么眼睁睁看着阮头摇尾乞怜，任人宰割。阮头怕，他舍娃不怕。十几年的书不是白念的，阮头一个山里农民啥也不懂，自己可是见过世面的，有啥可怕的？又不是被吓大的。
17: 舍娃热血一涌，眼前一黑，啥也不管了。他忽然再次扑了上去，瞪大眼看着瘦脸年轻人，厉声质问：
15: 你这是在滥用国家权力，你知道吗？这是违法，是对老百姓犯罪，我可以告你们的。作为干部，你们领着国家的工资，代表国家执行权力，你们咋能这么粗暴，这么嚣张，这么不讲道理？
17: 舍娃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就忽然冒上来这么多委屈，这么多愤怒，有这么多的话要说。这一路摩托车碾皮卡车的焦急危险，阮头的可怜卑微，羊如果真要不回来，阮头要面对的损失都一起涌上心头。他就是要质问，要发怒，要跟这个世界争一争。话是甩出来了，舍娃的身体却开始颤抖，眼泪在年轻人的眼眶里打转，他狠狠忍着要把他憋回去。此刻他能做到的就是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强迫自己的身体不让自己打摆子，不让不争气的眼泪流出来。

0: 头再次把舍娃推开了，又在说着一连串乞怜的话，瘦脸又在呵斥些什么，舍娃都没有听，他失聪了一样，脑子嗡嗡地响着，似乎要炸裂开了。长了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胆过，对着镇上的干部大声质问，问得这样理直气壮，他这是在挑战权威。这对于他这样一个从小到大都是好孩子、乖孩子的人来说，确实还是头一回。舍娃不后悔，为了软头输的几只羊，他今天就是挨一顿打也不后悔。
1: 瘦脸果然被激怒了，忽然就扑上来扯住舍娃的衣领。
2: 你他妈的！
1: 舍娃顿时感到呼吸困难，如此慌乱中，他居然脑子里无比清晰地想到了父亲马一山。马一山的脸清清楚楚就在眼前，不紧不慢地说：
3: 年轻人啊，遇上事儿不要慌，你不慌脑子就不乱，不乱你才能……
4: 对，我不慌不乱，清醒，保持清醒。
1: 清醒让舍娃在这一刻做到了没有还手，若真还手，瘦脸不一定是舍娃的对手，但舍娃确实就那么任由对方拽着衣领，两个手折了一样没有往起抬。
2: 你们这是在妨碍执行公务，知道吗？
1: 瘦脸愤怒的呵斥近在耳畔，但是他除了就这么抓着舍娃的衣领，没有进一步的攻击，是心有顾忌还是舍娃的冷静镇住了他？皮卡车门又开了，走出来一个中年人。
5: 哎，小王，你干啥呢？
1: 中年人喊着跑了过来，叫小王的瘦脸悻悻地松开了手，有点不服气。
2: 老谢，他态度不好，骂人，还想打人呢。
1: 老谢看看舍娃。
5: 老乡，不错嘛，是大学生吧？
1: 说着就来拍舍娃的肩膀。舍娃本来要躲开，却不知道为什么没躲，可能这个老谢比较和蔼吧，没有小王那么讨厌。老谢轻轻拍了一下舍娃。
5: 小王冒失，想吓唬吓唬你们，他开车疯我都拦不住。小伙子，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不敢这样追了，摩托车追小车，这么窄的山路太危险了。
1: 说完，老谢又把目光转向了小王。
5: 差不多就行了啊，再折腾就过了。
1: 和小王一起下车的另一个胖子看来是司机，他打开后车斗，解开捆羊的绳子，把四只羊先后推下车。羊们被捆扎的时间太长，又一路颠簸，他们似乎忘了不受捆绑该怎么站立和走路，一个个傻呆呆的，直到掉到地上摔疼了才清醒过来，撒开四蹄慌忙逃走。老谢看着羊颠颠的跑远，扭头看舍娃，近视眼镜后面的眼中发出赞赏的目光。
5: 小伙子，我看你临危不乱，沉着稳重，不错嘛，以后肯定有出息。你父亲不了解封山静穆，你作为大学生应该懂吧，这是国家政策，为的是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你不要觉得羊看着温顺善良，对山林的破坏很严重，咱这里啊本来就干旱少雨，植被再保护不好，环境只能更恶化，所以你们要理解政府的决定。
1: 舍娃想告诉他，软头不是自己的父亲，自己也不是大学生，但他没有这么做，傻傻地站着没动。他发现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大学生。老谢看向软头，
5: 第一次抓到都不会罚款，抓羊就是给个教训，本来应该拉到镇政府，由你们村干部带着你认领，还得签字写保证，确保下次不会再犯，才能把羊还给你们。 今天呀，你们追得这么辛苦，那就算了吧。不过要记住，再不敢出山了，下次再抓住，就真的要罚款了，可不是吓唬你。
1: 舍娃很认真地点头，不知为什么，他对这个老谢一点不反感。
0: 软头则慌乱地点着头，那头好像熟透了的谷子，自己撑不住自己的头，要掉落到地上去。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卑微呢？舍娃对软头有了一丝丝的厌恶感，大概是鲁迅说的那种怒其不争吧。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没必要这样卑贱，遇上不讲理的人，你就是再把自己低到尘埃里，那也没啥作用。但这些舍娃又不好跟软头直接说。皮卡开走了，舍娃目送皮卡跑远，消失到山和天相接处的灰白天际线中。他心里有种怅然若失的滋味，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段日子。高考快要来临的时候，他离开了校园，要是没有走那一步，现在开着车到处巡查封山禁墓的工作人员里，可能就会有自己。如果真做了国家干部，他一定不做小王那样的人，有点权力就欺负百姓，应该做老谢一样的人，像他那样不急不躁，目光平和，有理有据，一样的事情他说出来就能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软头把腰间松弛的绳子紧了紧，一颠一颠地去撵他的羊。舍娃蹲了下来，觉得浑身说不出的软，这一路疯狂追赶，浑身的肉都是酸痛的。他想起了祖祖，就掏出手机打了过去。
6: 喂，舍娃，咋了？
4: 谢。
1: 舍娃喊完没话说了，他忽然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空心人，在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憋盖山顶上，在山峰里游魂一样空落落地站着，那样无助，那样茫然。
6: 究竟咋了嘛？没钱花了，姐给你打。
4: 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6: 啊，啥问题？
1: 迟疑了一下，舍娃的唇齿蠕动着，却迟迟问不出口，因为他要问的是：
4: 有人说我是大学生，我像吗？
1: 说这话的人可是老谢，镇政府的干部。舍娃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点破老谢的误会，他等于在默认自己是大学生。他多么渴望自己真的是一名大学生啊！可是这话没法跟姐姐分享，因为说出口可能对彼此都是伤害。
6: 舍娃，舍娃，
1: 祖祖轻轻在他的耳畔呼唤。舍娃不想回应，默默地挂断了电话。后悔有什么用？就算往事能倒退，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决定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把机会留给姐姐。也许这就是命吧。舍娃眼底渗出清泪，他又拨通了电话。
4: 姐，没啥事儿，我就是问你好着没。你快忙去吧。
1: 通话结束后，舍娃扭头看，软头已将四只羊归拢到一起，正一点点走向憋盖山的豁线口。
0: 舍娃猛地跨上摩托车，掉头，没有按照既定目标往县城方向走，而是朝着那四羊一人赶去。他得回家，想见到父亲马一山，跟他说说今天这事儿。他还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急切地盼望见到父亲并和他说话。一个念头还不明确，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他感觉自己必须朝着这个念头奔去，将心里的疙瘩捋顺了，才能再次离开。说起来有点好笑，自己曾经很抗拒马一山，现在却感觉 无比需要父亲。父亲马一山是可以从多个层面去看待的，他任劳任怨，勤恳耕作，养活着一家亲人，这是他作为一个农民让人佩服的品德。他对子女管束严格，却一般不会打骂。作为他的儿女，舍娃能感受到父亲的爱。舍娃排斥的是另外一重人格的父亲，这时候舍娃更愿意称呼他为马一山。是的，马一山这个乡村男人，他往往要表现得比所有人更聪明一些。他爱动小心思，好耍小心眼儿，没事就坐在那里盘算过来盘算过去，只为彰显他的精明，衬托别人的愚蠢。父亲马一山就是这样一个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

0: 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最美宁夏川。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
9: 相约有晴天。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万般美好皆因情愫而生，相逢、遇见、陪伴、惦念，这都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

好好的再见他一面，那些未曾圆满的相遇，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化作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一首好想再见你一面，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心底最纯粹的念想。

一曲落幕，惦念藏于心底。人间烟火万千，最珍贵的从来都是不期而遇的相逢。山川辽阔，人海茫茫，能够在尘世当中遇见温暖的人、温柔的事，真的是此生最好的馈赠了。接下来这首歌，王心凌用细腻温柔的嗓音道尽人间相遇的温柔和幸运。平凡的生活因为每一次美好遇见而熠熠生辉，所有奔赴和相逢都是世间最好的安排。让我们静静聆听人间遇见。

山谷人间相逢，我们奔赴山河诗意，一程山水，一程风雅，江南姑苏的温柔藏在烟雨街巷当中，更藏在清风流水之间。一场跨越山海的邂逅，一次与古城的相逢，那是独属于岁月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听这首邂逅苏州，舒缓的旋律勾勒出江南古城的温婉模样，跟着歌声去赴一场古城邂逅，感受山水与风月的极致浪漫。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山水有相逢，人间有悲欢，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有细碎的烦恼，难言的情绪，如同连绵的细雨，缓缓落满心间。我们在起伏生活里坚持自愈成长，更在无尽的奔赴当中与自己和解。孙燕姿的歌声是自带治愈力量的，清澈通透，抚慰人心。接下来这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唱出了生活的跌宕和坚守，希望每一位正在听歌的你都能够在风雨过后遇见晴空万里。

风雨人生路，最幸运的是一路有好友同行。世间情意万千，爱情浪漫，亲情温暖，而真挚的友情是岁岁相伴，岁岁心安的力量。朋友就像是疲惫生活里的一道光，是我们慢慢前路的底气，陪我们走过

山有南北，路有远近，人生辗转奔波，我们翻越山川，跨越山海，历经世事浮沉，慢慢的才懂得了坚守和释怀。谭维维极具力量的嗓音，将山河意境和人生百态娓娓道来。一首《南山北山》，旋律大气又温柔，唱出了人生行路的坦荡与从容，让我们在这一首歌中慢慢的沉淀心绪。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由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音乐将带着我们奔赴温柔山海，拥抱满心欢喜，也回味心底珍藏的过往，更读懂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一首你想要的快乐，轻松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迷茫与焦虑。愿我们能够挣脱纷扰，奔赴热爱，拥有自己想要的万般快乐。

欢喜，满目柔情，世间风月万般动人，春色旖旎，清风烂漫，可所有的景致都不及心底那个人的温柔荡漾，就如那句话所说，万般风景皆不如你。接下来这首春风悠悠不及你荡漾，慵懒温柔的曲风以及浪漫的歌词，都将满心的偏爱娓娓诉说，

深情的路上有圆满欢喜，也有遗憾辗转。世间情愫便是如此，是动人的，也是磨人的。有些执念藏于心底，有些牵挂辗转不休，万般心绪最终有可能化作无声的遗憾。张远的歌声极具共情力，细腻的唱腔唱尽了情愫里的纠结和怅然，一首《寸断》道尽心底辗转的牵挂和难言的遗憾。细细聆听，读懂旋律里的万般心绪。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我们这一生最珍贵的缘分，是拥有枕边岁岁相伴的安稳，也是心底念念不忘的心上人。一个与你朝夕相伴，一个与你满心柔情，两种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期许和归宿。温柔烟火，人间真情。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枕边人与心上人》，温柔舒缓的歌声诉说人间动人的情愫，道尽陪伴的温情和心底的深情。

时光辗转，岁月匆匆，这一路走来，我们总在不断的拥有，也在不断的失去。过往的点滴美好，曾经的朝夕相伴，在时光沉淀之后，都变成了心底深深的怀念，岁岁难忘，念念不舍。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独属于时光的温柔回望。周蕙清澈温柔的嗓音，自带怀旧的氛围感，一首《我真的好怀念你》，唱尽了心底绵长的思念和难忘的过往。伴着这首歌，本期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音乐无声，温情无限，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

0: 上舞台，用歌声讲述精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我差点想说今天是周三小周末，日子已经开始过糊涂了。因为
1: 小周末呀，这一周的小周末听不到你的声音
0: 啊。也不是完全听不到吧，
1: 到下个
0: 想连线吗？谁给你到下个小周末？我下个周一我就出现了好不啦。真的是
1: 明天请问你在路上连线说点啥？
0: 我可以
1: 时速多少到哪里了？
0: 我可以告诉你此时此刻的天气。Weather
1: 跟银川做一下对比，
0: 做一下对比，做一下对比啊。好，因为最近呢暑期的活动也是非常之多哈。我们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咱们暑期的一些活动。那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金凤区。哇，金凤区这个周末哇那叫一个
1: 热
0: 闹
1: 呀。
0: 对，因为这周末的话呢，首先在我们的城北这一圈会有非常大型的金凤区全民健身系列活动暨暑期水岸嘉年华促消费活动。那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其实当中呢就包含了我们的2026年全国桨板长距离争霸赛银川金凤站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活动呢其实它里面包含了有咱们专业选手的一个赛事的部分。
1: 是，
0: 那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呢，当中还囊括了一个桨板的趣味赛体验，就是咱们大众组其实也是可以来参与的。
1: 没错，就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本周末哈，这个就8月1号到2号这两天的时间里呢，大家呢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啊，到花博园去体验一下桨板的激情。就一方面你去可以看比赛，对吧？专业的运动员他们如何去快速的划着桨板在水面上叫什么叫飞驰？
0: 滑动，
1: 滑行，反正速度会很快。
0: 哎，
1: 那我们普通的
0: 这个我觉得它桨板吧。你要说快它
1: 我指的这个快是对比我们普通大众的体验速度，
0: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岸上去看，你可能觉得因为它不会像是那种龙舟赛
1: 啊，对，没有那么激烈，
0: 确实是非常的激烈
1: 啊。
0: 它相对来说，因为毕竟你一个人一个桨，你再快你能快到什么程度上，对吧？但是因为你如果你自己有机会，因为它是可以大众组是可以报名的嘛，如果你自己大众组报名的话，你就能知道人家有多快了，这个快是相对的快，
1: 对，这个就是相对的快。对，所以呢对吧，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讲的话，去体验一下桨板就好，也不错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内容哈。首先呢，这个活动的时间是8月1号到2号，大家在花卉博览园，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花博园，那8月1号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的7点钟，这是桨板趣味赛的一个体验时间，就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站在水面上滑行的感觉。但是吧，就我记得没错的话，就你的体验感受来讲的话，可能刚试你根本就没办法在桨板上站得住，是这意思吗？
0: 这个看个人的
1: 平衡力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平常经常会滑一些滑板了或者滑雪了什么的，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问题，一上去就可以站，绝对没问题。像我们这种平常也不怎么运动的，那咱们就是先坐着为优先吧。
1: 哎，对
0: 啊，对，这个至少你可以保证你能稳妥的在里面滑，
1: 是，
0: 不然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吧，就是你刚上去就结束了，
1: 落水，
0: 对，
1: 优雅的落水，
0: 是这样。因为咱们首先说到这是一个趣味赛嘛，趣味赛呢，它是整个在这个水域当中呢，它有一个短距离绕标，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它会根据你的报名的随机抽签分组，每组5个人，然后呢按照这样的一个分组的方式，然后呢在起航区呢准备，然后呢按照路线，它有一个路线依次要完成1到5号水上浮标的绕行。就是你想一想，比如咱们平常看那个狗狗运动会，对吧？狗狗要先在这个浮标那儿这个标那儿转一圈，那个标那儿转一圈，咱这个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绕标，
1: 对，绕标。那出发抢航是不召回的哈，就大家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经验，我要去试一试，可能会这个，你要是就是抢，我们跑步说叫抢跑，这叫抢航啊，就还会要罚时，所以呢，大家就一定要去务必保证一个稳一点出行哈，稳一点的出发。那本次的趣味赛体验活动呢，是不设名次排名的，总之所有的参与者完成趣味赛的体验之后，都是可以来领取完赛纪念礼品包一份的。
0: 整个活动的话呢是免费参与的啊，咱们不管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或者大家喜欢玩这些，其实都可以来参与啊。然后呢，参与活动的体验人员的年龄呢在6岁到60岁之间。因为之前呢有很多的网友哈在问我们说，那么桨板未成年人能不能参与哈？这个是根据不同的一些，因为现在咱们桨板基地。

0: 非常的多哈，从金凤区来讲的话呢，就是咱们粤海这个懒山码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呢，在那个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应该在粤海湾一号那个位置
1: 啊，
0: 就是虹吸粤海湾那一圈
1: 那一圈
0: 也开了一个基地啊。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更为专业的这个基地应该是在CC Park 对面那个叫啥来着？
1: CC
0: Park 对面。
1: 陶然水岸，
0: 对，陶然水岸其实是最专业的，因为那个是一个赛事类型的，
1: 对，
0: 他们经常组织大家训练完了之后呢，去参加全国各类型的桨板或者皮划艇赛事，
1: 是在这个位置。
0: 对，其实咱们金凤区相关桨板的一些基地还是挺多的哈。
1: 对，而且其实刚说到了虹吸粤海湾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距离那个沙滩，就是靠近清水大街那个桥是比较近的。
0: 我不太确定它的，就是它的码头现在设置在了哪个点位，因为我是新刷到的，我还没有去看。所以这个我不太能确定啊，但是至少点位是比较多的。但本周的活动的话呢，点位是在花博园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刚刚说到的其实是大众组的，那我们同样呢，就是一号二号这两天呢，其实是有这个精英赛的，那么也不能叫精英赛啊，它其实是一个长距离争霸赛的金凤站，设置了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团队赛这四大竞技板块，也就是说各位其实是可以去观赛的，它分的这个内容呢，我大概看了一下，比如说精英赛里面的话呢是耐力赛9公里加6公里，然后呢大众赛的话是耐力赛6公里加3公里，还有3公里加3公里，这是针对于15和12岁的青少年的然后呢城市赛的话耐力赛6公里，团队赛的话耐力赛6公里加3公里，所以最长的话能看15公里的这个赛。
1: 15公里，
0: 十五公里针对的是公开组12到65岁及40到65岁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年龄范围。
1: 哎，这个距离还挺远的了。
0: 对，但我不知道他这个9公里加6公里，他应该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哈？因为这个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示意图，平面布局和3公里的这个示意图有环形的啊，应该是一个超大的一个环形，环了一个岛，整个环岛
1: 绕一圈。
0: 哎，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吧，因为我们在银川，其实今年确实是，其实往年一直有桨板，一直有皮划艇，
1: 是，
0: 但一直属于相对小众的。但你有没有发现吧？现在人们都喜欢运动，对吧？真的是有段时间非常的风靡那个自行车，
1: 是。
0: 现在自行车好像风头稍微过去一点了，桨板的势头正猛呀。
1: 对，转战桨板。
0: 对。
1: 而且其实你还会发现有另外的一个桨板的参与的这种体验的方式，就是带着宠物。也有好像。
0: 有，它其实这个一般是以活动为多。
1: 对对对，这是活动。当然我们指的不是指这种专业的比赛啊或者怎样，就是一些小范围的这种活动。那大家感兴趣的各位其实是能够去看到一些这种活动的一些招募的方式和方法的，那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和参与一下。
0: 所以呢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咱们在花博园当中怎么去寻找到它哈。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大家从东门入口进去是最方便的。
1: 东门
0: 对，
1: 就是把车停好。
0: 哎，对，在清水大街这个东门的这个地方，因为起终点呢就在东门一进去，你记不记得有一条河？
1: 哎，对对对对，
0: 其实那就是整个的赛道的水域的一个起终点，
1: 就是、
0: 在这个地方。
1: 对，河边不就有一些对吧？市集啊、码头啊，
0: 对，就在码头，
1: 就在这里。
0: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因为旁边也有吃的喝的嘛。如果说你想观赛的话，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往前走哈。它继续往西边走的话呢，你可以过四季馆，但是你一定要贴着水系走哈。
1: 是，
0: 不用能贴着管走。你贴着管走的话，可能就
1: 找不着了。
0: 对，一路呢走到这个最西端西湖这一块，因为这块水域更面积更大，那么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观赛点，
1: 是，
0: 这是观赛加观景，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贺兰山。
1: 哎，对了，
0: 对，我的个人建议是大家观赛的话，这两个点位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大家都知道花博园当中很多的桥，对不对？
1: 对、
0: 桥非常的多，你可以在这里寻找到其中的某一个桥。这个，但是具体那个桥名字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
1: 记住
0: 啊。如果说桥上可以观赛的话，其实我觉得桥上因为它是一个制高点，它的观赛角度和视角应该是最好的。
1: 哎，那是
0: 啊，对，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小的，我觉得是个人的一些经验吧，一些建议。
1: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在本周末能够好好的来去把握这样的一些点位，既看比赛，如果说可能的话，没准还可以去参加一些趣味赛，还能够去感受一下美好的风景以及周末的轻松与愉快。总之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选择吧。
0: 嗯，对。然后刚刚说到了，其实除了我们在这个桨板方面呢，有咱们的大众的体验的这个部分和我们的一些专门的这个赛事之外呢，其实在这里呢还有包括咱们的亲子家庭运动会啊，相关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时尚乐园的时尚表演也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看那个时尚飞人，
1: 是
0: 包括主舞台山海剧场的晚会啊，还有一些巡游的 NPC 互动，以及包括像是水岸集市，吃的、喝的、非遗的、文创的，其实这里也是都有的。
1: 嗯，对，所以一站是帮大家去考虑到了吃喝玩乐都够了，都有了。嗯，
0: 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其实花博园现在内容也很多哈。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花博园当中呢，除了咱们能够去看一些自然的这些之外呢，我们有一些当年的这些城市展园，对吧？
1: 也是。
0: 那现在呢，包括像是我们的企鹅馆、四季馆，这是两个必游的馆，对吧？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晚上的这个夜游花博园，我看了一下内容很多。
1: 嗯，
0: 上周我还刷到了在夜游的部分也有一些水上的表演。
1: 嗯，
0: 因为白天不是会有桨板的比赛。
1: 嗯，
0: 所以晚上的这个夜游的表演啊，山海之夜这种表演应该是很值得去看。我这个我还没去看过，大家哪个周末应该去体验一下。
1: 是，而且我不知道就是暑期整个花博园，就是尤其是在各个城市的这个场馆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或者说节点，活动节点当中，它会有一些独属于本这座城市或这个省份带给大家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演绎啊，包括一些表演等等之类的，
0: 就是一些城市限定，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是。所以呢，而且我应该是前两天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以一个外地的朋友他的视角去拍到了花博园不同省份的这些主题展馆的这个一些角度吧，会让大家会觉得啊，这是在不是塞上江南，是真正的江南。
0: 对，就像我们一直说的，其实咱们银川哈，因为有黄河，有咱们的地下地下水系啊，七十二连湖等等啊，
1: 是
0: 我们在水系方面呢，尤其是这几年真的是不断的在发力啊。那当然了，我们的金凤区呢，在当中呢，其实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点位，确实能够把一些很好玩的内容带给大家。
1: 哎，
0: 大家呢也可以去关注，因为在水旁边会比较凉快一些，
1: 凉快，
0: 对了，一个休闲的好方式。
1: 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傍晚去的话，请各位务必做好驱蚊工作。
0: 哎，是的。好嘞，那我们这一时段关于咱们金凤区相关的活动信息，跟各位先关注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这是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王蓉带来的心跳哈，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版本的，我觉得比原来那个男生的版本好像更就是好玩一些，
1: 特别一点，
0: 哎，对，就比较有意思哈。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区内方面一些好玩的活动啊，一些动态。那么说完了一些比较动态的，我们来说点静态的，对吧？除了能够去出去玩水以外哈，我们也可以静静的看一部非常有品质的好戏。
1: 哎，对了，就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看一款舞台剧啊，加爆款大剧《红楼梦》。哎，要来到我们的宁夏人民剧院了。
0: 其实这个舞剧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关注过，它在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其实人气都非常的爆啊，因为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属于其实偏舞剧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视觉友好的一个舞剧啊，很好看啊。然后呢，时间的话呢是在9月27号啊，下午3点钟，地点呢是咱们宁夏人民剧院。
1: 对，虽然说这个现在听起来距离9月27号还好远，
0: 早点定位置呀。
1: 对呀，那赶紧提前订票
0: 因为这种演出它不像咱们去看音乐节演唱会什么的，那个票你也没有太多的余地去纠结它哈。
1: 是
0: 因为就是给你随机分配的，但是这个演这个舞台完全是你自己去选好位置哈，
1: 是
0: 就真的是先到先得。而且呢，这个演出的话呢也是我觉得算咱们惠民演出了，目前的话是50%特惠，
1: 是
0: 非常的合适价格，
1: 太合适了。
0: 最贵的票价是240元，最便宜的是50元啊，这个我觉得
1: 咱就说一杯奶茶多少钱，对不对？
0: 两杯奶茶一张票，
1: 可说呢，
0: 对吧？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们就感受一下这种文艺的熏陶吧，
0: 艺术的熏陶哈。因为《红楼梦》，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挺熟悉的了，
1: 太熟悉了。
0: 而且我一直认为，就是不过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认为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应该，都觉得说你的人生不同的阶段去读《红楼梦》，你看到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
0: 比如说我小时候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就是堵着一口气，因为我特别讨厌文言文，我就觉得我一个这么讨厌文言文的人，那么厚的一本《红楼梦》，我能不能看完它？
1: 你看纯文言文的？带翻译的是吗？
0: 你等会儿我想想，反正这么厚
1: 啊，我跟你一样，
0: 这么大，
1: 我跟你一样，
0: 巨大巨厚的一本，
1: 看的是就是文言文带翻译的。
0: 对对对，应该是带翻译，好像是这一页是文言文，这一页是白话文，对吧？
1: 对，
0: 是吧？好像是这个。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当时是真的很用心在啃那本书，
1: 但是真的看得好艰难呐。
0: 那看完也没记得啥了，大概只现在就记了个石头，记了个葬花，好像包括我对王熙凤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她这个角色太生动了。

0: 前年去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对吧？虽然那个《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里面讲的不完全是《红楼梦》，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觉得是确实是对让我对这本书、对这个 IP 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是
0: 一些新的启发和视角。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舞剧吧，一定能够让大家去对这部作品、这个 IP 这些故事有一些全新的想法，或者也许你看完，因为它剧只有150分钟，其实也挺长的了哈。
1: 对，
0: 也许你可以说，哎，我可以可能重新再去读一次《红楼梦》，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认知、新的感受吧。
1: 对，最早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关于那是86版、87版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当中的刘姥姥，好像还是哪位演员也离世了嘛？对，大家也会去盘点曾经的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这些演员们，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或者说带给我们更多一些实实在在回忆的人还有多少？
0: 就是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嘛，
1: 是
0: 大家需要学会接受，学会接受这一切，这个时候你会对自己的年龄有实感。因为大家现在很多就是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讨论关于年轻什么是年轻人的这个话题，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们可能跟年轻人接触的少，我只能告诉你们在他们眼里你就是已经不是年轻人
1: 了，
0: 但是在我们自己眼里我们依然是属于年轻人这个档位的。
1: 是的
0: 对，好吧，关于红楼梦舞剧的话题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大家可以提前去购票哈，这个好座位真的是先到先得。我们这一时段节目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回来。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8: 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不用多少。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你也不
12: 收钱，
13: 咱俩就
14: 干了。
15: 乡
14: 长
15: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气在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Damo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面的时间来跟各位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哈，继续来。

0: 一个小众的目的地哈。
1: 哎，对，在浙江
0: 丽水哈，依然是丽水。你看，我已经把丽水大大小小的地方
1: 说了好多地儿了吧？
0: 我们首先丽水，我们那个哎，上周我们说了个啥地方来着？龙不是龙泉，是景宁不是景宁，缙云不是遂昌。

0: 那就是今天要聊的
1: 松阳县。
0: 对，下一波该聊龙泉了。其实我们俩今天应该聊景德镇的。
1: 哦，
0: 对，嗯，是的，
1: 忘掉了，
0: 没关系，这周有时间，你来聊。
1: 好的，
0: 我们先说这个松阳呢，刚说到啊，位于丽水的一个下辖的县，它呢是在浙江的西南部，丽水的中部啊，也是属于浙南山地这种中亚的热带季风气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因为你一听松阳这个名字，你就会觉得可能跟树有关系，因为松树嘛，
1: 啊，
0: 它确实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地处长松山之南啊，然后呢也说多松阳二木啊，也说呢说县东南临大溪有松树，须八十一人，合为腹中空，可坐三十人。
1: 哎，
0: 也有人说因为县东南大阳及松树名，所以得来了松阳这个名字。但其实松阳有段时间是并入了遂昌的。
1: 哎，对，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到过的遂昌县。
0: 对，但是后来又拆开了。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松阳都会有哪些啊，这个自然景观啦、人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啦，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哈。首先呢，它呢其实这个丽水，它应该是整个丽水建制最早的县了，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当中入选村落最多的县。所以毫无疑问，来这儿一定是要去逛一逛古村落的，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地方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建县了，目前的古村落大概有100多座，然后所以算一下时间，1800多年来这个地方人烟是不断的，这就是它的实力，它的文化实力了。那来到这里的话呢，我觉得很多内容可能都会是超乎大家想象的，当然这里呢有一些我们认为早已消失的传统的乡村生活也有在维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哪块田会半夜打电话给你说你来加个班吧，我需要浇水了啊，大概是没有这样的，没有工业化，就是原始的锄头、灶台和黄泥墙。你们家老牛也不会大半夜挠你们说主人我想出去耕地啊。
1: 没有那么
0: 绝对不会卷，
1: 没有那么勤快的老黄牛，他们也需要休息，
0: 所以就是保持着我们希望工作能够回到的正轨啊，就是该下班就下班，该上班就上班的那个状态。
1: 对，而且其实你想象一下，它还会有很多很仙气飘飘的感觉，因为一年200多天都能够见到云雾的景观，对不对？最近不是看八仙的比较多吗？是不是？对，你看人间仙境就在，也可以在。
0: 我们下周可以聊蓬莱，烟台那个
1: 蓬莱
0: 仙境那个景区嘛。
1: 对，
0: 我去过。
1: 然后我跟你讲，我昨天看完电影，我还跟我们家小朋友说，我说你知道吗？蓬莱，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蓬莱岛，现实生活当中是有的，在你的老家，他的祖籍。
0: 然后呢？
1: 啊，在山东吗？我说对呀。你骗人！我说你回家可以问你爸。于是约定了，爸爸，我要去蓬莱。
0: 哎，这个季节去是可以的呀，可以吃海鲜的吧？
1: 可是人太多了。过完暑假吧，
0: 这个季节去哪儿人不多呢？好，我们继续说回到松阳。
1: 来，回到松阳，
0: 对，松阳这个地方呢，全县的森林覆盖率80.55%，部分山区的覆盖率在95%，就知道一个地方，这可能如果是西藏来的朋友，可能会最痒。
1: 对，但是对于我们城市里面待久了的朋友，洗肺呀，对不对？
0: 对，而且能洗眼睛，对吧？我觉得我们天天看着电子。
1: 屏幕，
0: 然后你的建筑里面，就是城市里面的建筑，灰的灰，白的白，对吧？你去看点绿色的，确实对眼睛有好处。我讲我有时候在家，上年龄了哈，有时候会发呆，然后你就坐在某个位置，因为我们家我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窗户，外面全是树嘛，就盯着这棵树看一会儿，盯着那棵树看一会儿。
1: 我以为你会盯着你家的绿植。
0: 不好意思，我们家绿植你应该明白的，它的不是小，它的颜色饱和度不够高。
1: 那倒也是，
0: 我家的绿植黄的黄，黑的黑。
1: 没有
0: 绿，
1: 纯绿
0: 可能就是那些绿萝实在是看够了，其他东西真的是黄的黄，黑的黑，哭的哭，死的死。
1: 你提示你该换新了。
0: 现在我就在想，不行，把除了绿萝以外的所有植物都清出去吧，我也不想养它们，也没有人管。
1: 有必要，有必要。
0: 对
1: 啊，好吧，那这个远距离的目的地松阳就可以，你出了门满眼全是绿色。当然了，我们其实刚刚不是说到了嘛，说村落哈，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古村落是，这个被大家所想象不到的。那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理想的可以去打卡很多古村落的地方，比如说，依山而建的陈 陈家铺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大家可以。

0: 看什么呢？看梯田，看竹林，看古树，看山峦，就是他们这些把整个的老屋子全部都包在一起，就是那种黄泥土的那个墙啊等等之类，你就会觉得村落好像是穿插在整个的这个叫什么竹林当中，反正就在这些绿色的植物当中来去出现，非常之舒服。相信生活在这儿，那真的就是对吧，每一天皮肤都会好美美的。
1: 哎，真的，
0: 是吧，
1: 在这种地方待的，因为大家也没有什么工作上的烦恼和焦虑啊什么的，人真的会精神状态会好很多。
0: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样这种就是氧气比较充足然后湿润的地方，对我们北方朋友来讲，还要除了养皮肤以外还养头发
1: 啊。对，头发发质也会变好。
0: 对
1: 而且这个地方呢，你的精神也能得到一个滋养，因为这里呢有一个最美先锋书店，
0: 是的，
1: 就融进了村落之间。谁能拒绝在村子里住着喝杯咖啡看一下午书发呆呢？我跟你讲，我今年最爽的一段有段时间，就是我住在凤凰，我当时住的那个客栈的楼下，就它不是底下就是那条江吗，然后呢在那个江边呢有一个咖啡馆，那个咖啡馆呢所有的座位呢都是面着江的，然后呢那天呢是正好下着特别大的雨，特别的大，然后呢我虽然是抱着电脑去那儿加班的，但是真的很爽，你知道吗？就是我特别喜欢听雨打在竹子、木头、木制品上面
0: 那个声音，对，那个声音，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个声音，然后我就觉得太幸福了。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想离开。
0: 不行。哎，对了，我还插播一个问题，当时因为也住在江边嘛，不下雨的时候有蚊子吗？
1: 四月份哪来的蚊子？
0: 哦，对啊，
1: 都穿长裤长袖的，哪来的蚊子？
0: 也不重要。好，这我们来说到的这个第一个村落哈，第二个村落叫哪？叫什么呢？叫
1: 平田村。
0: 这是我们刚说到的，全年有200天的时间，那真的就是云雾环绕啊。它呢，真的就是藏在这个仙境之中，所以呢，对吧？你朋友们，你到这里之后就仿佛有一种，误入仙家之地。好好静静心吧。
1: 哎，但我有个问题啊，你是更愿意待在云雾当中看，还是你更愿意待在一个第三视角看云雾笼罩？
0: 我觉得这两个都需要
1: 啊，都得看
0: 啊。对，那当然了，
1: 新的嘞。
0: 那我都到那儿了，我还不能想办法再跳出云雾再看看？
1: 好。松阳呢，刚刚说到了，因为它的植被覆盖率比较高，所以它确实是山多地少。那么沿着山坡阶梯而建立的杨家塘村呢，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就是那种黄泥抹着墙。
0: 一层一层
1: 的裸着垒着，然后呢也有朋友称作它是金色的布达拉宫啊，因为它的墙都是泥糊的嘛，白墙糊着泥巴那种感觉。
0: 是啊，
1: 我觉得只是指的是这个建筑的错落感，因为全部也是灰色的这个瓦这个屋檐儿，
0: 灰瓦嘛，
1: 灰瓦，大概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能够去看到一些农作的生活吧，因为干农事嘛，就是日落而息，对吧？所以能够非常精准的去看到伴随着自然的规律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0: 是，我们
1: 这叫生活还是不叫工作？
0: 是，我们在城市里有太久都没有办法去想象或体验到这样的生活，
1: 因为我们毕竟是时间啊，但时间它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它跟日出日落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吧？真正这一天的开始和结束，其实有些时候你要是按照日出日落的时间去生活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应该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0: 一定是这样哈，
1: 对吧？
0: 而且其实现在如果说大家夏天觉得哎呀人太多，对吧，这个去那儿也当然肯定我觉得是凉快的，但是没有时间的话秋天去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黄坑口村有一个祠堂前面，它有一棵600多年的银杏树，所以到秋天你可以去看满树的银杏啊，满地的银杏啊。
1: 对，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哈，比较特别的。
0: 是，
1: 好，关于松阳我们跟各位先聊到这里吧。
0: 好，
1: 我们稍时休息，歌曲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聊松阳这样的一座小县城。

0: 这是来自于路虎和张元版本的《侠客行》，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到松阳啊，好像小村子嘛，我就觉得突然想到了《武林外传》对吧，就是那种感觉哈。我们继续来说松阳的一些好玩的村子哈。下一个村子呢就是小桥流水的松庄村了，它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江南水乡的秀丽典雅，有古桥啦，有小溪啦，有竹林啦，青山啦，这种非常质朴的江南景象，应该能够让大家感觉哦，这就是真江南了。
1: 是的，那还可以去这个界首村的老街去逛一逛，你在这里能够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商周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的它不同的这种曾经的那些繁华都能多多少少的感受到一些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村子叫这个也是咱们中国最美小山村，叫做西坑村。它的村落布局为什么说它最美呢？因为它的布局有点像一颗爱心。对啊，对吧，你如果说很多朋友有仪式感的话，你对不对，情侣呀 这个爱人之间是不要来这里呢，而且这里有这个古色古香的小路，同样是摄影爱好者们非常之痴迷的一个聚集地，春天可以去拍景儿，夏天也行，秋天也可以。
0: 接下来要说到是山坳当中的一个村子，叫做横岗村啊，它可能会被大家就是忽略吧，一个村子，因为我看了一下它旁边的那些绿植环绕确实比较多
1: 啊，对，好密呀，
0: 会被这种翠竹环绕盖住，所以呢，这个地方有一道来这个村子里必吃的美食就是竹笋、白笋，应该是这里的一个特色美食了，
1: 然后鲜嫩，
0: 对，然后呢，当然了，就是我觉得因为在竹林里面嘛，对吧？反正我每次一进到竹林里面，我就会觉得有那种十面埋伏的感觉。你要么想象自己是只大熊猫来到了大食堂，要么想象你自己十面埋伏。
1: 我刚刚还在畅想，我还想说去竹林里面，我一定要去看那个，我要去找那个笋，可以去挖笋的那个感觉。你一下说到十面埋伏，我就会仿佛觉得这个笋旁边是不是有小虫子什么之类的啊？
0: 那不会是应该是这个竹子里面可能不知道藏着什么人啊啊，然后暗搓搓的出来躲你的笋，
1: 没必要吧？那么多，你找你的，你找你的，我找我的，咱俩互不干扰。
0: 是的，
1: 那另外呢，其实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叫做岩坑岭头，就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适合于大家去画出那种田园牧歌一般的感觉哈。另外呢，这个还有存在了1800多年的西平老街，到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和鲜活，它的街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商铺，但是呢每个商铺都显得特别的古朴，你看我们听到的一些传统的铺子，什么铁匠铺啦，对吧，炭竹铺，炭竹应该是不是做蜡烛的哈，还有什么金银铺啊，剃头店呐，对吧，就是手艺人他们都用传统的方式在去坚守着他们的店，守着他们的店，
0: 真的很少见
1: 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去年6月份去泰国的时候，当时也是他们全新开发的一条文创文艺街道哈。那条街呢其实附近华人特别的多，我就看到了有两个铺子都是就是做木工家这种铁艺，就是用木头和铁然后来做一些生活当中的物件，比如说拿铁箍着木头做个什么，就类似这种的，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我在咱们这儿其实可能因为下沉的不够基层，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过了。对，真的是这样。
1: 好，继续要的手艺嘛哈。
0: 对，继续要说到的是被称为是木雕艺术殿堂的皇家大院哈，也是几度登上过中国国家地理。它的整个建筑当中呢，你就去看到这些雕梁画栋啦，然后呢整个建筑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支撑部分的木雕非常的精细，非常的精美哈，真的是很值得去看啊，尤其是看细节的。
1: 是，那我们这是来说到了一些古村落哈，那当然其实还可以去了解到更多其他的一些这个
0: 相关的绿业态。
1: 对，比如说茶叶，其实说到茶叶大家对吧，浙江一带肯定都是茶叶有很多，而且松阳的种茶历史也很悠久了，这里呢也有中国茶文化之乡的美誉，也是中国最大的绿茶集散地，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你去到的一些所到的一些这个乡野田间啊，到处都能够看到茶园，所以咱不说别的，就冲着茶这一项，对吧，你每个街区都一定能够闻得到茶香，喝得到这个新鲜刚刚做好的这个茶叶所泡的茶汤哈。而且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茶园，叫做大木山茶园。那 不得逛一趟，买好多茶叶回来
0: 啊。根据财力哈，慎重。
1: 对，
0: 你当茶便宜吗？
1: 那你这不得要对吧？根据你兜里的钱决定你买什么样的。
0: 我觉得你去那儿喝喝茶应该是可以的。至于买不买这个事情，看个人哈。
1: 那得看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喝茶的人，或者说家里有没有喜欢喝茶的人，对不对？
0: 对，是的。你像我们家就没有这些，我们家只有茶包，就是你现在喜欢喝茶的朋友应该看不上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方便就可以了，就是需求不一样哈。好的，那么除了茶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外呢，在这儿还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内容，比如说在这里有一个网景纪念馆啊，其实以建筑为媒，讲述了网景的一生，也能够感受到时光变迁当中的松阳的故事。也可以去看延庆寺塔，因为这样的塔呢，其实它也是见证了古镇的一些悠悠岁月吧。它是一个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塔的遗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最后来说一说美食的部分吧。
1: 哎呀，好吃的也不少，据说这里有一个叫百鲜面馆，里头有一个面啊，叫酒糟大肠面。就那个大肠，
0: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惯，因为酒糟卤出来的大肠。
1: 对，这个
0: 酒糟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不太能接受哈。
1: 是不太容易能接受。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吃不惯的话，你可以吃那个煨盐鸡。
0: 那跟盐焗鸡有什么区别？
1: 我也觉得它就是把鸡铺在那个盐上面嘛，
0: 但它好像用的是乌鸡
1: 啊。对，乌鸡，
0: 对吧？可能就这
1: 么乌鸡更养生
0: 啊。那倒也是啊，这也是待客的主菜。刚讲到茶叶了嘛，这个地方呢有茶叶宴啊，可能很多内容都是跟茶有关的，就像来我们这儿要吃
1: 枸杞宴
0: 是一样的。
1: 哎，就说还有茶叶饺子呢，我很好奇是把那个茶叶摘了剁成那个剁成馅儿包饺子，还是
0: 我觉得就是把
1: 榨成汁儿，
0: 就是把茶汤和成面吧。
1: 茶汤。
0: 茶汤和面，绿茶饺子吗？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1: 哦，好吧。
0: 啊，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1: 对，因为有的茶是可以吃的，不知道就是能不能，我想
0: 入馅儿是吧？
1: 馅儿，
0: 兴许呢。好了，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松阳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有机会可以去丽水的松阳县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喽。
1: 明天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

0: 际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

0: 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

0: 已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 切实践

0: 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1: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2: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3: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5: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5: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7: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8: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9: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8: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

0: 144票赞成， 10票反对， 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

0: 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的5: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爱上国风》，我是主持人文飞，
1: 我是主持人兼记者编辑吴豪。
0: 那我后面应该有很多后缀，为什么今天特别正式的说了一下我们的职业呢？也是源于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聊曾经向往过的一些职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向往过可以。怎么现在讲起这个向往还有点害羞，
1: 有点羞耻是不是？
0: 对，就是向往成为一名歌手。
1: 我觉得其实文飞向往成为一名歌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文飞唱歌真的是很好听，
0: 而且最关键是我很喜欢唱歌，就是从小到大可能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但我自己已经没有印象了哈。就当时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妈带我出去，说我走到哪儿都会唱歌唱到哪儿，即便我妈带我去逛菜场，我也会唱歌给菜场里面的那个大叔大妈听。
1: 天哪，听了文飞的描述，我觉得跟我小时候也挺像的。我小时候也是特别的喜欢在人前表演，但是呢，我的这个梦想跟文飞还不太一样。文飞当时想做一名歌手，我的梦想是做一名演员，
0: 都大差不差了。但是现在成为了一名主持人，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主持人有的时候在演出的时候啊，做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唱歌的。
1: 是的，也算是圆了我们童年的梦想吧，我觉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所以呢，今天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曾经有什么样的梦想，你想做什么样的职业呢？现在你做着什么样的职业，跟曾经的梦想还有关联吗？
0: 是的，那么从古至今呢，城市的兴起其实都离不开各行各业的发展哈。而我们现在很多工作的种类呢，也都是由古代职业发展而来的。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古代的那些职业。当然现当下的职业跟古代是不是有完全的对应呢？待会儿也会为你揭开谜团。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说说你曾经向往的那些职业，或者是说现在也想成为的那么一个人。
4: 大家虽然说自己很普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普通，因为我们虽然看上去做的行业做的工作也许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一定都在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帮助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
3: 我就想起来我身边有个朋友哈，他是做健身教练的，然后呢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有发了一个朋友圈吧，大概意思讲到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能够改变更多人能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习惯，能让更多人可以爱上运动。其实也是像武豪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个人看似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着自己每天可能重复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每一天我们在用自己小小的能量去感染着身边很多很多的人。
4: 其实呢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可能工作做得久了会有一种相看两厌的感觉，尤其是很多人呢他可能职业本身也不是自己的爱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爱好有机会成为你的职业的话，真的是一件特别难得可贵的事情。不如大家今天就来跟我们一起畅想一下，
3: 你曾经向往什么样的职业呢？那么说到职业哈，从古至今呢，其实各行各业在古代也都有着不同的分类。那我们今天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职业在古代又会叫些什么呢？比如说我曾经我爸让我考的会计，
4: 我觉得差一点点文飞就要从事这个行业了。
3: 天哪，好可怕。我跟你说，即便我考了会计这个专业，一有可能我考不上，因为数学不太好，第二呢即便考上了，毕业出来当了一名会计，可能我也干不了两年就会辞职了。
4: 为什么呢？
3: 就是你想想朝九晚五那样的状态，而且每天要低着头去算各种数字，就是跟我不喜欢的内容去打交道啊，杀了我吧。
4: 我觉得做会计其实需要一个心思特别缜密而且要坐得住的人，而且这个数学成绩一定要好，要会算，所以呢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确实是哈。所以大家来看看你的职业对应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到会计，古代这个职业呢叫做账房先生。在古代啊，会计普遍都被称为这个称呼哈，专门呢就受理各种会计事务，还有一些管理记录账簿等等哈。而有的会计人才呢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宫廷当中为官，就会被分配在户部工作，专门负责国家的财政工作。
4: 哇，原来古代也是有这么像财政部一样管理国家经济管理国家大事的这样的。其实古人呢如果数学好也一样同样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
3: 是啊，掌握财政大权其实现在想想也蛮不错的哈。另外说到第二个职业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就是成为一名老师。那么老师在古代叫做什么呢？
4: 老师他的名字可太多了，我觉得其中最经典的一个应该就是夫子。我们平时呢常说的夫子就是一种对老师的尊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的尊师重教，还有像是先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用来称呼老师的。而单从字面的意思去分析呢，夫子夫子夫是指的是尊贵的人，而子呢也是一种敬称，把尊贵的人和敬称放在一起，可见老师多受大家的尊敬了。
3: 是的，孔夫子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能够遇到更多可爱的孩子们。那么再来说说这个职业吧，也是很多人非常向往的。我记得其实我慢慢长大一点懂得更多的时候，我是比较向往这个职业的，就是可以成为一名外交官，能够去到各个国家，并且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跟各种人沟通交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份贡献哈。那在古代呢，外交官就称作使节。古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使臣他会拿着一些符节还有信物，后来呢就只经常住在 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或者是派往国外办理事务的代表，任职的地区不同，所授予的这个符节呢也有所不同。那么现在的外交官就是古代的使节使者。
4: 嗯，其实我也特别向往能够当外交官，当时想象当中呢就是每天飞来飞去前往各个国家。而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古代的外交官不一定是过得这么幸福，因为当时呢世界的变化也是比较大，有的时候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很多的外交官，很多的使节也是非常辛苦，我觉得
3: 很危险啊。
4: 是的，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就叫苏武牧羊，说的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使节，他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爱国精神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
3: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详尽的说到一些古代的职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哈。
4: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比起畅想，你只有亲身去感受，去撞了一下这个南墙，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就会觉得至少我自己曾经已经努力过了。
3: 是，你知道我昨天晚上跟朋友吃，哎，是昨天晚上吗？应该是，我这脑子吃龙虾的时候，当时朋友在跟我聊，他说，哎呀，他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填的那个志愿是他悄悄填的，填了一个北广的新闻专业。
4: 嗯，
3: 他当时考了600多分。高分能够上很多比较不错的学校，但是因为他比较喜欢这个专业，就悄悄地填了。后来呢，他们家的一个长辈哈，专门给他打电话说，你把专业改了，不要填这个专业，你还是填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比如说建筑类的呀，或者是说金融类的专业。但是他也坚持己见了，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哎呀，但是现在每每当碰壁的时候，在想说，当时如果听了家里的长者的意见，是不是现在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亏了你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如果你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你听了当时长辈的意见，你到现在依旧会回过头来想，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自己那该多好。所以现在即便怪你，也只是怪你自己，而不会去怨其他人。
4: 是的，这种时候我觉得也是文飞说的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感动，听了之后，因为我们常常会面临人生的选择，会有后悔，其实你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遗憾，都会后悔，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能够去争取，能够去努力，这样才能够不留遗憾。
3: 是，所以我们的命运，我们的选择其实是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手里的，也希望我们每一次选择都能够不后悔，即便后悔，跪着也要把它走完。

卖吗？弟弟，我跟你说啊，再好好铺卖。

0: 是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2: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来探讨一下职业的这个话题哈。那从古至今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也继续的来对照一下现在的一些职业在古代都叫些什么呢。很多人也非常向往哦，特别以前我记得班里的一些男生就想说长大能成为一名军人或者是成为一名警察。那么警察在古代叫什么呢？相信经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了。
3: 是的，他的名字叫做
2: 捕快。
3: 我记得我看武林外传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模仿里面的台词，就是说什么六扇门自一捕头之类的，当时觉得好酷啊，有一种这种侠气在身上。而且我记得小朋友们在小时候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会攀比嘛，大家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撒谎，就说什么我爸爸是警察，我爸爸是医生，就会在一起攀比。而说到警察的时候，一般都觉得特别厉害，说你要是敢惹我，就让他来抓你。
2: 哎呦，没想到你们男生还有这样的一些小歪脑筋啊。
3: 是啊。
2: 那说到警察也好，在古代的这个捕快也好，我们其实都非常知道他的职责所在了。那其实呢，捕快原来呢他叫做快手，或者呢也叫做捕役等等哈。那么一直到明清的时候呢，才把它合称为捕快的，专门就负责缉拿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
3: 是的，所以呢，这样的警察和捕快，不管是在现代和古代，都是帮助到我们维护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其实说到警察，说到捕快，我也想到我曾经特别向往古人的一个职业，他的名字叫做打更人。
2: 打更人就是

0: 能领到一份工资，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1: 其实你知道，在古代，就是在古装剧里面，很多打金人，我觉得还有点挺瘆人，就有点恐怖，特别是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魔幻的那个剧里面，就是打金人在打金打着打着突然面前有一个妖影，
0: 就是他。
1: 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的整体感觉还蛮适合做一个打金人的，包括你的状态，但是记好了千万别穿一身白。
0: 而且打金人呢是能够帮大家起到防火防盗的作用，也是夜间巡逻。不过呢后来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打金人还是挺危险的。
1: 是，的确是这样。
0: 古代它不像我们现在晚上治安这么好，那天这么黑也没有监控录像，所以呢打金人永远是最危险的那一个。
1: 那你知道危险之后还想去做打金人吗？如果穿越到古代的话。
0: 不想了，我更不想穿越到古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
1: 挺好挺好，我们好好的享受当下哈。那么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向往成为一名医生，那医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就是郎中。在古代呢医生就被称为郎中，在我们国家的医学史上有不少过辉煌的成就哈，并且产生了不少闻名世界的医学的名家，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华佗还有李时珍等等哈。
0: 今天呢大蓝鲸上很多朋友也都跟我们说到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职业就是做医生做护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曾经向往过哪些职业，你现在又在做什么样的职业呢？
1: 是的，看到牛宝说曾经想做一名护士，但是因为戴口罩不舒服就放弃了。他说如果我现在是护士的话可能生活会是另外一片天地哈。其实你这番发言跟我昨天朋友讲的内容有点相似，但是我们不要往回看，我们一切往前看。
0: 是的，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爱好跟我们的这个职业其实不冲突的，因为呢抛开了工作本身，它能够让你更纯粹的去参与你的爱好，就比如说你去可以学习一些这种医药的知识啊，甚至是可以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别人的。
1: 确实是这样哈，也谢谢初心的帮助和提醒。他说今天是周末月末上半年末，一转眼半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抬头看，哇，6月30号星期五傍晚的5:22:39，感慨一下，真的是这一年又过半了。
0: 是的，2023年已经过去一半了。而我呢最近讲到毕业，我才发现原来我毕业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我现在选择这个职业呢，我其实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后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对于爱好对于工作的所有想象。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 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最美宁夏川。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看到和平哥说，我曾经向往当一名女兵保家卫国，可当机会来临时却没有把握好，错失了一次机会，现在想想还挺后悔的。其实我们现在也同样用我们的方式在保家卫国耶。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一颗小小的螺丝，在我们国家这个大机器当中，我们做好本身的工作就已经是为了我们国家做出贡献，也是一种保家卫国。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体来说还是国际局势都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能够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做出一定的贡献的。
0: 我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所以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那个部队的院子里面生长呢。

0: 我妈妈也是一名女兵，当时呢，我曾经在小时候参加过她的战友聚会。我虽然不能感受到当时他们在一起去当兵的这种感受，但是我发现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无悔的青春，我觉得这几个字就足以证明了。
1: 哦，突然想起那首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向前进。哇，讲到这个职业就会让人内心油然而生出了那种热血沸腾哈。那么看到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想成为一名军人，那么大家想成为什么样的职业，或者说向往过什么样的职业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说到了很多古代和现代相对应的职业的名称，其中就说到了我们现在的外交官，在古代他叫什么名字呢？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代的很多职业哈。其实在古代还没有一个定向的一个木工、石工、电工、水工这样的一个说法，也是慢慢到现在呢，它的这个分类才越发的明细。
1: 是的，不过呢，古代这些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呢，不同行业的人他们是怎么找工作的呢？就比如说鲁班，哎，他是怎么样能够拥有这样的工作的呢？是不是很多人会好奇过？
0: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求职的哈。古人常言啊，学而优则仕，原来指的是学习了还有余力呢再去做官，后来就指哈、读书读得好的就可以当官。所以在古代呢，很多人也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哈。那其实呢，说到很多古人的思维，有着这样的一句俗语，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哈。就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也会不遗余力的去想要读书，去想要当官。
1: 是的，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呢，找工作的第一个途径也是最希望走的途径呢，就是读书做官了。而在科举制度还没有创立以前呢，古人的求职方法呢就不太靠谱了，大多是要靠关系。
0: 对啊，你能不能帮我们家这个侄子安排一个工作呀之类的哈？其实也能理解了，因为在我们中国呢，这种所谓的链接啊，包括家族关系的紧密等等哈，都是靠这样的人际关系的。
1: 是的，不过呢，对于古代来说呢，也不是简单的是靠关系。就比如说汉代就有一种方法呢，虽然也是靠关系，但是它的方法叫做举孝廉这样的应聘方式。举孝廉呢，就是汉朝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孝廉呢也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之一。被举人的资历呢，大多数呢都是当地通晓经书的儒生，用大白话说呀，就是当地的内推、
0: 是的，就是你即便是要走关系，那你也要比出个所以然来，那大家都是推举推荐过来的，那我要从这些人当中去选择更有才华更有德行的年轻人哈。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嘛，这些官员和乡士呢一般都会推荐自家的子弟或者是亲戚家的哈。那么大名鼎鼎的曹操，其实他也是走后门才当上官的，推荐曹操的人呢就是曹操的父亲的门生。所以说在古代，如果你生在一个官宦之家，认识几个大字儿，没犯过什么罪，基本就可以通过走后门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了。
1: 是的，在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一定会被埋没其中。所以呢，后来终于有了考功名的机会，能够大家通过科举这样更加公平的方式来自己考中这样的官职。
0: 是的，实行了科举制度之后呢，除了考取功名就业之外，古人还能够通过投契啊，包括牵线搭桥等等方式被引荐到雇主企业或者是官府等等地方去工作。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说到唐朝哈，当时有很多的名流游走在官场之间，他们的造诣博学，才情出众，口才也非常了得，经常呢就被各级官员邀请到家里面来掌管文书，或者是说写一些奏折呀，或者是说做一些陪着学习写字等等这样的事物。他们在官场上呢，运用自己的才华和人脉资源，也开创了含金量极高的文坛就业路线。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跟做官不一样，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外聘和外包。当然别人知道你的才华很非常的过人之后呢，就会把你招揽到自己的麾下，有的呢像是做门客呀等等，或者是帮忙协助做一些工作。
0: 是金子总是有发光的时候哈。总的来说呢，古代我们中国的求职方式更多的都依赖于人脉关系和一些社会地位，包括个人的才华和技能了。虽然和现代的求职方式呢有很大的差异哈，但是这些传统的文化和思想对于当今的招聘市场和求职者呢仍然会有一些启示的作用哈。
1: 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职业类似于石匠呀木匠呀，这些职业呢他们不是通过考试也不是通过推荐来获得的，而是大多呢都是通过家传，像是瓦匠木匠铁匠医师算法书法家，这些呢很多都是通过家传的技艺来传承下来的。
0: 而且你知道哈，这样 样的职业要想获得更多的客流，其实也是靠大家互相推荐的。比如说，哎，武豪，你家里面请到了一位装修不错的一个团队，那我去到你家参观，觉得说，哎呀，装得太好了，能不能推荐给我？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朋友亲戚之间的互相推荐。
1: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所说到的一些老字号，也就是相当于古代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方式，这个父辈传给子辈，一代一代传下来，大家把最好的东西传下来之后，一代一代的进步，才能够成为老字号的。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还说听这歌的歌词呢，挺适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哈，就是所谓的选择职业了。那么向往的一些职业或者自己的一些理想，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向好看不向坏看，向前看不要回望哈，毕竟我们还要向前走嘛。
2: 是的，也像歌词当中所唱的，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无论我们现在生活的怎么样，我们都要向着更好的地方去看，向更好的来努力了。
1: 所以各位不要后悔啦。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不管你是不是成为了一名老师，或者是说警察、军人，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可能每一天的小小的力量，但是聚集起来也能够帮助到很多人，或者是说感染到很多人。
2: 而且其实细细想来呢，我们曾经拥有过，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仍然拥有着选择的权利，仍然有机会去改变。而我们今天说到了古人呢，像是科举啊，还有父子承袭这样的方式，他们想要改变其实就非常的困难。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很多父子承袭的这些职业，比如说像木匠呀、铁匠啊等等，他们突然有一天不想干了，其实可是很难去改变的。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你家里干什么你就只能干什么，这个就是要说到古代的户籍划分了。
1: 说到古代的这个户籍划分哈，也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就是明初的时候呢，明朝廷呢就把户口划分为民户、军户还有将户。那民户呢，除了为政府提供田赋这样的力量之外呢，其实他们做的主要就是沿袭一个在田地里耕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的家族的世世代代可能都是民户。那么军户呢，就是除了你要保家卫国成为一名军人之外，或者是皇帝的侍卫，包括是地方的巡查等等哈。那么还有后来所讲到的锦衣卫啊等等，这其实也是说着你家世世代代可能都要做这样的职业，你是没有选择权的。
2: 是的，而说到将户呢，其实也特别容易理解，就是民间的一些手工业者，像是裁缝、厨子、马夫、铁匠等等。而这些人呢，一旦他们入了籍之后，其实就是受到了约束，以后呢想要再改变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但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沿袭制度哈，但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你就可以直接子承父业了，还是要考试的。只不过你考的类别呢，一定要是跟你父亲曾经做的这个工作的类别是一样一样，你考上了就可以成为第二个他。那如果你考不上的话呢，你就要被充军处理。
2: 现在想来觉得好像不太公平，但其实呢，因为我们古代的人口流动性比较小，信息的传播也是比较闭塞的，所以大家选择职业的机会就是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只能要么继承家里的行当，要么就是传习着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要不然就好好学习登进科举之路，来考上一个有做官的机会。所以呢，对于古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了。
1: 但其实相比较而言，现当下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啊，就比如说要回家去继承家里的这个事业啊，你可能没有的选择，或者是说呢，你要强行的跟家里去对抗，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林俊杰，他不就是特别爱唱歌嘛，然后父亲一直让他回去继承家业啊。
2: 是的，我觉得其实包括很多文学艺术之家呢，他们也都是家里面从小受到熏陶之后呢，将来从事这个行业的确会有很多的优势。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来说，就是你要先去体验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技能、不同的人生，将来呢就会给自己开启一个新的路线。所以呢，一定要从小去多试一试。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精耕细作，改革创新，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闽宁协作让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南国北种海鱼陆养成为塞上大地致富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请听报道。
2: 李亦飞肯定了全区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特色农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指导。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局明标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十五五”规划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安全发展守牢底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奶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李亦飞指出，要稳固产业发展基本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进一步优化奶产业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主产区优势，落实四稳要求，推进奶产业企稳回升。要坚持重养家、产供销一体化，加力推动精深加工，促进养殖端稳存量、提单产、保质量，加工端沿链条补短板，消费端育品牌拓市场，以产业链的稳定性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要实施市场主体梯次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奶产业监管体系，打造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推动奶产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扎实推进疫病综合防控，筑牢奶产业安全防线。要优化政策供给，统筹经济、产业、科技、改革政策集成发力，巩固拓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实现产业能发展，企业有收益，群众能增收。李亦飞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产业、区域、政企责任协同，统筹推进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作用，凝聚起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会前，李亦飞先后到全区8个牛奶主产县区调研种养、加工、科技创新、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价格形成等发展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有关市县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县区发言。
1: 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请听报道。
2: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王秀花，
3: 东岸叔叔在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以前一边谢谢。
2: 西集县沙沟乡沙沟村水培蔬菜园区负责人肖长成，
4: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啊，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是都是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原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啊，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2: 西集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0000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员工郭巧红，
5: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2: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银川市永宁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副院长沈阳，
6: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2: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一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0: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请听报道。
2: 8个巡视组分别向16个部门单位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巡视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推动政治建设不够主动有力、履行职能职责不够聚焦精准、推进深化改革不够统筹协同、守牢安全底线不够敏锐靠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过硬、夯实组织根基不够坚强有力等方面问题。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结合，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本轮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坚决落实党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深化主动改的意识，增强全面改的自觉，集聚系统改的合力，强化长效改的机制，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改彻底。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

0: 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逐一对账消耗，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反映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深化改革。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民营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报道。
2: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0: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张自鹏：
3: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的那些林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他们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0: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

0: 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福建省闽东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张毅，
1: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您的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0: 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2: 我们已经引进七八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成功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两三个月。
0: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米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业致富带头人马雅玲，
3: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有机肥。
0: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援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头，把情谊种进百。

0: 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请听报道。
1: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进慧：
2: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1: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六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3: 本台消息。7月28号，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4: 7月28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3: 活动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自1月启动以来，共收到400余件紧扣时代主题、扎根宁夏实践的短视频作品，覆盖机关、高校、文创企业及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中卫市委宣传部社科联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威：
5: 深耕中卫本土，发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3: 经审核评出入选作品30部，专项作品6部，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入选作品将于7月29号起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陆续上线展播。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牛有德：
6: 征集到的作品以小视频讲好大道理，小故事全是大文化。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社科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持续推动宁夏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
7: 本台消息，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王女士：
8: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

0: 很多了。
1: 成都游客杨同学，
2: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胡旋舞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一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1: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宁夏博物馆文创店店长王苑苑，
3: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暨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乡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平台，普普电商、福州优野等企业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4000吨。中卫市益农博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洪祥，
5: 今年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合作社一次性签订2000吨的订单，以前是找市场，现在市场找上门了，坐在地头就把瓜卖了。
4: 活动现场，农行发布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户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农业银行中卫分行行长赵基旭，
6: 我们将金控种植、结算、销售全环节加大全产业链金融支持，在信贷额度、审批权限、融资成本上给予倾斜，为中卫西沙瓜全产业链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1: 本台消息，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这项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共吸引850余组家庭参与，参赛总人数超2000人。赛事设置两大竞赛赛道，分别为3公里障碍竞速赛与5公里休闲徒步赛，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7: 送给他们。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0: 哎，不能开车吗？
11: 咋的皇上，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0: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11: 吹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1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1: 你等等，挂了。
10: 水喝。

0: 打球了，
1: 我脚打一架，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这位将军您可谓是协力相帮，这一边打得畜生一声吼叫，我才好插住他。这只恶虎伤人甚多，我们奉了师父之命，在山里头找了他多少天了，今天给我们寻找，连射2箭，不想他中箭逃跑。我们将他赶下山来，正好遇上您给了一鞭，我这才得手。除掉这个孽障，我们这里谢谢您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上师徒一瞧啊，这几个和尚举止不凡，问道：哎呀，几位小师父，不知你们在哪座古刹出家，离这里远不？小和尚们说：将军若问，这座山叫百花山，我们是百花山上三教寺的

以后来了几位高僧，我老早的拜访这位高僧，总是不得空闲。方才我丢马的那座大庙，修配很新，看来定是三教寺无疑了。想到这儿就说：“久仰宝刹大名啊！”小和尚们问这位将军：“您贵姓啊？”上师徒这才把自己的来历说明。几个和尚都两掌一合，打起问讯：“原来您就是金代总兵官。”“阿弥陀佛。”上师徒说：“哎呀，少当家的，不要失礼。我这厢还礼了，总兵官不必客气。不知您到此有何公干呢？”“嗨！”上师徒叹息了一声，就把今天追赶秦琼、马跳月牙涧，以致丢马的事情说了一遍，接着恳求说：“小师傅们，我从早晨亮队到现在，水米没打牙，饥渴难当啊！又走了半天的山路，靴子开了胀，脚上打了泡，浑身疼痛，难以行走，请诸位行个方便吧。”小和尚们一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那个拿叉的和尚说了：“二位师弟，咱们倒着班的背将军上山吧，回庙里见师傅去，说明将军帮助打虎之事。这死虎先放到这里，明天早晨咱们再来收回。”“是了，将军您就请吧。”上师徒说：“如此烦劳小师傅，将军太客气了。”说着，一个小和尚过来就把上师徒背在背上，几个人一起往山上走。上师徒心想啊，别看我马上布下技艺精熟，这走着山路还真是不行啊！天黑路响，人家背着我，健步如飞，脚底下刷刷带响。你瞧，前面这块石头活动了，登上去就得滚山，人家登上去却没事儿。简短截说吧，三个和尚轮着班儿背上师徒上山，抄近道走，也就半个时辰，就来到了三教寺的左角门。上师徒又瞧见了这个角门，心说：“角门啊角门，要不是秦琼在你这钻硬币，我这马还没不了呢。”越想这事儿是越伤心啊。小和尚们叫开角门，进了院，来到接待施主的东配殿，把上师徒放下，请他斩后一时。有人到后边方正

满脸皱纹堆垒，胸前飘摆一部惨白髯，身穿黄僧衣灰裤子，脚上是白袜子开口僧鞋，手执佛尘精神抖擞。他赶紧上前跪倒叩头：“师父在上，弟子上师徒，给您行礼了。”老和尚抢行几步，把上师徒搀起来：“哎呀，上将军，身为金代总兵，如此大礼参拜，洒家担待不起。”上师徒说呀：“以小拜老，理当如此。老师父过谦了。”将军请坐，徒儿啊，把后边焖好的茶拿过来。两个人落座，老和尚说：“食材听徒儿们演讲，若武将军一边之助，难得除此恶虎，我这里当面谢过了。”阿弥陀佛。说着合掌致意。上师徒说呀：“是乃凑巧，何劳师父挂齿。”这正说着打虎的事情，小和尚把茶端上来了。上师徒直觉一股清香扑鼻，拿起茶杯问道：“师父，您这是什么茶呀？”老和尚说：“将军在虎牢关常喝的是茉莉花茶，此茶有所不同，在百花山涧下有一种野菊花，用它来煮素茶，清香异常。这种菊花喝上几杯，一天之内呀，鼻子里都留有菊香。”上师徒说：“哎呀，我还真没喝过这种菊茶，果然不同凡品。”老和尚知道上师徒奔波了一天必得饿了，忙吩咐徒儿把酒菜摆上。不多时，美酒佳肴摆了一桌子，菜很奇特，上师徒都没见过呀。老和尚说：“哈哈哈哈，将军呐，喝酒吧。”上师徒见桌上摆着两个酒杯，就问：“哎，师父，您也喝？我来陪伴将军，哪有不喝之理呢？”说着把酒斟上。上师徒知道出家人讲究五领四带，是绝对禁酒的呀。什么叫五领四带呢？看出家人的衣服领子那个茶口，要是一条就是普通和尚，领子越多职分越高，到了五领就是庙里的住持僧了。这五领有说的，就是要谨记绝杀盗淫王酒，僧袍腋窝下有两带一截，胯骨这也有两带一截，叫做四带。

这四代也有说道，就不准贪嗔痴爱。上师徒一看，老和尚端起酒杯就喝，夹起肉菜就吃，心里很纳闷，又不敢问，怕问出麻烦来。这顿饭呢，就甭吃了。老和尚用筷子指着一盆菜说：“将军呐，别瞧你身为总兵官，敢说这菜你没吃过，你尝尝这是什么？”上师徒加了一点，腻乎乎的，往嘴里一搁呀，觉着味道鲜美，就说：“师父，我尝出是肉，可说不上是什么肉。”老和尚笑了笑说：“善哉呀，善哉，这菜叫鹿肉糊，是用采猎来的小鹿的肉，加上好佐料做成的。你再尝尝这栏杆，栏杆呐，最下酒。”上师徒心说：“没想到今天我跑庙里开窍来了。”老和尚一边指给他吃，一边讲解，让他把百花山里的飞禽走兽、奇瓜野菜尝了个遍。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和尚可就问喽：“将军呐，听说瓦岗郡兵伐虎牢关，您这仗打得怎么样啊？”上师徒长叹一声：“就把秦琼三次夺走虎肋豹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老和尚说：“怎么说，仗打得不太好啊？师父，我这正火烧着心呢。将军呐，你打算怎么办呢？是固守，是归降啊？你究竟对当今大业天子怎么看？咱们先谈谈吧。”师父，人人都说当今万岁无道，可是呢，他待我不薄。我若献官投降，就是一个不忠不义、得恩忘报之人。将军，所言差矣呀！阿弥陀佛，昏君无道，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得是咬牙切齿。你若献官归降西魏，不单合乎民心，而且呢，您的老娘和妻子孩子可保无虑，那真可谓是仁义兼备呀，忠孝两全了。我是一个出家人，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喽，再不爱打听尘事。多谢师父美意。不瞒您说，前几日在两军阵前，我的老师父也是这样劝我。我是想为朝廷大将者，荣情便不能尽忠，识君之路，当分君之勇。

不祥，恩师听我说出不肯归降的话，嗨，静志气死了。嗨，天地君亲师，我是难以顾得周全。哦，你的恩师是谁呢？你要问呐，就是那邱老将军，如今已是西魏的辅寿王了。老和尚一听，顿时脸上变了颜色，说：“哎呀，阿弥陀佛，善哉呀，善哉！邱老将军，当初您在南陈为官，看到陈后主无道，毅然归降了大隋。九老兴隋之中啊，您名列七老之位，可叹您聪明一世，竟为了一个小小的徒儿，命丧虎牢关。上将军，既然阵前彼死恩师，对恩师之言，你打算听不听呢？”上师徒见这位老和尚真为恩师之死动了心，且不知怎么回事，就回答说：“师父，我本无意归降，现在又落下个彼死恩师的骂名，此时再降，不单愧对大隋，更为天下人耻笑。即使西魏能容我，我自己也无资无畏了。事已至此，我只有横下一条心，与虎牢关共存亡。”老和尚听罢，捋然一笑，说：“徒儿们，将军的酒不够，再给续酒；菜不够，再给续菜；把蒸食再给热热，让将军吃饱了，喝足了。还是你们四个人背将军回虎牢关吧，以酬谢协助打虎之意。上将军，你这慢慢吃着喝着，洒家要安歇去了。”上师徒赶紧上前：“师父，您别走啊，我还有话请教呢。”他伸手去抓袍袖，没抓住啊。老和尚也不作答，一甩袖子走开了。这位老和尚

0: 拨号云龙僧的双枪将定眼平。他见上师徒是个牛心将行之人，就不再相劝了，径自去了。待上师徒酒饭用过，这四个小和尚背他下了山，不必细表。天交四更，离虎楼关西门还有四五里地，小和尚们放下上师徒，向他告别。上师徒连连称谢，小和尚们走后，上师徒整了整盔铠，在腰间挂好了单鞭，自己慢慢往前走，心里头惦念着虎楼关得失老娘以及妻子孩子的安危，尤其是老娘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常言说，有再生的儿女，没有再生的爹娘，万一娘有个好歹，自己可怎么活呀？走了一程，东方就要破晓了，到了关下，天光渐渐发亮，他往东边城楼上注目一看，哎呀一声。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上师徒他往东边城楼上注目一看，哎呀，扑通就坐到地上了。好容易呀，缓过这口气儿来，高声喊道：“娘啊！”上师徒放声痛哭：“怎么？城楼旗杆上已经换上了西魏的旗号，虎牢关失守了。返回头来，咱们再说秦琼。自从在三教寺瞧得虎雷豹，他没走虎牢关的北门外，以防隋军发现，而绕道进了西魏的大营。”后营门瓦岗众将见到秦琼都过来问候：“二哥，您往西这一走，咱们都不放心呐，派人往西寻找不见踪影，后来呀究竟怎么样了？”秦琼就把月牙剑、历险和乔德虎雷豹的经过一说，大伙都说：“二哥呀，您好险呐。”秦琼说：“好险，好比是二世为人呐。就这月牙剑，有的问，您这黄骠马死了，虎头战金枪，枪尖折了。得了上师徒这虎雷豹和细水提炉枪，还打算归还他吗？这就得看上师徒的了。他若归降咱们，我得成全他这四宝将，这东西呀仍然是他的。他若不降，那没说的， 马也好，枪也好，都是我的了。此时徐茂公说，兄弟们，咱们摆酒为二哥庆贺吧。不多时啊，酒席摆上，众将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徐茂公对秦琼说，二哥，我看今晚定更天，咱们可以点炮亮队，您到吊桥前叫阵，说你家总兵上师徒已经被我置于死地，这里有他的枪马为证，让他们赶紧献城，这可是咱们炸破虎牢关的好机会呀。秦琼说，三弟，哎，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看来大军今晚就要进虎牢关了。吃完喝完，天黑下来，秦琼传一下命令，三军将士听说要进虎牢关了，嘿，都高高兴兴的做好准备。定更以后，虎牢关城楼上的随军将士忽听对面响了三声号炮，到，人喊马叫，往前进呐、进虎牢关呐、霎时间呐、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如同白昼一般。守城的将官都在纳闷，怎么黑更半夜响炮攻城啊？忽见西魏元帅

银河吊桥前，扣镫停马，高声喊叫：“虎牢关城上人等听真！今天上师徒被我一枪刺死，你们观看，我称奇的就是他的虎肋豹，手执的就是他的细水提炉枪，你等若知答实物，赶快开城投降；若不答实物，我大军杀进城去，鸡犬不留。事在紧急，速速决断。”城上的将官们一瞧啊，总兵爷的宝马宝枪，哎呀，果然为秦琼所得。总兵爷走了一天了，未见转回，派人寻找不得，看来是定死无疑了。得知主帅身死，军心无主啊。管事儿的将官说了一声：“干脆咱们献官吧。”一言既出，群起响应：“献官呐，欢迎瓦岗军进关呐。”不一

很快占领了四门四关，城外四周都留下了人马驻扎。秦琼唯恐上师徒的母亲和妻子有险，让虎牢关的兵士带路，赶忙勾奔总兵府内宅。这时候总兵府内宅里，上师徒的母亲和妻子提心吊胆，总兵爷出战秦琼一天未见回来，生死未卜啊。定更以后，忽然有人来报，老夫人少夫人了不得了。接着就把北门外秦琼喊的话学说了一遍。顿时啊，老太太痛哭儿子，总兵夫人痛哭丈夫。这时又有人来报，老太太守城的将官听说老爷阵亡，县官投降了，西魏人马已经进了关了。老太太哎呦一声，嗨，对儿媳妇说，姑娘啊，城破家亡喽，你我不能等着哀悼，听我的，赶紧拴套。儿媳妇不明白，娘拴什么套啊，嗨，咱们快点死啊。这娘两个在炕上。

子上山，已经懂点事儿了。他在旁边一看，拽着他娘啊大哭：“娘，娘，奶奶，奶奶，你们要干什么呀？”老太太已经吊上了，上山看见，更使劲地扯住娘亲的衣襟儿哭：“娘，娘啊！”尚夫人心如刀绞，哭着说：“嗨，我苦命的孩儿啊！

连撅带叫，老太太吊得早啊，已经气绝身死了。单夫人刚刚吊上，经过急救，终于缓过这口气儿，刚明白过来，可就哭了。完了哇！秦琼上前劝说：“这位夫人，不要再行着事了。我跟您说，你丈夫……”

上师徒归来。再说上师徒啊，他回到虎牢关西门前，看到了旗号变了，料定准是秦琼用宝枪宝马炸开城门夺了官衣，想到老娘和妻子性命可是难保了，能不伤心痛苦吗？他哭着走过护城河吊桥，来到城门前，城楼上下儿郎们喊道：“四宝将军，您回来了，您怎么不进城呀？”上师徒说：“诸位啊，我不能进城，不问可知，损失你家元帅炸破了虎牢关，烦劳大家给我禀报一声，让秦琼到城楼搭话。”“好吧，您这候着，即使有人到总兵衙门向秦琼等人禀报，秦琼、徐茂公和五员上将来到西门城楼之上。

城，你倒来了，其中必有缘故吧？你说实话，娘怎么样了？要是不说实话，可别说我宰你。尚夫人一听啊，吓得浑身哆嗦，这个

晚了。徐茂公一听啊，急忙说，快快揪住这位夫人。话音未落，有人上前一把没揪住。嗨，尚夫人往前一窜，头朝下扑的一声坠地身亡。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

0: 多，平潭
1: 哪人多？
0: 上海人多。
1: 你瞧，
0: 老调
1: 哪人多？
0: 保定人多。
1: 对，
0: 花鼓戏
1: 哪人多？
0: 凤阳人多。
1: 哦，
0: 黄梅戏
1: 哪人多？
0: 安徽人多。
1: 是，
0: 卖豆腐丝的。
1: 哎，这哪人多呀？
0: 隔壁店人多。
1: 哎呀，还挺俏皮。
0: 卖眼镜的
1: 哪人多？
0: 浙江人多。
1: 哦，
0: 练武术的
1: 哪人多？
0: 沧州人多。
1: 是，
0: 耍狮子的
1: 哪人多？
0: 徐水人多。
1: 哦，
0: 开大饭店的
1: 哪人多呀？
0: 山东人多。
1: 没错，
0: 开燃料店的
1: 哪人多？
0: 山西人多。搞对象的，
1: 哎，这搞对象的哪人多呀？
0: 哪儿黑
1: 啊？
0: 哪儿人多？
1: 哎啊，对。这倒是，你就爱看这个。
0: 我这，
1: 哎，我再问问你
0: 啊，
1: 你说这听相声的哪儿人多？
0: 红门相声会人多。
1: 哎，
0: 啊，
1: 对不对，各位
0: 啊？红门
1: 来的都是懂相声的。
0: 哎，这个北京啊
1: 啊，
0: 跟别的地儿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你看，听大鼓，
1: 嗯，
0: 天津多。
1: 对，
0: 北京听京剧的多。
1: 是，
0: 哎，京剧我就特别喜欢。
1: 什么？
0: 京剧我特别喜欢。
1: 哎呦，这么年轻还喜欢京剧呢？
0: 我喜欢京剧。
1: 哎呦，了不起！
0: 分这个生旦净末丑。
1: 哦，要是细分分的，
0: 细分更多了。
1: 你给我们说说。
0: 比如说这个生行啊
1: 啊，
0: 有武生，
1: 对，
0: 有红生，
1: 是
0: 娃娃生，
1: 哎，
0: 老生，
1: 没错。
0: 我唱这老生唱的还不错。
1: 哎，哦，你还会唱呢？
0: 我在这儿给您唱一老生怎么样啊？
1: 您欢迎
0: 来京剧，来
1: 嘿。
0: 来京，
1: 咱大伙儿来着了。
0: 来京剧啊！
1: 你唱个什么京剧、啊？
0: 来一个这个，
1: 嗯，
0: 马派的吧。
1: 哦，好，
0: 淮河营。
1: 哎呦，难度高，
0: 好吧？
1: 好 好，
0: 就唱几句啊。
1: 行行行，
0: 学学皮毛
1: 啊，没人笑话你
0: 啊。唱的不好也就那样。
1: 来吧，来吧，来吧，来。
0: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么安咋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是大？

0: 我就适合唱小生啊。
1: 为什么呀？
0: 我条件好啊，
1: 啊，
0: 眉清目秀，英俊潇洒，往这一站，标准的美男子。
1: 您是美男子
0: 啊？
1: 哦，那您喜欢小生？
0: 我喜欢呢。
1: 啊，
0: 何止喜欢，我酷爱这个。
1: 会唱吗？
0: 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说这小生什么最难？
1: 什么最难？
0: 哎呦，完了吧，这都不知道。我告诉你
1: 啊，
0: 小生这乐最难。
1: 您还别说，还说的还真对。
0: 记住了吗？
1: 小生这乐见功夫。
0: 哎，
1: 您会乐吗？
0: 我会。

0: 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得了。来了。你知道吗？咱们这缓口气啊，干嘛呀、啊、这是？哎，别捣乱了，我乐怎么样？乐，别说，让他说。
1: 您干嘛呢？
0: 我乐呀，多好乐的。
1: 你这人乐呀？
0: 那我这是
1: 母鸡下蛋呀。哎，
0: 谁说的？
1: 不是你唱这人物是谁？
0: 谁都不知道，
1: 吕布。我看你像尿布，不是你站好了。

0: 你这表现，对得起你师傅吗？啊？你站着好好琢磨琢磨。我先上那边看看。
1: 你给我回来！
2: 哎，干嘛？
1: 哎，我说我要乐了吗？
2: 干嘛？
1: 我说我要乐了吗？我说我们能乐，你非得让观众鼓掌让我乐一个。再者说，我乐得不好，你批评我，你叫我干嘛呀？还侮辱人？
0: 不是，说实话，你别生气啊，
1: 能不生气吗？
0: 不，我是为你好，
1: 这为我好。
0: 不是，我在这儿跟你说，谁会唱小生啊？红门相声会就你吕家强，就你一人会唱。
1: 哦，
0: 对不对？
1: 就为这个？
0: 哎，
1: 误会了。
0: 哎，说实话
1: 啊，
0: 你确实不怎么样。
1: 哎，哦，还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啊？是
0: 啊，
1: 我不怎么样没关系
0: 啊。
1: 嗨，这我还会乐了
0: 啊。
1: 你给我们乐一个怎么样？你来一个，啊、
0: 我乐，
1: 你乐一个，你乐一个，
0: 你乐我也乐
1: 啊，
0: 俩神经病。
1: 哎，不是你不会乐，你说我
0: 不是那怎么着？
1: 不，你不会，你展示一个。
0: 我展示什么呀？
1: 就是小声啊，
0: 京剧小声
1: 啊，
0: 都让你给糟践了。
1: 哎，我谁糟践？
0: 怎么展示啊？
1: 那你说我干嘛呀？
0: 你这样吧，我给你唱一小声。
1: 你唱京剧小声，
0: 让你糟践，唱不了，唱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换一个吧。
1: 换什么呀？
0: 换一个黄梅戏小声。
1: 这黄梅戏小生
0: 你没看出来吗？
1: 我会，我还真没看出来。
0: 我做俩动作让你看。
1: 哦，还有动作？
0: 做俩动作一看你就明白了。
1: 啊，行行行行，啊，看还有动作了，来吧。哎呀，
0: 看这意思，
1: 呵，
0: 你看这意思。
1: 哎呀，
0: 你看这意思，
1: 嚯，啊，
0: 这意思你懂不懂？
1: 懂啊。
0: 什么意思？
1: 让马蜂遮着了。
0: 遮着，
1: 这遮着抖了爪儿跟这儿。
0: 这叫透袖。
1: 透袖不知道。我知道透析，
0: 透析想法。
1: 不是你别光倒了，你唱啊！
0: 我唱什么呀？
1: 你唱哪段啊，大弟？
0: 我唱一个《天仙配》怎么样？董永，
1: 唱《天仙配》。
0: 董永
1: 可以啊，
0: 啊，
1: 来啊！
0: 不过差点意思。
1: 不是什么差点意思，啊？
0: 董永跟谁结婚啊？
1: 七仙女就这俩呀，啊。
0: 没七仙女我唱不了。
1: 哦，没七仙女就唱不了，啊。
0: 找一七仙女。
1: 哎哎，这有招
0: 啊！
1: 那刚才那主持人。那大美妞怎么样？给您搭戏，
0: 不是
1: 现成的，
0: 那是挺好看的
1: 啊。对，
0: 但是这个
1: 啊，
0: 人家带着男朋友来，
1: 哎啊，
0: 回头我们俩一搭这戏，她男朋友不乐意，再跟我急了，你这不合适。
1: 嗨，
0: 是吧？
1: 啊，那有办法
0: 啊。
1: 你看今天起满坐满
0: 啊，
1: 来的这么多美女，
0: 来哪位？我看
1: 啊，就这位吧，就这
0: 位啊，
1: 就这位边上这位，
0: 这带孩子
1: 大美女，
0: 带着孩子来的。
1: 什么带着孩子了？
0: 旁边就坐着男朋友呢，后边坐着呢。
1: 啊，
0: 带着男朋友呢。
1: 哦，也带着男朋友。
0: 哎，
1: 哦，
0: 哎，
1: 那没事啊。
0: 怎么呢？
1: 我来吧。我没有男朋友。来，
0: 谁来？
1: 我来啊。
0: 你来谁？
1: 七仙女啊。
0: 不就您那模样演七仙女
1: 啊？
0: 您这不像天仙，
1: 那我像
0: 笔仙。
1: 哎，我是鬼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您这哪像七仙女啊？
1: 我怎么不像啊？
0: 您这整个一七匹狼啊！
1: 哎，谁呀，啊？
0: 七仙女死了八百年，从地里把她刨出来都比你漂亮。
1: 哎，嚯，我都长烂了，合着
0: 太难看了。
1: 不是，你别看我长得不好看
0: 啊，
1: 可是我会过日子呀，是不是？
0: 会过日子
1: 啊？
0: 等我凑合，
1: 你凑合，
0: 主要听我的。
1: 哎，对，我能一陪衬
0: 啊。您就给我接唱一句。
1: 哎啊啊！
0: 就一句。
1: 还有我事儿。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什么？
0: 七女一旁泪沾襟。
1: 七女一。怎么着？
0: 泪沾襟，
1: 泪沾襟。
0: 您在这儿背吧。
1: 行行行，
0: 我给您简单化个妆，
1: 哎，
0: 好不好？
1: 还化妆呢？哎呀，呵呵呵，想太周到。七女一旁泪沾襟，行，没问题，就这个。化妆，等化妆我就好看了。
0: 形象啊，
1: 啊，
0: 实在是太惨点。
1: 什么呀？
0: 咱们简单化个妆，
1: 化什么妆？
0: 您这一化上妆啊，就是七仙女。
1: 哎呀，
0: 您化上妆，您绝对漂亮。

0: 夫妻双双会要去朝朝暮暮不离分呐、啊。抬头之间欢迎叔，你是我的大美人，拜谢拜谢多拜谢。我就知道他得把我干这儿，拜谢拜谢多拜谢。我说您这腰上安着轴承呢是怎么？拜谢拜谢多拜谢。哎呀，我过了瘾了，别美了啊，该你了。哎。
1: 哦，对对对，该我了。
2: 我唱什么呀？
0: 忘了。妻女一旁，哎，
2: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啊，
0: 啊，亮子。
2: 啊，东郎，
0: 你来拜上一拜呀。
2: 啊，东郎为妻身怀有孕，不拜也罢。
0: 怎么，亮子身怀有孕了么？
2: 正啊是。
0: 怪你我二人没有搞好计划生育呀、啊！
2: 放心，这孩子呀， 是何云伟的。
0: 去你的！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老爷子娓娓道来，将给您讲述他请客的一段趣事儿，咱们一起来听听。
4: 哎，这是哪小屋啊？我说你这个你这屋了，你看靠窗户这有亮啊，好好行，你几位啊？五位，连我五位，好行，就给摆五份啊，是羹匙菜钱啊，筷子摆上五份，您准备怎么吃？不，先一会儿等来再说，都来齐了，大伙是随便爱吃吧吃吧，对吧？我请客，好，那先给您沏壶茶吧，等会那钱。现在没起床，来再起。你这是起完了，

0: 别在这儿，先菜先别上，回来的来到咱再煎的，来到咱再说，先喝茶。就说实在不能喝了，受不了了，不能喝了，肚子都打空了。他这来回一会儿看表，那儿几个三位这坐着，他来回这溜达。哼，呀，写好了，请柬六点，这都快七点了。该来的不来，就这一句话呢。那坐沙发这儿坐这个吊着烟女儿一听，该来的不来，就我这个呢，不该来的倒来了，啊，不请我，我该来的倒没来，他请的是人家，还让我陪着，这饭吃不吃不痛快。把烟卷掐了，一位服务员，电话在哪儿？电话在这儿，不是服务台那儿？哦，好，我打个电话。没打电话，下楼走了，生气了。这俩人坐着，还不上来？服务员进来，你们三位先吃着好不好？不，还都没来齐呢，还有一位，不，刚才那位走了，不是打电话去。没打电话，下楼走了，走了，嘿，不该走就倒走了。这坐椅子这儿还一这一听，不该走就倒走了。像我这样的呢，早就该走。这泡，这磨这顿饭，这顿饭你说饱一辈子我也不吃你的。站起来，服务员。进厕所在哪儿？我进厕所，厕所在楼下。哦，好，下楼没跟厕所走了，完了就剩这俩人了，那这儿坐着。服务员说：“你们二位先吃点饭吧。”别人还等着，来齐了，来不齐了，那走了，不下楼了，接手吧，不走了，走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旁边怎么回事？你这话，您得罪人了吗？得罪，我怎么了？我花钱请客，我请吃饭，我怎么得罪人？我怎么了？得罪人？哎呀，咱这等着，那也没来，我们仨人这坐着，您来回溜溜溜，您告诉该来的可不来。你听这话，人家老张一听呢，该来的不来，和这都是不该来的。你请的不是这几个，这几个是陪着的、打球的、趁着的。人家一赌气，人家走了。哦，他怎么再好好的？是啊，那可不是，那走以后，你告诉我不该走的倒走了，那不该走的倒走了，和这该走的呢，这泡这忍着，人一生气走了，人家闲话，人出来说那闲话，这就不对，人家多心不乐意了。哎呀，这走是是闲话是闲话，我这闲话不是冲他们俩人说的，是我说的，我也走着了。
1: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马三立先生这个单口小段请客，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那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近日，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7月27号至28号，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7月28号，李强在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7月28号，全国政协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7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

0: 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持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2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机关党建的正确方向，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石泰峰表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胸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8号在深圳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在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的同时，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始终把林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做出全面谋划和系统部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中国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愿同各方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气候、入境便利化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0: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
2: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0: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
3: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4: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0: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
5: How unique it is to me！
6: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
7: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1: 近期各地高温让避暑游成为民众暑期出行主流选择，各地深挖特色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清凉游玩项目，激活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暑热之下，夜间游成为不少游客纳凉首选。这个暑期，河南开封市依托独特的水系资源与宋韵文旅优势，推出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游客。与白天的炎热不同，夜幕降临后，汴河两岸清风徐徐，十里河道流光溢彩，百余艘特色游船次第起航，游客泛舟河上，吹晚风，赏美景，纳清凉。
8: 啊，非常的美，而且我感觉这些的景观啊，包括这个龙舟啊，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看。
0: 围绕水上夜游线路，景区持续丰富消费业态，串联沿岸夜市街区、文创商圈。游客泛舟纳凉之后，可走进夜市品尝地道美食，打造观景、休闲、觅食一站式清凉游玩体验。除了泛舟河上享清凉，山林亲水避暑也成为不少游客的优选。在河南焦作，峡谷探险成为夏日热门玩法，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在瀑布、崖壁间穿行。同时，景区还新增了鲨鱼艇、卡丁船等水上竞速项目，刺激畅快，
9: 体验还是很不错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激情感觉。
0: 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地处南太行之巅，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进入七月以来，五家湾、王莽岭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成为游客避暑游的优选目的地。
8: 这里有山有水，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住的也特别的有特色吧。关键就是温度特别的凉快，特别适合来避暑。
0: 山水纳凉广受追捧，乡村休闲避暑同样火热。在内蒙古包头，当地依托田园资源推出农园休闲游，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在土默特右旗的一处农博园里，蟠桃、葡萄挂满枝头，各类无土栽培花卉生机盎然。孩子们一边采摘鲜果，一边学习农业知识。除了现代农业科技，传统乡村采摘同样火热。在沙土沟村，李子、西梅等鲜果挂满枝头，游客挎着果篮穿行果林，惬意采摘。
10: 果树的种类特别多，能挑各种各样的，吃到那个最新鲜的，不虚此行吧。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16，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34，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此外，今天16:04，星海县再次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西宁、甘肃兰州等地有震感，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超75万手机用户收到预警信息。那什么是地震预警？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后，又该如何应对呢？
11: 地震预警指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可能遭受破坏的区域前发出的警报信息。预警系统根据震中附近3个地震台的纵波信号，快速估算地震震级和位置，确定破坏性最强的横波到达各地的时间，再通过电波发出预警信号。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最大的不同是，地震预报是地震发生前对未来地震的预测，而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后严重灾害未形成前的警报。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
0: 公众可以在微信内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是地震预警，进入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并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

0: 用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的预警服务。当收到地震预警信息时，首先要看清预警等级和预估烈度。如果收到黄色或蓝色预警，不必过分紧张，应注意远离高处坠物。如果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意味着预警等级较高，预估烈度较大，这时需保持冷静，准确判断自身位置和避险条件。如果处于室内，要在确定室外安全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快速逃到室外空旷的地方。如果无法离开室内，或室外有高楼等高大建筑，应优先选择就地避险。这时要做到护住头部，降低重心，先躲避到有承重墙和水源的房间，避开家具和家电，等待震感过去后再快速撤离。如果处在电影院、商场、超市等场所，要注意不要被卷入人流，先躲在稳固建筑体附近，震感结束后再择机而动。如果处在高铁或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上，要抓好扶手，降低重心，听从列车员指挥，进行紧急避险或疏散。到户外后，要注意远离高楼大厦、立交桥及河沟山谷，避免因高空坠物或建筑倒塌及其他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伤。
1: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跨越半个世纪，一座城市在废墟上重生，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仍在被人们传颂。1976年8月4号，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摄影师常青用镜头记录下矿工王树斌被解放军救出的瞬间。这张名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50年后，91岁高龄的摄影师和照片主角再次重逢，共同回忆那段生死救援的岁月。
2: 谁来了？
3: 唐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想我吧？我想你了。
4: 老了。
3: 老的都得老嘛，不过今天照到挺好，挺好的。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4: 我很感动。
3: 拍了这张照片。
4: 你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八夜不。
5: 常青说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号。当时常青作为摄影记者，在震后的第二天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时年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废墟下被困了8天。
3: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往外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拔到了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个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这个水啊都是慢慢喝，以后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5: 废墟外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知，开滦医院的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4: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我说我去拍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5: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近10个小时后，王树斌成功获救，被抬出废墟。守护在救援现场的常青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感人瞬间。他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4: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所以我感到这个照片的名字应该叫《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在这个连续啊这个7-8天的黑暗中，在死亡的边缘上，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
5: 此后的50年，常青始终没有放下相机。在他家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里记录着唐

0: 山从震后重建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城市的点点滴滴。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唐山这块土上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承担着代谢、解毒、免疫防御等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进入关键转型阶段，工作重心由预防新发感染转向存量感染者的规范治疗。
4: 我国自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实现免费接种以来，累计预防超过4000万例乙肝新发感染，抗病毒药物价格大幅下降并纳入医保报销，人群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持续稳定下降，9个省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率下降至1%以下，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乙肝病毒母婴阻断的标准。尽管成效显著，但我国病毒性肝炎防治仍面临挑战。第四次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80%的人不知自己感染，需要治疗的乙肝患者中不少抱有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的错误认知。专家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病毒性肝炎最有效的手段，日常生活中建议勤洗手、饮用开水、食物充分煮熟，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慢性肝炎人群定期体检，坚持规范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肝硬化、肝癌发病风险。
5: 即使啊确诊了是这个晚期肝癌啊，也不等于就是说就没有机会了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靶向啊、免疫啊这个药物可以选择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啊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4: 专家提醒，因为肝脏缺少末梢神经预警，早期肝病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如果出现以下信号需警惕。
6: 第一个信号就是面色晦暗、

0: 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功能下降所导致。第三是我们的牙龈容易出血，那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降低所导致。第四就是消化不良，那么它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
1: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
0: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2: 如今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消费者购物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展示品牌商标，而是通过不提品牌名、不全然展示标识等隐晦话术，试图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那么这种打擦边球的售假行为真的能逃避法律责任吗？
1: 前段时间，山东宁津县公安局民警接到的某品牌方工作人员报警，称当地有人通过网络直播售卖该品牌假冒冲锋衣、羽绒服两款产品。
3: 这款是谁家东西不用我说了，是不是清晰可见啊？鸟家的2025年9月份刚刚上新新款，是有头有尾的，而且是六根排骨四条腿。哎呀，而且家人们看好了啊，所有刺绣不连针不连线的，三处刺绣是能过检能过验的渠道货。
1: 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详细展示了这款羽绒服的用料、刺绣等细节，唯独不提服装品牌名称。
3: 咱今天主打一个花小钱办大事儿，你们可以看一下，家人们啊，某德某在售的价格60多张，是不是？今天我连某德某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都不要你们的，直接一不到6张不到，给你们安排运费险，安排7天物流。
4: 涉案直播间的主播在直播时会故意的遮挡品牌的商标，介绍产品时含糊其辞，由此足以推定他们是在明知产品侵权的情况下为了盈利故意销售的。
1: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将这个直播售假团伙的成员全部抓获。近日，安徽合肥警方破获了一起直播间售假案件。
5: 这边红色的话呢，是我们家买的正整43800块钱，现在本家官网正在售卖的一个款式啊。这边这一条的话呢，是我的货499，两者之间无论你们是从花型、花色、链条的颜色、链条的长度、钢珠圆爪，全部做到的是跟本家一点一。
1: 在这个网络平台的直播间中，仿制的各类首饰摆放整齐，在灯光下，假冒首饰的质感、外观纹路，乍看与正品别无二致。大牌平替、代工厂职工、进专柜无压力等，成为了这个直播间的常见话术。
6: 他会有意无意的会说这个东西是某这个大牌这个首饰的这个代工厂这个原厂发货，然后呢跟真品这个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呢价格会低很多。
1: 警方摸清该团伙人数和大致住处后，采取收网行动，将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查，从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这个团伙在网络直播间售卖假冒奢侈品牌首饰，累计售出各类假冒首饰1000余件，涉案总金额50余万元。
2: 经检测，这些直播间所售的商品不仅品牌侵权，质量更是和正品相差甚远。据警方介绍，有的售假团伙以为只要不直白提及品牌名称，就能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逃避打击。事实上，通过隐晦话术展示细节，诱导消费者混淆商品品牌的行为，已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7: 它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对商标认知的混淆，就他在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这个产品跟商标之间是有必然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这种情况是一个典型的商标性使用。所以说呢，即便是你没有漏这个相关的 logo， 也是侵害了商标权。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类售假团伙内部，不仅主播需要按照规定话术规避监管，客服

0: 售假直播间里主播暗语不断，但涉案违法事实不会变。消费者面对遮遮掩掩的主播和超低的价格，要擦亮双眼，莫贪小利。平台监管更要及时升级技术手段，跟得上，管得住，净化网络直播带货环境，保护消费者和品牌方的合法权益。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16:27，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位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发生地震，此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多人已经送医。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预警已解除。
1: 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当地一家医院称，截至当晚19:30，已有约50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此外，还有人员被送医时已处于心肺功能停止状态，目前正在进一步确认具体情况。另据熊本县冰川町医疗中心方面消息称，约80名人员因地震受伤，正在接受救治。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0点，熊本县已发生超过60次余震。日本政府已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机场跑道已于28号晚重新开放。不过，熊本机场当天所有日本国内航班均已决定停飞。另据日本原子能规制厅消息，目前位于九州岛的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以及位于四国岛的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
0: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警方相关人士透露称，购物中心已确认有数人死亡。稍早前，日本媒体报道称，有20至30名人员下落不明，可能为商场员工。另外，商场内已有4人被救出送往医院，4人均意识清醒。据日本熊本县八代市警方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有多名人员下落不明。再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再来关注加拿大山火的情况。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南部地区一周内遭遇了近34000次雷击，雷击引发了数十起新山火，大火引发的烟霾将天空染成了橘黄色。上周末

0: 重点放在平台企业，如果大型平台未能履行相关义务，最高可能被处以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6%的罚款。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相声大会。在本期节目时间当中，小楼首先为您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张天雷和张硕。那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捕风捉影，那到底是说的什么事儿呢？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今天我上台，观众乐开怀，评委真不赖，祝您全发财。干嘛你？
12: 你是说相声的吧？
11: 啊。
12: 怎么样？
9: 聊会儿。
11: 不是你干什么的呀？就聊会儿
12: 啊。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11: 没瞧出来呀、啊。
12: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11: 有这么一说呀。你别老动手，
12: 看看我。
11: 什么呀？
12: 看看我。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11: 哦，看一看。
12: 怎么样？
11: 好啊。
12: 看看啊。
11: 嗯。
12: 先看这个。哦。
11: 脑血栓，
12: 不是血栓干嘛？
11: 嗯，
12: 再看这个
11: 啊，摊煎饼的，
12: 哎，你再看这个，
11: 干嘛一惊一乍？
12: 看这个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1: 哦，还真看出来了。
12: 我是干嘛的？
11: 神经病。
12: 哎，真幽默这个人啊。
11: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12: 你再看看这个啊。
11: 行，别学了。我问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12: 那不行，没劲。
11: 没劲。
12: 你没看出我这人吗？
11: 啊，
12: 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啊，我肢体语言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11: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12: 你上来就扣我，
11: 这不有病吗？这不，
12: 你呀不了解，
11: 嗯，
12: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11: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12: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1: 啊，讲一讲
12: 这个明星的绯闻，你听过吗？
11: 听过，
12: 我给传的。
11: 哦，
12: 明星的照片你见过吗？
11: 见过。
12: 我给拍的。
11: 哦，
12: 明星分手的有过吗？
11: 有过。
12: 我给挑的。
11: 看看，
12: 明星跳楼的知道吗？
11: 知道。
12: 你给推的。
11: 又来了。
12: 真幽默这人。
11: 我怎么老那么幽默呀？
12: 那是我第一时间给报道的。
11: 还报道的。

0: 别说了啊，我知道你干什么来的了，
1: 啊，
0: 狗仔队，对吗？
1: 你看，你看，你听他这个称谓呀，你对我们这工作你肯定不太了解。
0: 嗯，我太了解了，各位，这狗仔队不是那正经的娱乐记者，人家好的娱记什么样啊？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儿，那发布的都是正面的消息，正面的新闻。就他们这狗仔队，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但凡是名人，没一个他们放过的。最可气的，前两天我看一条消息，就他们狗仔队发的，说赵雅芝跟赵本山是一奶同胞。你们眼睛都瞎了是吗？
1: 那照你那意思呢，
0: 撑死了就是表兄妹。
1: 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0: 什么录下来？
1: 你肯定是对我们的工作性质你有所误会，
0: 是吗？
1: 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
0: 您哪点乐于助人了？
1: 我们帮助很多人的
0: 啊。
1: 我们帮陈冠希修过照相机，
0: 啊，
1: 给苍老师盖过棉大衣，替汪峰约过章子怡，给撒贝宁再找一未婚妻。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甭说别的
0: 啊，
1: 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0: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1: 给你们宣传过
0: 谁呀？
1: 就那谁
0: 啊，
1: 说相声的啊，那谁？
0: 谁呀？
1: 那谁呀？你
0: 谁呀？说呀，
1: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0: 慢，
1: 长得跟蜻蜓似的。
0: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1: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0: 你这人身攻击，你这是？
1: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0: 谁呀？
1: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
0: 哎，
1: 都有知道叫什么
0: 啊？
1: 爱的结晶。
0: 还说，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1: 俩字儿，不是
0: 俩什么精？
1: 叫什么
0: 李精？
1: 对，
0: 哎，
1: 对，就是那货，
0: 那货呀、啊。
1: 我采访过他
0: 哦，是吗？
1: 前两天，
0: 嗯，
1: 他去南方拍戏去了，
0: 嗯，
1: 我跟着一趟飞机
0: 哦，
1: 下了飞机他还想躲，
0: 嗯，
1: 哪儿跑？
0: 嗯、
1: 哦，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0: 踩住？
1: 哎、不是，我把他摁住，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
0: 不是，那叫堵住了，
1: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
0: 嗯，
1: 亮明了咱的身份，
0: 哦，
1: 咱是干嘛来
0: 啊？
1: 帮他宣传嘛，
0: 是
1: 得跟人说明白了。
0: 哦、
1: 李老师，
0: 有来了，
1: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0: 李老师说什么呀？
2: 嗯，太刺激了，
0: 还真是他啊！
2: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
1: 听见没有？
0: 嗯，
1: 这个信息量多大？
0: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1: 就这么写你看吗？
0: 那你想怎么写呀、啊？
1: 当然不能这么写，
0: 写的是
1: 得写明白了。李菁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
0: 啊！够了
1: 啊！
0: 够了啊！
1: 还可以再添两句、
0: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1: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0: 就你这么写，
1: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0: 李老师说，
2: 嗯，习惯了，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
1: 听见了
0: 啊？
1: 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0: 你想写什么呀？
1: 哼，李菁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
0: 嘿，你说怎么琢磨的啊？哦，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啊？
1: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0: 坐头等舱。
1: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啊！
0: 人家李菁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1: 又走，那得写
0: 啊，那就得写李菁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1: 呸！
0: 嗯，
1: 要不人家说呢，
0: 嗯、
1: 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0: 啊！呸！就是这种人啊。

0: 我就没辙了
1: 啊。
0: 咱是干嘛来的？
1: 嗯嗯，
0: 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啊、我后边追他。
1: 哦，你坐火车？
0: 嗯，趴飞机。
1: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啊、
0: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
1: 嗯，
0: 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
1: 嚯，那管用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
1: 啊、
0: 哦、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
1: 嗯，
0: 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
1: 啊，
0: 我才知道
1: 啊，
0: 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1: 废话，
0: 吹得我呀，
1: 嗯，
0: 鼻涕都湿尽了，
1: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
0: 哎呦，这回我算知道了，
1: 嗯，
0: 感觉天上是这么冷啊。
1: 是，
0: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1: 这是刚知道，
0: 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
1: 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
0: 飞机上升到800米的高空的时候、哦、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
1: 哦，
0: 这回我一看、
1: 啊、
0: 我可不能让他再跑了。
1: 怎么着？
0: 把绳子解开了、
1: 嗯、
0: 抱着我照相机蹭，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就听见当的一声。
1: 撞上没有？
0: 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1: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0: 什么叫玩命啊？
1: 啊，
0: 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
1: 嗨，
0: 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1: 这句都不挨着。这
0: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1: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看，
0: 是啊，
1: 当然了，
0: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1: 太行了。
0: 可是那坏了。
1: 什么？
0: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1: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0: 别说
1: 啊，
0: 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1: 哪样？
0: 跟你们说相声去。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捕风捉影》，听了两位年轻演员的作品。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一对师徒组合，这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假酒》。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欣赏。
3: 小孟、哎、
4: 啊，
3: 我问你点事儿。
4: 什么事儿？
3: 最近看电视，
4: 每天都看呀。
3: 有这么个栏目，你看了没有？
4: 哪个呀？
3: 315，
4: 消费者文艺晚会
3: 啊。
4: 看了，
3: 给这假的伪劣产品一曝光，
4: 嗯，
3: 多好，
4: 太解气了。
3: 伪劣产品，
4: 嗯，
3: 对消费者不负责任。
4: 您说的对，
3: 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有我的观点。
4: 您有什么观点？
3: 假的东西不见得不好，
4: 嗯，
3: 真的东西不见得全好。
4: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3: 怎么呢？
4: 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假的没有好的。
3: 有
4: 没有？
3: 有
4: 没有？
3: 有
4: 什么？
3: 假牙。
4: 假？怎么想的这人？
3: 你说假牙好不好？
4: 怎么好？
3: 没到岁数，牙都掉了
4: 啊，
3: 吃什么都不香。
4: 当然了，
3: 嘴还特别的馋。
4: 想吃什么呀？
3: 铁蚕豆。
4: 铁？你想吃这东西？
3: 买了一包，挑了一个搁嘴里了，
4: 啊，呵，还嚼呢，这费劲。再抿抿，啊，
3: 吐，
4: 怎么吐出来了？
3: 歇会儿。
4: 歇什么事？这是，
3: 你看安上假牙以后吃什么都香。
4: 假的呀，就这一样好。
3: 假头发。
4: 假发
3: 啊，没到岁数头发掉了，20多岁男的掉了就掉了。
4: 怎么着？
3: 还省得剃了。
4: 这你瞧，倒想得开。
3: 女的
4: 啊，
3: 20多岁没头发了，自己一照镜子，哟，我怎么这模样了？
4: 是啊，
3: 怎么变了鸡子亮了
4: 啊？
3: 难过吗？
4: 啊，
3: 啪一安上假头发，比真的还好。
4: 假的呀，
3: 焕发青春，
4: 就这两样好。
3: 假手。
4: 假手是
3: 干活没留神出了工伤了。
4: 哦，
3: 姐这儿切下去了。
4: 哟，
3: 责任还在自己。

0: 咦，您看，
1: 你说，哎，给安一个假手
0: 啊，
1: 他还能动，
0: 能活动
1: 啊，能写字，
0: 嘿，
1: 还能掏钱包。
0: 他
1: 那是小偷，掏自己的。
0: 他那叫拿钱包，您说清楚了。
1: 所以在这些个假的东西启发下，我最近研究一种假的东西。
0: 您研究什么假的东西？
1: 假酒。
0: 假工业酒精兑凉水，缺德
1: 哟，
0: 害死人。
1: 我知道，
0: 知道你研究假酒。
1: 我研究的不是这个酒。
0: 什么酒啊？
1: 虎骨酒。
0: 虎骨酒还用你研究？
1: 嗯，
0: 老北京谁不知道啊？有同仁堂药铺那天就有虎骨酒。
1: 你说那是真的？
0: 当然了，
1: 我说是假的。
0: 怎么假的？
1: 虎骨酒啊，
0: 啊，
1: 顾名思义得用老虎的骨头。
0: 当然了，
1: 现在逮老虎去
0: 啊，
1: 那是国家的保护动物，
0: 世界都保护。
1: 还是的，我研究不用虎骨，
0: 用什么呀？
1: 猫骨头。
0: 猫骨头。
1: 哎，照猫画虎吗？
0: 那是成语呀。
1: 有这么句话叫照猫画虎，咱就用猫骨头研究这东西。
0: 嗯，
1: 我给它起个名
0: 叫什么呀？
1: 叫九龄虎骨酒。
0: 怎么叫九龄呢？
1: 泡仨月。
0: 哦，九十天
1: 啊，得把那黄汤泡出来。
0: 嗯，
1: 研究好了我卖专利。
0: 怎么卖专利？
1: 电杆子贴个条，
0: 写什么呀？
1: 您想发财吗？
0: 嗯，
1: 打算致富吗？
0: 怎么办？
1: 快到我这儿来。
0: 你怎么着？
1: 买我这本技术。
0: 嗯，
1: 本技术投资少，效益高。
0: 哦，
1: 本技术曾获得日内专金奖。
0: 哎，等，什么地方？
1: 日内专。
0: 我听说有日内瓦，
1: 瓦旁边就是砖。
0: 瓦没听说过。
1: 现在想发财的人都眼蓝了。
0: 是啊，
1: 太多了。
0: 嗯，
1: 你看这，再来买我这专利来，
0: 就卖了
1: 啊。卖了我先发财
0: 啊，
1: 有什么事再说。买完了他能搁着吗？
0: 怎么着？
1: 他不得造吗？
0: 哦，
1: 造完了他不得卖吗？
0: 嗯，
1: 有卖的还得有买的。
0: 谁没事买这酒啊？
1: 我岳父。
0: 你岳？您老丈人。
1: 嗯，
0: 他买这酒干什么？
1: 送给我爸爸。
0: 你爸爸喝这酒？
1: 哎呦，我爸爸风湿关节。
0: 是吗？
1: 那个一到日夜喝，疼得可难受了
0: 啊！
1: 那天我岳父提了酒来了，亲家
0: 啊，
1: 我给您带了克星了。
0: 什么呀？
1: 九龄虎骨酒。
0: 哦，
1: 我一听，哟，这不我研究的吗？
0: 嗯，
1: 怎么跑我们家来了？
0: 你爸爸喝了吗？
1: 喝了。
0: 有没有什么疗效？
1: 太有疗效。
0: 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
1: 我真没想到这疗效这么大。
0: 您说一说。
1: 由打我爸爸喝完酒之后，
0: 怎么样？
1: 他饮食起了变化了。
0: 饮食怎么变了？
1: 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
0: 吃什么呀？
1: 专吃水产品。
0: 专哦，增加营养。
1: 特别爱吃小鱼儿
0: 啊。
1: 哎呦，连的鱼头带鱼刺面的面的都给吃了。
0: 是啊。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
1: 眼神起了变化了。
0: 眼神怎么变了？
1: 我爸爸原来看报纸得戴花镜，
0: 老花眼呢，
1: 他看不见呢。
0: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哟，二毛子烁烁放光。
0: 哦，
1: 越到晚上脸越大。
0: 是啊，
1: 自己坐的屋照影子。
0: 嗯，
1: 眼球变了色儿了。
0: 眼球变什么色儿了？
1: 变了一只黄的，一只蓝的。
0: 嘿，这么说你爸爸喝完这酒以后他可就值了钱了。
1: 嗯，看怎么了
0: 啊。
1: 还有变的了。
0: 还有哪儿变了？
1: 我爸爸内分泌变了。
0: 内分泌怎么变了？
1: 我爸爸的胡子原来是顺着长，
0: 喝完这酒以后呢？
1: 横着长了。
0: 太好了。
1: 您算，由打我爸爸喝完这酒，
0: 嗯，
1: 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
0: 这卫生局应当给你爸爸来一奖状。
1: 还没发现
0: 啊？
1: 那天我岳父又来了。
0: 又来干嘛来了？
1: 看我爸爸喝完酒疗效怎么样
0: 啊。
1: 我一看，哟，老岳父您来了，您快请坐。
0: 嗯，
1: 我给您找我爸爸，您老哥俩推杯换盏饮，玲玲你也喝一点。
0: 让老哥俩一块儿喝
1: 啊。让着脸着脸坐下。
0: 哦，
1: 我给厨房里我炒菜。
0: 您的灶厨。
1: 灶厨做菜，斟上酒。我爸爸刚喝了一口，我岳父还没喝了。
0: 怎么了？
1: 我岳父也起了变化了。
0: 您岳父起什么变化了？
1: 脸儿也白了
0: 啊，
1: 汗也下来了。
0: 哟，
1: 眼睛往一块斗
0: 啊，
1: 这手往上抽抽，冲着我爸爸就这下。
0: 什么样？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怎么回事？这事
1: 不知道啊，
0: 赶紧问问
1: 岳父。您一打听我才知道
0: 怎么回事。
1: 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
0: 说，条件反。

0: 哎呀，
1: 白岳父
0: 啊，您都这重点儿，您可不能走了。
2: 不走怎么着？
0: 这都走在道上又危险呢。
2: 嗯，
0: 您干脆住我们家吧。
2: 住哪儿啊？
0: 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
2: 让老哥俩住一屋。
0: 嗯，我就给让在一块儿，睡到半夜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0: 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0: 我岳父跟我爸爸。
2: 是吗？
0: 我接窗户一瞧，我岳父在头里跑
2: 啊，
0: 我爸爸在后边就追。
2: 是。
0: 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
2: 什么功夫？
0: 他会窜了。
2: 会
0: 哦，一根桌子蹭就窜过去。
2: 嗯，
0: 这手掐着我岳父的脖子，这手掐着我岳父的腿，嘴里还直嚷嚷呢。
2: 嚷嚷什么呀？
0: 喵。
3: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假酒。到这里，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最近这几年呢，有一个说法是非常的有意思，说一些自媒体啊，尤其是微信公众号是负责贩卖焦虑，而我们普通百姓呢是负责焦虑。哎，每焦虑一次就会有一篇甚至几篇十几篇十万加的文章诞生。那怎么叫十万加呢？就是这个浏览量啊，阅读量是超过十万次，甚至是成百上千万次。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焦虑啊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那比如说我们下面相声当中的这位主人公，哎，他的焦虑就是实实在在的。怎么焦虑呢？咱们来请出姜昆和唐杰忠为您合说一段相声《着急》。
10: 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11: 你说对了啊，我认识的人确实不少。
10: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11: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10: 老吉。
11: 老吉
10: 啊。
11: 老吉是谁啊？
10: 我们街坊姓纪，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11: 好着急
10: 啊！
11: 他跟谁着急啊？
10: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11: 哦，
10: 从睁开眼开始。
11: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10: 我给您学学。
11: 好啊，
10: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
11: 嗯，
10: 跟闹钟着急。
11: 闹钟？
10: 俩眼盯着闹钟，你看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七点，这七点过三分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11: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10: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11: 怎么呢？
10: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11: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10: 都是上弦到时候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
11: 行了
10: 啊，
11: 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10: 你别提出门，
11: 嗯，
10: 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11: 那着什么急啊？
10: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四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三十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再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四十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12: 小子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10: 什么话你说这是？
11: 哎呀，等你呀、啊，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10: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11: 跟汽车着什么？
10: 这汽车跟你自行车抢道，你就咽不下这口气。
11: 那你不会躲着点走、啊、
10: 我躲他谁躲我呀？看他们那么快我就有气，着什么急啊？你们
11: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10: 你上班你多快啊？你踩油门蹭出去了，我倒好几脚才一估计这个啊。
11: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10: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11: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10: 刚迟到五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有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箍的都过来，除了那黑箍管不着，其余他都管得着你。
11: 哎，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10: 那着急不着急啊？
11: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10: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11: 啊？
10: 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
11: 是吗？
10: 哎，
11: 那到了中午歇歇晌你就不用着急。
10: 歇晌我吃饭去，到食堂跟大师傅着急。
11: 这大师傅怎么着急？
10: 排队盛菜，他有亲有后啊。前面这个咔嚓一勺一大碗，到我这儿两勺够不住一盆底儿啊，也搭着我这盆大点。
11: 什么盆啊？
10: 洗脸盆。
11: 你用饭盆啊？
10: 我预备得起吗？公共食堂这都乱抄，你搁那个新盆转眼就没，他急死你啊。
11: 吃完饭该踏实了吧？
10: 你倒想踏实，到了下午嘿，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1: 这开会就是学习，
10: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号召，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你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啊、人家那说多全面啊。
11: 行，哎呀，现在啊，有的会是长了一点， 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10: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啊。
11: 那就做去吧。
10: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11: 买菜呀、
10: 啊。别提买菜啊，到自由市场我跟这小商小贩还得着急。
11: 跟他们着什么急啊？
10: 他跟你讨价还价。哦，为了五分钱，你瞧这都说。嘿嘿，师傅师傅，您就别让了。要省您从大处省，省个十请带八请；要算您从大处算，算个十万带八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一身泥来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五分我不来，您看合算不合算？五分钱，你说他贫不贫？你说的。哎呀，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这耗俩钟头，我不给他这五分钱。
11: 什么？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了？为了五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10: 我不能助长他们的坏风气。
11: 你啊啊，上国营商店去买。
10: 到国营商店更着急啊。
11: 怎么呢？
10: 那慢慢腾腾的找钱，他一张张数，你抓一把给我不得了吧？你说
11: 废话，那商店的钱能随便抓给你吗？
10: 看他们慢我就着急。
11: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10: 别提看电视啊，嗯，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11: 看电视着急。
10: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行不行啊？这个，
11: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看新闻得了。
10: 看新闻我也着急。
11: 怎么呢？
10: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啊、这玩意儿。
11: 要不你看看球赛。
10: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11: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10: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11: 怎么呢？
10: 现在这唱歌的一到台上一站，光拉长声不下来啊，跟拉火车别似的往这一站，嘻啦咔哒，我就不鼓掌，我憋死你了！哎，
11: 你损不损呢、啊、你啊，
10: 我多让人着急啊你！
11: 要不你干脆把电视关了得了，
10: 关电视就没事干了，不更让人着急啊？
11: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10: 别提照顾孩子啊，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着了半辈子急了，
11: 至于吗？
10: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1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10: 人家别人的孩子10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哎，怀了8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11: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10: 那是要早产，
11: 那赶紧吃保胎药，
10: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嗯，
11: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10: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生出来我们这孩子不会哭，你说您着急不着急？
11: 哎呦，那是呼吸呀、啊！啊，不会哭没有气儿啊！
10: 等会哭了吧？哎，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这。
11: 照顾孩子是麻烦点，
10: 再大一点到2岁了、嗯、我们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
11: 哎呦，可别是哑巴呀。
10: 哎呦，急得我又赶紧是白天教晚上教，找人教自己教，慢慢学会了爸爸妈妈
11: 挺好。
10: 第3句又学了一句，亲你妈的，什么孩子呢、哎、
11: 你说你这孩子学哪句不好，非得学这句？
10: 这孩子学这快着呢，
11: 不像话。
10: 再大一点，到了3岁，该上托儿所了，我又得着急。
11: 现在入托不容易，
10: 我们家旁边这一托儿所，嗯，咱带着孩子去了，人家说你不属于这块的，不让进。哦，好说歹说让我到工厂开介绍信来，说介绍到托儿所来，咱一听噔噔噔噔噔回来了。到了托儿所这儿以后，把这情况一讲，工厂这事儿情一说，工厂说这种情况，托儿所先给工厂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哦，噔噔噔噔噔又回来了。到这边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没有义务给工厂开。噔噔噔噔又回去了。工厂说死活也不给托儿所开，等我把介绍信开好了以后，我们那孩子6岁半了，我跟你讲。
11: 这6岁半可就该上学了
10: 啊！等上学时候还着急呢。啊。孩子生日晚8天，入不了学。哎呦，我还得解释呢。我说老师，我们的孩子那保胎药吃多了，要不然8月份就生出来了。
11: 哎，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
10: 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哦，一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11: 着急。
10: 2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11: 还得着急。
10: 3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11: 着急啊。
10: 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11: 着急。
10: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11: 着急。
10: 到了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
11: 考中学更着急
10: 了。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
11: 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
10: 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啊？
11: 啊，你也不会、啊？
10: 你可不知道6年级功课有多难，
11: 怎么个难法？
10: 出了一道题啊，说有一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嗯；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嗯。那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哎呦，你说你。 国家水这么紧张，你灌水吃了，开排水管干嘛？你说这个，
11: 他那不是出的算术题吗？
10: 跟头把式的上了初中，
11: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10: 咱家孩子上中学了，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11: 是啊，
10: 到了初一，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11: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呀、啊，
10: 没听说过。我跟孩子他妈搞对象有这么着急吗？我们是初三以后互相写条。
11: 行，大家也够可以的了。你这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10: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不能打，不能骂，
11: 是
10: 摆事实讲道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掰着手指头说，磨碎了嘴皮子讲，深明大义，摆明利害。这么说吧，我看电影里八路军劝伪军投降，没费这么大劲，我跟你讲，
11: 好嘛，是够操心的。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10: 好什么呀？女方家长找来了。
11: 出事了，
10: 堵门口训我。
11: 什么事儿？
10: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唐老师，你听听，我们家缺棒子面粥吗？您说啊？
11: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10: 你说我着多大急？往后数，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都给他安排妥了，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啊，哎，他又搞不上对象了。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能耐接茬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11: 行了，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10: 不提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
11: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啊、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10: 怎么睡啊？别提睡觉。提睡觉我也着急。
11: 睡觉着什么急、
10: 啊、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啊，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就这一句话我一宿没合眼。
11: 二大妈喊什么了？
5: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10: 你着急不着急啊？你说
11: 这老太太就爱馋这个。
10: 哎呦，急得我哟，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

0: 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1: 拉什么呀？
0: 油盐酱醋，
1: 那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0: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这这醋我打了多少？
1: 多少？
0: 一洗澡盆。
1: 哇，
0: 酱油
1: 多少？
0: 凉水缸。
1: 哎呦，
0: 花生油
1: 多少？
0: 十五暖瓶。
1: 好嘛，
0: 味精
1: 多少？
0: 八抽屉。
1: 啊，
0: 花椒面
1: 多少？
0: 一大衣柜。
1: 哎呀，
0: 黄酱
1: 多少？
0: 一被窝。
1: 啊？怎么跑那里去了？
0: 酱坛子打了，全给我遮床上了。你说多恶心呢、啊、
1: 你这要开油盐店呢？
0: 油盐店没开，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1: 他给报员了。
0: 哎，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1: 嗯，
0: 等啊等啊，等了俩半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得、
0: 哎呦，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
1: 嗯、
0: 哎，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啊？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啊。
1: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0: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啊！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1: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0: 哎，我把这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1: 哎，
0: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哎，金荣，家里吃包饺子，好几个礼拜打不着醋了，您给一碗，您有一洗澡盆呢。啊、这老大爷过来，哎，小季，大爷吃啊，凉粉，来来来，给弄两瓶酱油，你看。他吃凉粉他要两瓶酱油，他也不怕吃了以后变咽巴糊，你说啊。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
1: 嗯、
0: 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吧，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1: 你这办法不错。
0: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1: 二大妈又喊什么？
2: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1: 怎么样
2: 下调20%，
0: 我全赔进去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相声，姜昆、唐杰忠的《着急》，虽然是时隔了很多年，但是听上去依然可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段子确实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作品，跟我们的当代生活应该说是贴得更加紧密。这是来自李涵和池永志合说的《现代病》，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欣赏。
4: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5: 谢谢。
4: 来到首届相声小品大赛，
5: 嗯，
4: 心里特别的激动。尤其啊，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5: 说得好啊！
4: 问问你啊，
5: 啊，
4: 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5: 啊？你们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4: 对了，
5: 那还用说吗？
4: 什么呀？
5: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4: 说实话，
5: 多挣点钱。
4: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
5: 啊，
4: 挣钱最重要
5: 啊！
4: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5: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啊！我，
4: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5: 啊，
4: 在家还开空调？
5: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4: 开也行 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5: 是啊，
4: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5: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4: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5: 一点不凉快，
4: 时间长体内受寒
5: 啊。
4: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5: 啊，是
4: 罐里都是水，
5: 也叫寒气。
4: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5: 嗯，
4: 拔在脑门
5: 嗯，
4: 嘬出一罐子水来。
5: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4: 我没这么说啊。
5: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4: 美少女战士。
5: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4: 对了，
5: 水冰月
4: 啊，
5: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4: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5: 就是
4: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是吧？
5: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4: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5: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4: 老不注意啊。
5: 啊，
4: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5: 什么意思？
4: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5: 哦，
4: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5: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4: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5: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4: 我让你引起重视。
5: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4: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忧，屏幕炎，
5: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4: 他只要一出门 必须戴个耳机。
5: 这你不能怪我。
4: 怎么了？
5: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4: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5: 啊。对，
4: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在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5: 夸什么呀？
6: 我这个耳机用的好。
5: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4: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5: 怎么了？
4: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5: 不是，
4: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5: 谁说的？
4: 你就是唱歌跑调。
5: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4: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5: 是吗？
4: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5: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4: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5: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4: 怎么了？
5: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4: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5: 哎，
4: 往里一坐啊，
5: 噗呲，
4: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5: 哎呀，
6: 还夸呢吗？啊，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5: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这不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我
4: 不用啊，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噗就弹出去了。
5: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5: 我是住进来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4: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5: 不是，你听我，
4: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5: 你别
4: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5: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4: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5: 啊，都算呢。
4: 沙发少坐。
5: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4: 当然了，
5: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4: 还用说吗？
5: 怎么了？
4: 每天晚上躺床上啊，关了灯啊，不都得来一盘
5: 蚊香，
4: 打一阵儿
5: 蚊子，
4: 刷一会儿
5: 电蚊拍，
4: 弄一把
5: 鲜血，
4: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5: 不是，拿游
4: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就拿这手机啊，
5: 是
4: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还夸呢吗？
6: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4: 我没这么说你吗？
5: 不是，你得这么说，
4: 有没有？
5: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啊，我必须得超过他们。有，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4: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5: 那个、
4: 玩一宿、
5: 就玩一会儿，
4: 那也不成啊。
5: 怎么了？
4: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5: 现在没工夫做，
4: 咱现在就来啊。
5: 现在就做。
4: 对呀、啊、
5: 行，
4: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5: 跟着做吧。
4: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5: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4: 几按清明节。
5: 那按揉重阳节呢？
4: 那得等两天。
5: 什么等两天？那叫睛明穴。
4: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5: 哎，对，
4: 按揉太阳穴
5: 啊，旁边
4: 风池穴，
5: 后面
4: 四白穴，
5: 这儿
4: 干洗脸。
5: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4: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5: 我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呢。
4: 我
5: 呀，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4: 哎，
5: 我脸没了。
4: 有这儿，有这儿。
5: 脸呢？
4: 哎，
5: 脸呢？
4: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5: 你
4: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5: 哎，我说
4: 玩这手机，
5: 你别说，
4: 走路步履蹒跚。
5: 这李涵，
4: 你再放个音乐，
5: 你等一会儿。
6: 哒哒哒哒哒哒，
5: 李涵，
6: 哒哒哒哒哒，
4: 去，过来，干嘛呢你？
5: 怎么了？
4: 啊？
5: 不是，你不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4: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5: 啊，
4: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5: 耽误什么了
4: 啊？
5: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4: 说实话，
5: 耽误挣钱了。
4: 你就这套收拾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5: 没说
4: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5: 哪有风景？
4: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5: 什么
4: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5: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4: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5: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4: 改不改？
5: 我改。
4: 还是的，今儿回去啊，连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5: 不是，我有原因。
4: 怎么了？
5: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4: 找我呀？
5: 你有办法呀？
4: 睡觉之前 先洗个热水澡。
5: 好啊。
4: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5: 没事，我不怕烫。
4: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5: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4: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5: 啊。行，
4: 没问题，
5: 没问题啊。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4: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5: 睡不着，
4: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5: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4: 还睡不着
5: 啊？
4: 也行了，天就该亮了。
5: 哎，我跟你逗了吗？
4: 那是。
5: 有没有快一点睡着的办法？
4: 有啊。
5: 什么办法？
4: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5: 这听着不错
4: 啊，往里躺 肯定特别舒服。
5: 哎，
4: 还得夸呢吗？
5: 夸什么呀？
6: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5: 别说了。
3: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涵和迟永志合说的现代病。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

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躺汁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6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
逆袭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他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

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他逆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他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他。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2、3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周蕊母亲见不得她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她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她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她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她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她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她，母亲立刻嗅到了她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她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她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她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她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她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她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妍妍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接下来的时间，她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

不停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没力气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他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1/10。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她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她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与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5-6分钟。那5-6分钟里，她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他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

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他。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五六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怡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他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他打来电话查岗，询问他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十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三四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三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五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六十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她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甚至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她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震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她分担，总是在她脱掉衣服鞋子后
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爷爷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

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他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他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他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他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两只。母亲对猫比对他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振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艾迪·希兰黄老板。那么说到这个黄老板呢，小的时候他学乐器其实是真是他的爱好哈。那时候呢，他也没想过要从事音乐行业。后来呢，十一岁的时候，他近距离的观看了偶像达米安·莱斯的演唱会之后，就立志要当歌手了。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尝试写作。十六岁移居伦敦之后，索性就放弃了学业，到处寻求公开演出的机会。但是呢，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来到洛杉矶被杰米·福克斯看中了，并且留在家里录音。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经常把自己的视频发到网上，没过多久呢，就获得了人们很多很多的关注。那么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长里奥·费迪南德，还有英国著名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在网这个 Elton John 呢，就是唱这个《狮子王》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的那位超级巨星哈。那他们呢，都为这个黄老板做了不少的宣传。只要有才华，好像在网上展示出来，就一定是会被别人来发现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呢？我们看黄老板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像就像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刚刚睡完懒觉起来，还没有收拾那个感觉的哈。但是好像我们这个，除非是烫了头发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很少会这个，发型不整就出门了哈。但是好像国外的朋友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哈。那么这个造型呢，也像黄老板和那些流行的妖艳歌手们很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音乐却真的是非常动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加号》，很快拿到了多个国家的销量冠军。那么第二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是大放异彩，收获了最佳英国男歌手和最具突破歌手的奖项。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他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那就是美美 Taylor Swift。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积木屋》，英文名叫 Lego House， 一起来分享吧。但是这个词呢，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是翻译过来是积木，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乐高。

0: Lego House 来自 Eddie Sheeran。2012年的时候呢，正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泰勒·斯威夫特在电台里听到了黄老板的歌曲，觉得他呢非常有才华，就想买下整张专辑来听。但是呢，那个时候专辑加号还没在美国上市，于是呢，他专门托英国的朋友帮忙代购了一把哈。听完之后呢，觉得相当 nice， 于是呢，立刻让助手联络，帮助他呢一起写歌。那么就这样，一首经典的《Everything Has Changed》诞生了。那么这首歌呢，进了不少国家的前十名单榜，这是相当厉害的。你要说进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单榜就可以了，它全是覆盖了很多国家的哈。那么优秀的歌曲加上泰勒人气的助攻，那么黄老板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迅速提升了哈。那么这一次泰勒的主动邀约呢，也为后来二人的友情和更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二人合作创作并且演唱的《一切皆变》，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has changed. Everything is changed. 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die Sheeran。那么泰勒呢，在事业上确实为这个黄老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2013年泰勒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之前呢，还邀请他为自己来做开场嘉宾。两个人在一年里就合作了几十场，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十场啊。虽然说呢，泰勒是因为欣赏这个 Ed Sheeran 的才华才这么做的，但是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名气更大一些的这个梅梅呢，确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黄老板。就连黄老板自己都曾说，当时的我是吧，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知道从英国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歌手，居然能和美国最火的歌手一起做巡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Amazing 啊，梅梅呢真的是帮到了我很多很多。继续来分享黄老板的歌曲照片 Photograph。

come home。 Photograph 来自黄老板 Eddie Sheeran， 2018年的1月20号，他呢宣布了自己订婚消息之后，媒体就报道出了他计划在组建家庭之后呢退出歌坛的消息。而他本人呢也给出了 N 多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挺理不直的。啥意思呢？就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哈。他说呢，一旦有了孩子，对于音乐的目标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会认为我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事儿了，因为我有新的生活需要照顾。这是一项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决定，因为当你有了小孩，你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开始转变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爸爸了。而且呢，黄老板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的梦想只是要当一个歌手而已，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不知不觉名气就很大了哈，在全球各地都有歌迷了，而且非常幸运的跟这个梅梅、Beyonce 还有母爷等等一线歌手都有个合作，这是很多人音乐人尤其是不敢想象的。那么这个黄老板自己也说，当你已经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不能做出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各位放送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个黄老板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跟美国歌手 Future 一起演唱的 End Game 命定结局哈。那么黄老板呢还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表示。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用一首别具一格的小苹果来作为开场。大家都一定很喜欢吃水果，不过水果的种类还是挺多的，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水果，最喜欢怎么样去吃呢？其实之所以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就是很多朋友啊，在这样瓜果飘香的季节当中，在尽情享受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平时呢不要贪食。大家可能觉得我多吃了一些不要紧，但是其实可能会有很大的隐患哦。尤其是天热的时候，很多水果腐坏得特别快，大家呢就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发现。像最近呢，就有一位60岁的张阿姨，至今心有余悸，就是因为她贪食了2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拉了10几天的肚子，还拉成了小黄人，最后呢感染了急性的肝衰竭。虽然说啊，菠萝很甜，但是后劲儿可是不小。就在前不久呢，独居的张阿姨在买菜平台花了10块钱就买到了2个海南树上熟菠萝，而菠萝刚送到家呢，张阿姨就闻到了喷香喷香的这种水果的香气。不过呢，由于张阿姨临时要出门旅游，所以菠萝就被冷落在家。3-4天回来之后呢，张阿姨发现啊，整个房间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菠萝果香。而她把菠萝削皮之后呢，发现啊，菠萝的肉心已经变成了深黄色，轻轻一按果肉呢，就会流出汁水。大家心想，这样的时候你还会吃吗？会不会觉得菠萝刚刚好熟透，正是适合吃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可能烂掉了。虽然说啊，凑近了去闻，菠萝不一定是有臭味的，但是呢，你尝起来还是格外的甜。大家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掉以轻心了。所以张阿姨也跟我们一样，菠萝汁喝下去之后，没几个小时，她就开始腹泻了。结果这趟腹泻呢，就持续了10几天。再去检查发现，哎呀，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呢，张阿姨就是吃了这2个熟透了的菠萝，结果就导致了肝衰竭，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很多人一定在夏天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围绕着水果来聊一聊。其实呢，很多食物只要是隔夜了，都有可能会产生毒素。很多食物呢，在室温的环境下面也是放不久的。就像家里的剩饭剩菜，很多人啊都会陷入两难的选择，到底是倒掉呢，还是热一热继续吃？其实呢，要明确一点啊，我们常说的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所说的放置了一夜的饭菜。科学来说呢，放置时间超过8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的菜呢，都属于是隔夜菜。所以呢，隔夜饭呢，存在着存储和二次加热过程中会导致很多的营养元素流失和破坏，还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食用后呢也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是食物中毒。所以呢，大家无论是饭菜还是水果，都一定要尽量的尽快把它吃完，如果发现有一些变化了，就一定要及时把它丢掉，不要再食用了。同时呢，不仅是水果要吃新鲜的，我们在食用水果的时候也一定要适量。像很多水果我们吃多了也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负担，就比如说我们每年到夏天常说的荔枝病等等。今天呢，我们来提醒大家之后呢，就来说一说吃水果的那些好处，吃水果那些有趣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都喜欢怎么吃呢？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虽然说古代并没有营养学的指导，但是作为生物的本能，再加上祖先朴素的经验积累，其实啊，我们的古人也能够大体的明白饮食要均衡，荤素要搭配。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古代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多的蔬菜品类可以选。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要吃的蔬菜水果有哪些呢，他们又偏好哪些呢，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盘点了。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他们爱吃的五蔬。五蔬为充，在先秦时代呢，我们的祖先主要吃以下几种蔬菜，大家可以听好喽，分别是韭、蟹、葵、葱、藿，这五种呢合称为五蔬。相信大家现在听到他们的名字一定觉得好多从来没有听过，特别陌生，可能都没有吃过。的确啊，现在很多呢已经不太常见或者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仍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就比如说其中排在第一位的韭。这个韭呢也是我们熟悉的韭菜，是我们最常见的蔬菜之一了，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在诗经当中就有提到，说明呢韭菜在当时不仅是大家吃平时的食物，还是非常神圣的祭祀用品。不过呢，到了汉代以后啊，韭菜也成了普通老百姓就可以吃到的蔬菜了。因为韭菜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它可以割了再长，长了再割，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大家供应。在南北朝的时候呀，就有一位古人，因为家境贫寒，吃不起肉，所以呢，平时就喜欢吃韭菜。而韭菜呢，也是分很多种，他来把它制作成佐餐，所以呢，人们也戏称它为“谁为鱼郎贫，食龟常有27种，三韭即3韭27，就是说他平时吃三种不同的韭菜，乘起来就是27，可见我们古人这种调侃也是非常幽默的。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陌生了，它的名字叫做蟹，也叫做教头。这个蟹呀，可不是螃蟹，它是一种蔬菜，长得呢特别像小葱，但是能吃的只有根部的小白球，也叫蟹白。现在还有南方一些地方会继续种植，不过呢是用来腌咸菜为主。总体来说呢，已经退出了我们中国人餐桌的主流了。大家见过蟹吗？吃过蟹吗？也可以来通过淡蓝鲸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曹操和曹植就各有一首蟹露行的诗句，把时光比作蟹的叶子上的露水，转瞬即逝，来借此表达自己的志向。可见啊，在东汉末年的时候，蟹还是非常主流的一种蔬菜。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葵。说到葵，大家想到的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向日葵或者是瓜子呢？其实呀，葵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向日葵，而是葵菜。现在也有的地方把它叫做冬寒菜。冬寒菜的嫩叶是可以做汤的，在古代的地位比现在是要高得多的。元代的王祯就用农书上面所说，葵为百菜之主，当时家家户户都喜欢种葵菜，就跟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喜欢种大白菜差不多。但是呀，到了明代以后，因为葵茎叶当中的纤维含量特别高，所以吃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好吃，就逐渐的被大家放弃了，只在湖南、江西等少部分地区还有着种植它和吃葵的习惯。而现在我们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把葵当成一种野菜了。而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蔬菜大家一定很不陌生了，就是葱。葱不用过多的介绍，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蔬菜，不但呀能做调味品，还能蘸酱，或者是被山东人拿来直接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最近特别火的淄博烧烤，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味蔬菜，就是葱了。葱的模样呢很好看，亭亭玉立，清白分明，所以呢按照我们中国古人的审美来说呀，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呢
也会用葱来形容美人，像汉乐府当中《孔雀东南飞》就写到了俊俏媳妇刘兰芝，指如削葱根，用葱来代替苍青之色，也喜欢用葱来形容翠玉般的颜色，植物生长茂盛呢，也叫做郁郁葱葱。所以以后如果再用葱去形容美人的话呢，大家可不要觉得奇怪哦。接下来我们来说到古人的最常吃的五种蔬菜的最后一种，叫做藿。这个藿字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地方可能是藿香正气水，大家对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上头啊。那说到藿呢，其实指的是大豆的嫩叶，跟葵菜一样，主要也是用来煮汤。而在诗经小雅白居当中，也是以周天子的口吻就赞颂到，皎皎白居，使我敞藿。白居呢，指的是品行高洁的贤者，而藿叶代表的是当时朝廷的俸禄。诗中就说到啊，贤洁的贤人啊，既然吃了我场中的嫩豆叶，不如留下来为我朝做官可好。可见既然周天子都能把藿来当作俸禄来形容，可见藿在当时的地位是多么的重。不过呢，豆叶稍微老上一点，纤维就增了很多，就很难吃了。所以古代呢，主要是平民百姓吃的食物。藿食指的就是吃的不好，跟肉食也是相对应的。跟大家说完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大家对于自己平时喜欢的瓜果蔬菜有着什么样的偏好呢？还有什么独特的吃法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井水冰西瓜真的是夏天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总觉得好像井水冰过的西瓜比其他地方吃到的更甜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同时呢，首先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古人所喜欢吃的而所能吃到的那些水果又有哪些，而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又都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当然了，在节目的下半段的开头呢，我们也来考一考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像是韭、葵、葱、蟹还有藿。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要考考你们了，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说到我们古人啊常常用其中的一种蔬菜来形容女子长得漂亮，究竟是哪一种呢？古人又是怎么形容的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代的水果究竟都吃哪些呢？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其中又有没有你喜欢吃的呢？在秦汉以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最普及的五种果子就是枣、李、杏、栗、桃。桃树呢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早在4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呢，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栽培桃树了。因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葬当中就发现了碳化的桃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说到非常喜欢吃桃，可见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桃是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而且还非常喜欢赏桃花。到了西周时代呢，桃树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果园里的常客了。在《诗经·卫风》当中就有提到，园有桃，其实之肴，意思就是说呢，家的后园里种了桃树，摘下来的果子就可以当作美味佳肴。可见最早的时候呀，人们种桃树纯粹就是为了吃桃，等到不再需要吃桃充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原来不仅桃子好吃，桃花也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于是呢，桃树也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慢慢成为了美好的象征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枣和栗，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枣和栗子连用到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干果呢都能够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结果，在饥荒的时候可以充当粮食吃，所以民间呢就有说法，腌不死的栗子，晒不死的枣子。大致呀，也就是因为它们的用处很大，所以枣和栗在古代的礼仪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当中就规定了，新婚的媳妇拜见公公婆婆的时候呢，就要带着枣和栗子还有干肉作为礼物。枣呢谐音早，早起的早，也就是说啊，以后要勤劳早起。而栗呢则是谐音站立的栗，寓意着自己以后应该自立自强。而在往长江流域看来啊，当时呢我们古人最流行的水果是橘子、橙子和柚子。柑橘家族的成员呀，都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而大约在4000多年前，大禹称王的时候，分天下为九州，规定各州定期向禹王朝提供最好的物产。而荆州贡品的清单当中就有橘子。从那个时候起呢，橘子的地位也就没有再动摇过，历朝历代都是皇室的特供商品。说完了我们中国本土常见的这些水果和蔬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是远道而来的呢？西汉时期，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大量的水果，其中就有葡萄和石榴。原来啊，在西汉以前，我们的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是吃不到葡萄和石榴的。而到了唐代呢，葡萄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就已经普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像是唐代诗人王翰就有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明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仅爱吃葡萄，还会用葡萄来酿酒了。而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还有一个，那就要数到荔枝了。唐朝最贵重的水果当然就是荔枝，但是荔枝呢只生长在南方炎热的地区，而且非常娇气，摘下之后呢，古人说它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呢，一天颜色变了，两天呢香气变了，三天呢连味道都变了，所以只能够快马加鞭地运送到北方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还有南方盛产的水果龙眼、橄榄、杨梅等等，在古代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古代呢交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便利，我们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水果还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今天在大家说到最多的西瓜，其实是五代的时候才从西域传入的，所以呢西瓜也叫做西瓜，不叫冬瓜，不叫南瓜，是因为它从西域传入的。
到了明清时期呢，从西方国家传来了大量的新品种水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菠萝，还有火龙果等等。我国古代的苹果呢，并不叫苹果，它的名字叫做奈，但是呢，却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棉苹果。那种红彤彤的西洋苹果呢，其实最早是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烟台种植的。所以呢，我们以后知道了，原来红富士苹果是在20世纪晚期才引入的。而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原产的棉苹果也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蔬菜水果，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一点什么样的水果和蔬菜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那些水果独特的吃法，还有水果的一些冷知识。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吃水果的那些事儿。说完了我们的古人都吃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水果是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很难吃到的，或者是一些独特的吃法，明明是很常见的水果，但是换了种方法吃，这个味道也还是挺难想象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一起看一看。其实对于吃水果，大家最常见的方法，如果是简单的加工的话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把水果冰一冰，所有的水果冰一冰之后呢，都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好像有点黑暗料理的吃法。第一个呢，就是荔枝蘸酱油了。夏天是吃荔枝的季节，晶莹剔透又鲜嫩多汁的荔枝呢，剥光了之后再蘸上一点酱油，这入口的时候呢，是一种酱油的咸鲜味，但是随着荔枝果肉的爆开呢，甜蜜的汁水也在咸味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香甜了。所以呢，荔枝蘸酱油听起来的确是有种黑暗料理的感觉，但是其实美味程度还是不错的，而且操作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成本花销也不高。大家如果想要试一试荔枝的新吃法的话呢，也可以试着蘸酱油吃，也许你就会喜欢哦。既然说到了酱油啊，不仅是荔枝可以蘸酱油，菠萝其实也是可以蘸酱油的。话说呀，菠萝蘸酱油的吃法呢，是来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在潮汕地区呢，是人均都是饕餮的程度，所以不仅爱吃，还喜欢钻研，也是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味道好像还不错的美食。就比如说菠萝蘸酱油，其实呢是为了降低酸味，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这就跟菠萝吃之前要泡盐水，其实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酱油的咸味和菠萝的酸甜汁水交织的话，咸和酸两种味道在口腔里面同时爆发，好像还有点吃话梅的感觉呢。甜咸的配合度其实还是挺高的，而且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舌头发麻牙齿发酸，也可以试一试哦。美味程度三颗星，操作难度四颗星，成本花销三颗星。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无辣不欢，但是吃水果一定不会选择蘸辣椒吃，可有的地方呢还就喜欢用芒果来蘸着辣椒面吃，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选择比较小的小台芒，因为个头比较小，直接剥皮呢就可以蘸上少许的辣椒粉，这种辣辣甜甜的口感，辛辣味冲在前面，甜味紧随其后，口感上呢交织在一起，也是挺奇妙的。大家呢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用辣椒面配上芒果。而接下来这个水果吃起来也就挺奇妙的了。据说呀，牛油果配上酱油和芥末，吃起来呢就会有一种三文鱼。

的口感和质感，不尝不知道啊，还真的是有点像的。入口软软糯糯的，有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牛油果本身的味道呢，就比较像黄油，所以入口有的人会觉得腻腻的，但是蘸了酱油和芥末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这么油腻了，而且还能提升鲜味，真的感觉好像在吃三文鱼呢。除此之外的吃法还有牛油果配上白糖和柠檬汁，也是把牛油果寡淡的味道瞬间就升华起来了，非常的口感丰富，并且很适合夏天来吃哦，酸酸甜甜的。如果大家去到西双版纳的话呢，一定常见到一种青芒蘸上辣椒面的吃法，也是非常的开胃，我觉得吃起来好像还有点像咸菜。把青芒切成条状或者是块状，辣椒面再加上干梅粉，蘸上我们的青芒就大功告成了，吃起来酸酸辣辣甜甜脆脆的，越吃越爱，越吃越上头哦。除此之外还有番石榴配上酸梅粉，或者是苹果加上黄瓜拌白糖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是蛮有意思的，甚至还有西瓜配酒的吃法。大家尝试过这些独特的吃法吗？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那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他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却是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 Now Chinese Best 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

0: 跟前，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

0: 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3: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4: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3: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4: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3: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5: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3: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4: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2: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6: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2: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6: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6: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林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精耕细作，改革创新，努力走出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1: 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以常态化精准帮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1: 闽宁协作让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南国北种海鱼路养成为塞上大地致富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请听报道。
2: 李毅飞肯定了全区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对特色农牧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和实践指导。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和统筹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局鸣标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155规划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需求牵引、供给升级、夯实基础、重点发力、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安全发展守牢底线，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奶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李毅飞指出，要稳固产业发展基本面，贯彻四水四定原则，进一步优化奶产业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主产区优势，落实四稳要求，推进奶产业企稳回升。要坚持重养家、产供销一体化，加力推动精深加工，促进养殖端稳存量、提单产、保质量，加工端沿链条补短板，消费端育品牌拓市场，以产业链的稳定性应对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贯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化。要实施市场主体梯次培育计划，健全完善奶产业监管体系，打造健康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要坚持绿色安全发展，推动奶产业发展与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扎实推进疫病综合防控，筑牢奶产业安全防线。要优化政策供给，统筹经济、产业、科技、改革政策集成发力，巩固拓展优势，补齐短板弱项，破除瓶颈制约，实现产业能发展，企业有收益，群众能增收。李毅飞强调，要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产业、区域、政企责任协同，统筹推进奶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作用，凝聚起推动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会前，李毅飞先后到全区八个牛奶主产县区调研种养、加工、科技创新、市场销售、质量安全、价格形成等发展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有关市县区设分会场，自治区有关部门市县区发言。
1: 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请听报道。
2: 炎炎夏日，固原市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蔬菜产业园区的水培生菜迎来集中上市期。这些新鲜叶菜通过冷链物流直发长三角地区，既补上了华东地区高温梅雨期的叶菜供应缺口，也为当地村民趟出了就近增收的新路子。村里的脱贫户、监测户在这里实现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1.6万元，稳稳筑牢防返贫底线。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王秀花，
3: 冬了叔叔子，在电费不方便，就是都在政府给我给他这个活也候着呢，一切一边谢谢。
2: 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水培蔬菜园区负责人肖长成，
4: 这个线上的一些平台啊，盒马啊、叮咚买菜啊、小象啊，这些都是我们稳定的客户。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我们面向工厂端，作为我们的这个原料供给他们。另外一个渠道就是商超社区店，主要是我们三大渠道，我们有成熟的订单啊，基地的菜我们现在已经供不应求。
2: 西吉县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是宁夏四项机制政策落地见效的缩影。近年来，宁夏从利益联结、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到市场主体培育全链条发力，让农业产业发展更具竞争力，农村群众更有获得感。截至目前，全区4492个帮扶产业项目落地，累计带动全区25万户农户发展产业，吸纳13.8万人就地务工，产业帮扶实效在数据中得到体现。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体依靠产业致富，特殊困难群众谁来兜底？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给出了答案。在这里，岗位根据残疾人身心条件适配，涵盖制衣、文具打包等工种，还推行弹性工作制，不少残疾人靠劳动增收致富，重拾生活信心。吴忠市延池县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员工郭巧红，
5: 我是去年11月份来这干的，我感觉到来到这儿，吃饭也有电了，是睡觉也有电了，我感觉到挺好。
2: 银川市永宁县则将农村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县医院专家联合乡镇家庭医生组成专科加医团队，对照全县487名困难大病患者的个性化需求，逐户上门随访，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便群众跑医院为服务送上门。银川市永宁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副院长沈阳，
6: 我们将持续构建县级主攻大病、乡镇承接康复、村级守好守到关口的困难群众大病精准救治三级协同网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困难大病群众入户随访、健康巡诊、医疗帮扶等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2: 如今，宁夏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100%，易返贫致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全覆盖，农村低收入人口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80%以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宁夏的帮扶资源将精准投放到最需支持的群体、最需补齐的短板、最需突破的领域。这些嵌在产业发展脉络里的政策温度，落在群众家门口的民生福祉，正成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特殊困难群众走在共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
0: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请听报道。
2: 8个巡视组分别向16个部门单位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巡视反馈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推动政治建设不够主动有力、履行职能职责不够聚焦精准、推进深化改革不够统筹协同、守牢安全底线不够敏锐靠前、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够严实过硬、夯实组织根基不够坚强有力等方面问题。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整改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结合，把巡视整改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与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与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以整改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反馈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本轮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坚决落实党组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分管责任，深化主动改的意识，增强全面改的自觉，集聚系统改的合力，强化长效改的机制，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改彻底。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逐一对账消耗，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抓住典型，严肃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强化成果运用，针对巡视反映的行业性、领域性问题，优化政策供给，推动深化改革。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一些反映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自治区纪委监委、党委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1: 福建海产资源丰饶，宁夏广袤良田连片，闽宁协作让两地农业产业深度互补，如今南国北种海鱼陆养在塞上大地变成了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报道。
7: 在以前啊，很少有人会能够把东海的鱼与西北的地结合起来，那么就是在闽宁两地这样的一个不服输的强韧的劲儿下呀，那么让这个海鱼陆养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变成了实实在在致富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2: 走进贺兰县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依托与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的深度合作，企业不仅成功实现了海鲈鱼本地化养殖的技术瓶颈，还就地培养出了一批懂技术、会管护的本土水产人才。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张自鹏：
8: 多亏了有那些院校那些教授呀、老师呀给我们指导，告诉我们这些鱼的一些特性呀。这个海鱼，你要经过很长一时间的淡化，才能把它适应我们这种河水。
2: 有了海鱼淡化养殖的经验，企业又把目光投向了市场认可度更高的大黄鱼。2022年，闽宁两地联合成立大黄鱼盐碱水养殖新技术攻关小组，通过精准调控研发，专为宁夏盐碱水环境定制的仿生人工海水正式诞生。福建省闽东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张毅：
8: 通过这种水环境的调控，有可能让这个鱼的肌肉品质可以达到我们您的高品质大黄鱼的一个标准，这样子的话，就是在同样产量的情况下，这个经济效益跟产值会更高。
2: 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强佐洲：
9: 我们已经引进7-8个品种，基本上都是试养成功了，而且是我们发现呢，它的一个成长周期是要比咱们沿海地区要缩短这将近2-3个月。
2: 如今塞上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内陆海洋牧场，而在不远处的闽宁镇黄土地里，从南方引种的特色鲜果也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马雅玲这几年承包的果蔬大棚里，陆续种上了从福建引进的李子、蜜瓜、苦瓜等，这些远道而来的南方作物能在西北黄土地上结出饱满果实，秘诀就在于福建专家团队手把手教给他的以菌治菌、以虫治虫生态种植模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业致富带头人马雅玲：
10: 正常牛粪放到棚里面会烧苗，但是我们把它腐熟之后，把蚯蚓放上去，蚯蚓吃完之后，它会转化成蚯蚓粪，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有机肥。
2: 从最初的单向帮扶，到如今产业互补、人才互通的双向奔赴，一批批原宁干部、技术专家跨越山海而来，把技术留在田间地头，把情谊种进百姓心里，让闽宁一家亲的故事在塞上大地持续续写。
0: 7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召开的2026上半年宁夏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金融支撑。请听报道。
2: 上半年金融总量稳步扩大，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进慧：
11: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轻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2: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释放出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信号。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从成本看，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低位运行。六月，全区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86%，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09%，二者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有助于支持企业与居民轻装上阵，更好激发投资意愿和消费活力。
12: 本台消息。7月28号，2026年全区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在银川举办，现场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战略室主任张啸天教授，以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为题，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与外部挑战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辅导。报告会以视频形式举办，在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设分会场。大家表示，此次报告会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也有丰富的实践案例，不仅是一堂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的形势分析课，也是一堂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辅导课。
1: 7月28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自治区文旅厅联合举办的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发布会暨展播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请听报道。
12: 活动以“黄河魂，中华情，新宁夏”为主题，通过影像推动社科知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表达。自1月启动以来，共收到400余件紧扣时代主题、扎根宁夏实践的短视频作品，覆盖机关、高校、文创企业及个人创作者等多元群体。中卫市委宣传部社科联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威。
13: 深耕中卫本土，挖掘鲜活元素，推出了如何让沙漠变蓝等多部优秀短视频，推动社科普及走进生活，走进群众。
12: 经审核评出入选作品30部，专项作品6部，团体作品入选单位10家，优秀组织单位2家。入选作品将于7月29号起在宁夏广播电视台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社科联社科普及云平台等陆续上线展播。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普宣传处处长牛有德：
14: 征集到的作品以小视频讲好大道理、小故事诠释大文化，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社科短视频征集展播活动，持续推动宁夏社科普及工作提质增效。
0: 本台消息，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王女士：
15: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0: 成都游客杨同学，
16: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胡旋五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音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0: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宁夏博物馆文创店店长王苑苑，
17: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12: 本台消息，近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西沙瓜产销对接暨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卫市香山乡举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牵头搭建政府加银行加电商加合作社加农户五位一体平台，蒲蒲电商、福州优野等企业与当地种植合作社现场签订购销合同4000吨。中卫市益农博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洪祥，
18: 今年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合作社一次性签订2000吨的订单，以前是找市场，现在市场找上门了，坐在地头就把瓜卖了。
12: 活动现场，农行发布专属金融服务方案，推出专业大户贷、商户贷等产品，并为瓜农提供一码聚合手续费减免服务。18年来，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分行累计为瓜农结算瓜款超85亿元，减免手续费500万元。农业银行中卫分行行长赵基旭，
19: 我们将金控种植、结算、销售全环节，加大全产业链金融支持，在信贷额度、审批权限、融资成本上给予倾斜，为中卫西沙瓜全产业链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0: 本台消息，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在平罗沙湖景区鸣笛开赛。这项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共吸引850余组家庭参与，参赛总人数超2000人。赛事设置两大竞赛赛道，分别为3公里障碍竞速赛与5公里休闲徒步赛。赛场外围同步设置7大特色体验区域，融合户外休闲、非遗体验、农产展销等多元内容。参赛家庭在参与竞赛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平罗沙水共生的独特生态与本土人文魅力。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吕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响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 思想田野播出，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理论热评关注，水账算得细，发展底气足。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走出了一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新路径。
2: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宁夏地处西北，干旱少雨，水是发展命脉，如何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宁夏牢记嘱托，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宁夏如何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记者马静。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的一片玉米地旁，这里手机点一下，水就自动浇上了。搁以前呢，浇地还需半夜扛着铁锨到渠口抢，水费浇的是一笔糊涂账。短短几年间，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常说的四水四定落到田里到底是啥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答案。要问变化从哪里来，最有发言权的是天天和土地打交道的种植户马学兵，高闸镇种地的老把式，打理着200多亩地。说起用水，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3: 你要过去打水嘛，过小镇一亩地都在四五百方水，现在这是的一百多方左右就弄的，费用还省。你看那个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剩的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2: 水少了，肥省了，产量却稳中有升。那人手呢？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3: 过去是俺老妈呀、老婆子、媳妇子，你想弄忙都在家，现在就我一人。
2: 一个人怎么管得了200亩？秘密就藏在2020年高闸镇那场改革里，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全部打散，整合成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统一管水，统一调度。这一步是精耕细作理念在用水组织上的第一次落地。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4: 2020年的时候，我们高闸镇全镇的全年的用水量在4000万方以上。但是我们从合作社成立以后，那一年我们就结了一千万方那个水。
2: 一千万方水相当于半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多水怎么省出来的呢？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4: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2: 秩序有了，家底也得摸清。过去各村灌溉面积大多数是糊涂账，地亩报不准，水费均摊下来虚高。合作社做的第二件细活就是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4: 就从32000亩增加到4万亩，我们这个灌溉面积的一个准确率高了，我们的水费肯定就下降了。我们从85下降到了56.56.8左右。
2: 水费减负只是前半篇文章，更让农户没想到的是，节水还能挣钱。种了半辈子地的老马，头一回领到了回头钱。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5: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3: 肯定高兴，哪有那个关键最多呢，别睡睡一个腿给这个交钱。现在别说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要还能就念都念地还能交钱。
2: 在高闸镇，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记者看到了水资源在云端的精细化管理。
5: 就是咱们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这个现代化是体现在哪里？
2: 宁夏水务集团利通现代农业供水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张军：
6: 像现在我们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6000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量统计。

0: 每一个阀门每一个闸阀几点钟开几点钟关，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去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1: 农业省下的水没有在田间睡大觉，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他们流向效益更高的工业领域。吴忠市利通区水利服务和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马小伟：
2: 我们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 这场跨界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交易收益按7:2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企业以往购买临时水权成本高达每立方米2元，这次通过集中交易降到1元，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的生动落笔。一滴水流出了产业升级，也流出了共同富裕的活水。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李海霞：
3: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呢，就首先呢就是从我们用水权确权啊，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啊，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层层的我们进行了监测计量，然后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1: 数据是见证者，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记者马静，
4: 今天跑这一趟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俩词儿：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慢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需，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
1: 水在宁夏是稀缺品，它不仅是资源家底，更反映出我们的发展观。不是在缺水的焦虑中被动应对，而是用一套精细化的制度安排重新定义水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精打细算是治理思维的升级，过去我们习惯以需定供，发展要多少就想办法找多少水，如今四水四定的实质是以供定需，把水资源的硬约束前置，告诉我们哪些空间不能碰，哪些赛道值得跑。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纳入法规，让每一方水都有了法定用途。这背后是从粗放扩张到精细治理的深层转型。而精耕细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节水手段，它表明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从大干快上转向精准滴灌，从规模崇拜转向效益优先。敬畏自然，遵循规律，把每一滴水用到刀刃上，折射出的是决策者的清醒，执行者的匠心，全社会的理性。这恰恰是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气质。说到底，水账里装的不是数字，是理念，是决心，是未来。这笔账宁夏算得认真，算得长远，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用水安全，更是一个区域敢于在资源硬约束下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空间的深层逻辑。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宁夏在水资源硬约束下如何趟出一条节约集约新路子。
5: 宁夏创新推出宁水贷特色金融产品，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直接挂钩银行授信，实现水权变信贷，让每一

0: 滴节约的水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狮嘴山是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通过大规模工程建设与模式创新，将废水变清水，污水变资源，实现再生水替代黄河水，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青铜峡灌区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全流程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都在数字大脑的指挥下高效流动，灌溉水利用率提升12%。
1: 宁夏的实践证明，唯有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精耕细作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才能在有限水资源条件下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0: 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奶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注重精耕细作，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努力走出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紧盯脱贫攻坚薄弱环节，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持续发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社会和谐，让美丽新宁夏建设的底座更稳，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成色更足。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银川市通过出台系列专项政策，实施专项行动，推动经济平稳发展。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呈现总体平稳态势。请听报道。
0: 银川市今年打出促消费、牛奶产业纾困、人工智能产业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43项政策组合拳，发布城市机会清单100条，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发展质效。银川算电一体化 TOKEN 超级工厂、银川临港综合物流及临港铁路等大项目先后签约，李子园生乳深加工、鸿星尔克米宁生产基地等重点产业落地投产，成为全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有力例证。鸿星尔克宁夏实业有限公司人力行政经理艾龙飞：
4: 我们现在已经按照原计划建成了12条服装吊挂智能生产线，那现在已经有员工350个人了。那我们计划就是在全部投产的一个情况下，能达到年产能300万件。
0: 今年银川市还全面加强文旅家、体育家、葡萄酒家、演唱会家等特色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让更多游客留得住、体验好、愿消费。据统计，仅本月落地开演的懒山音乐季第二季演出单场最大承载就达3.19万名观众，整体售票率突破90%，而客流数据则直观展现跨城引流成效。本次活动本地观众占比达59%，外地观众占比达41%，客源覆盖山西、陕西、北京、山东等多个省区市。西安乐迷
5: 在银川，其实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还是想去咱们这个银川著名的景点，像西夏陵，然后影视城那边去转一下。
0: 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文化艺术科科长夏韵：
6: 每次的这个演唱会、音乐节，一些商户呀、景区呀，都会有一些优惠，像免首道门票在商户都可以打折，你吃饭呀都可以打折。
0: 在抓好经济发展的同时，银川市还着力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城中村、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三大改造工程，持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全市城中村改造启动17处，2644户，8个新建安置区中5个已开工， 城市危旧房改造12个专项债项目3个已开工，老旧小区改造续建94个全部开工，惠及2.6万户。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广：
7: 用好用足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资金，规范推进100个工程、22个机制建设项目落地见效，紧盯重难点攻坚，全力推动停工项目和闲置资产盘活化解，不断完善城市配套，提升城市韧性。
0: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全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1: 连日来，中宁县抢抓农时，全面铺开麦后负重工作，通过推广油葵、秋菜等多元作物轮作，让刚完成小麦收割的田地迅速接茬新生。请听报道。
0: 在于丁乡石庄村，种植大户吴新平正忙着指挥机械播种油葵，伴随着农机的轰鸣声，一粒粒油葵种子被均匀播撒在麦收后的土地里，为这片沃土再添新绿。中宁县于丁乡石庄村种植户吴新平：
8: 今年开春我种了500多亩小麦，小麦收完之后，现在是种了负重油葵，到11月份初，我们油葵就会收获的，收到之后就卖给经销商，希望一个高产，我们能增加我们的收入。
0: 据了解，中宁县本次麦收后负重计划种植30000亩，涵盖油葵、秋菜、小杂粮等作物。县农业农村局组建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同时落实相关补贴政策。中宁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王超博：
9: 截至目前，油葵、秋菜等负重作物已种植10000亩，推行麦后负重模式，能够充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双丰收，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稳步提升群众种植收益。
3: 海原县聚焦县域医疗服务薄弱环节和群众就医急难筹盼，统筹1660万元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落地实施8个重点帮扶项目，推动县域医疗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普惠全面跃升。请听报道。
10: 依托闽宁协作优质帮扶资源，海原县人民医院多点布局特色专科，持续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拓宽惠民服务覆盖面。医院投入70万元实施亮晶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基层眼病公益筛查，累计完成80例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投入150万元打造县域专属女性盆底及产后康复中心，截至目前累计服务女性患者1.5万余人次。
1: 海原县人民医院妇科康复师马小丽：
11: 目前我们诊疗方法有仪器加手法，通过治疗得到广大妇女的一致好评，改善了她们的症状。
10: 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同时，医院抓实本土医疗人才梯队培育，借力组团式帮扶专家资源，采取师带徒加实操实训模式，常态化开展多科室业务培训，累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数百人次。
1: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刘路鹏：
12: 我来的这2年期间，消化内镜的诊疗的人次、无痛内镜的诊疗的数量都大幅度的提高，让患者能够相信在县医院进行诊疗。
3: 隆德县近年来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拓宽群众家门口增收渠道的核心抓手，走出一条小庭院大产业、美乡村共富裕的乡村振兴特色路径。请听报道。
0: 走进沙塘镇樟树村，家家户户的门前庭院皆是风景。该村一族55岁的村民靳海波，儿女已成家立业，平日里老两口守着家门口的小院子，种上了西红柿、辣椒、黄瓜等时令蔬菜，还有苹果、杏子、枣苏梨等特色水果。隆德县沙塘镇樟树村村民靳海波：
13: 成熟的时候吃不完的可以周边的人吃一点，还可以拿到街上卖上一点，变上一点钱，补贴一点经济。
0: 在沙塘镇18里村，村民苏国社老人将自家庭院打造成了鸟语花香风鸣的致富阵地。50箱中蜂每年能产蜜500斤左右，再加上各类惠农补贴，每年能为家里带来近3万元的收入。隆德县神林乡双村党支部书记马纳妹：
14: 今年全村共发展庭院经济示范户155户，目前这些庭院蔬菜已陆续上市，预计户主。

0: 在银川亲水体育中心开营，夏令营全程免费，共提供360个名额，设启蒙班与提升班，为70天。该项目自2019年以来已累计惠及青少年超2200人次。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与防汛关键期，宁夏要求各设山设水景区负责人为防汛第一责任人，杜绝重卖票轻安全，露营也由路线全部纳入统一管理。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需对临水临崖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接到高级别预警需果断关停危险区域，遇险情坚决执行转移避险，确保游客安全。固原市依托六盘山天然药材库，中药材种植面积26万亩，加工企业32家，年加工能力 2.9 万吨，产值 13.6 亿元。隆德县林舍养殖基地存栏170只，年产值300万元，艾草精油提炼项目投产后附加值将翻番，中药材产业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隆德县依托闽宁协作社会帮扶机制，连续八年开设免费公益课，课程从15门拓展至43门，涵盖舞蹈、美术、书法、泥塑、3D 打印等，同时建成八所乡村少年宫，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普惠教育，对留守儿童和困难家庭开通优先选课绿色通道。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进入宁夏电网史上规模最大、同步作业面最多的多点同步架线施工阶段，工程涉及线路76公里，覆盖23基铁塔，采用一次集中停电5套设备同步集约化模式，预计10月具备投产条件，投产后将有效支撑新能源消纳，完善宁夏750千伏网架。7月27号，宁夏交通运输厅举办4号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展示活动，全面展示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成效。近年来，宁夏农村公路网络持续完善，有力带动了乡村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和生态保护，为全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宁夏当代偶剧《数星星的孩子》日前在2026法国阿维尼翁 OFF 戏剧节完成首演，这是宁夏戏剧作品首次亮相该戏剧节，也是宁夏文学 IP 与舞台艺术的首次深度融合出海。该剧改编自宁夏作家马金莲同名小说，融合宁夏花儿与摇滚配乐，展现西北乡土诗意。近日，银川市兴庆区首个沉浸式水上市集在沙之船江南水街开市，该市集打破时空场景限制，兼顾日间休闲游览与夜间国风盛景，将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融入塞上都市，为市民带来全新沉浸式游玩体验。贺兰县立港镇银星村百香果基地迎来采收季，亩产突破4400斤，亩均收益达3万元。该基地是贺兰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探索南果北种的示范点，目前已种植百香果23亩，特色种植成为助农增收新亮点。泾原县依托闽宁协作平台，通过订单式技能培训和帮扶车间实景实训，推动劳务就业从卖苦力向凭技术转型。全县96个行政村组建劳务工作队，形成覆盖技能培训、岗位匹配、权益保障的三级就业服务体系。今年以来，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 2.6 万人，工资性收入 4.05 亿元。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三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
2: 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

0: 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七次巡航。
1: 墙角长了霉，擦完又长，反反复复，这是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重新认识角落里的霉菌。
2: 夏季高温多雨，潮湿环境很容易让家中墙角和缝隙处长出霉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霉点往往是健康和居家环境的隐形杀手。霉菌依靠孢子繁殖传播，我们肉眼看到的黑点绿霉块就是霉菌的菌丝与孢子团。这些微小的真菌孢子直径几十几微米，能直接进入人体肺泡，诱发过敏性鼻炎、顽固性干咳，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由于霉菌偏好高温高湿环境，所以浴室、厨房、冰箱和空调都是霉菌高频藏匿地。发现霉菌后可采用高温暴晒或使用八四消毒液配水处理，日常勤通风，及时擦干屋内积水，可以减少霉菌滋生。
3: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